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

0: 残阳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1: 哎呀，张姐这怎么办？我觉得长得太老了，就11年是12年的。
2: 对，
1: 每次
2: 一切是老了。对，
1: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坐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2: 嗯，
1: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就想来说，先把盲眼给做了呀，万一他
0: 重来是吧？
1: 对，先把盲眼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对，盲眼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0: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1: 对，
0: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1: 3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倍，是5个盲眼，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4到5针
0: 的
1: 空白，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0: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4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

0: 一氯农药，
1: 对
0: 对，
1: 有机氯农药，
0: 对，
1: 有机磷农药，
0: 嗯 ，PPT、DDT， 对，
1: 磷酸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0: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

0: 所以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1: 对，
0: 排出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硫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摇摇摇摇摇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硫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四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去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二代三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四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墨石的吧，然后我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哦，这个是不是要从哪？谢飞就不行。
2: 你从那个头上
0: 穿，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洗井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2: 不，我就是挡着它的。
0: 挡着它的吗？你这个好了，已经到了14米吗？
2: 对，我下了16，我下了16米。你怎么跟我呀？是吧？
3: 要知道没有，就是感官没有味道的时候，
0: 给你测。
2: 比色。
0: 在六，六到五。
2: 没有。
0: 五。
2: 七附近。
0: 五和七附近。
2: 七。
0: 还不行，臭的呢，这个水。
3: 闻不到。
0: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水手上。好，你闻一下。
3: 嗯，有一点。
0: 是不是？
3: 有一点。
0: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3: 对对对。
0: 对。
2: 0014。
0: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

0: 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了另一种信任。
1: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去加对应的固定剂油，把它就是把它稳定下来。
0: 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今年上半年，我区居民收入增速继续位居全国第一，彰显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成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林芝市朗县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奇31载扎根基层，坚持传播党的声音，坚守党员为民初心，书写出精彩光影人生。榜样力量润血玉，劳模精神照初心。中国工人大思政客示范宣讲活动走进拉萨。西藏美术馆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已成为我区新的文化地标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阵地。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智慧教育新风吹进藏东校园。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尤为亮眼的是，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彰显出我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显著成效。
2: 这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新品种，这个比普通青椒清脆爽口，辣度也适中，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阶段，长得也特别好。
1: 眼下拉萨市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丰收旺季，在这座蔬菜大棚里，工人们正加紧采摘分拣今年新引进的螺丝椒，而在另一座大棚里，上半年热销的草莓已完成一轮采收，工人们正开展除草、追肥等田间管护工作。今年上半年，园区142栋高标准温室大棚产出的新鲜蔬菜水果，直供拉萨各大农贸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了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3: 今年这个园区蔬菜产量应该是在500。

0: 吨左右，也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更适应这个市场，销量也是比往年更可观。
1: 农牧业是群众增收的基础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强化农牧产业政策扶持，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促进了农牧民稳定增收。在纳曲市嘉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公司常态化在全县10个乡镇开展生鲜牦牛奶定点上门收购，让过去难以远销的鲜奶资源有了稳定便捷的变现渠道，既解决了牧民卖奶难的问题，也激发了养殖积极性。
2: 目前我们一方面不断扩大收购范围，吸纳更多农牧民和家庭牧场参与收购，另一方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咱们娘亚牦牛的品牌，让牛奶卖得更远更稳。
1: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收的关键引擎。今年以来，我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拓宽务工渠道，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山南市在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中，坚持以工代赈机制，优先组织项目地及搬迁点劳动力参与造林、管护等环节，真正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今年六月，参与工程的桑日县278名群众喜领200多万元劳务报酬，实现了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
3: 在全力推进植绿富绿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叠加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商品和服务需求稳步释放，城乡消费市场保持较好活跃度。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各项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转移净收入实现稳步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居民增收底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
4: 分城乡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步收窄。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稳住了收入增长基本盘。上半年市场经营状况呢稳定向好，通过拓宽增收渠道，盘活城乡存量资产、居民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各类财产收益稳步增长。转移净收入方面呢，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及时兑现各类惠民补贴，实现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
5: 在林芝市朗县，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吉31载扎根基层，走遍乡村牧场，用文化之光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一块荧幕成为传递党的惠民政策、科普知识、讲述外界故事的重要窗口。寒来暑往，脚步依旧，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正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为民初心的不懈坚守。
6: 晚上9点半，在海拔4700米的朗县容纳山虫草采挖点，白马多吉熟练地搭起银幕，接电源线，调试设备。当一束光亮划破夜空，以雪山为背景的露天影院瞬间热闹起来，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山谷里久久回响。从小耳濡目染下，白马多吉对中国共产党从苦难中取得胜利，一心一意为群众有了深刻认识。1995年，白马多吉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主动承担起村里的电影放映工作。刚开始时，放映设备全靠人背马驮，白马多吉每次都背着沉重的胶片设备

0: 早早出发，往返于数十公里的山路之间，一步一步把光影带进大山深处的家家户户。这一程白马多吉一走就是31个春秋，他的足迹遍布朗县、朗镇、金东乡两个乡镇17个行政村，行程超过4万公里，放映电影4000多场。这一程白马多吉也亲眼见证了乡村出行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铁路穿境而过，国道219连通四方，硬化道路直通各村，畅通的路网串联起城乡发展，也让流动放映的脚步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1: 那土路是说，土路是那的，我的爸爸是女，丁家就当爸呢，爸爸当家，就是等农那的去那的，农田是不是让叔叔他没出去干多几年？
0: 如今的高原乡村早已实现电力全覆盖，网络户户通，群众文化生活更加多元丰富。2021年，朗县首家数字影院正式投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白马多吉时常感叹，在党的领导下，家乡发展日新月异，群众的生活也越过越幸福。
1: 去做毕业青年的，但是进网络跟的，外面的做做东西拿了了的，所以他没人忙起了电视你，送没没的，得老你担心的呢。
0: 面对影视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白马多吉主动学习新技术，学习先进放映技能，紧跟时代步伐。每当看到群众看电影时的笑脸，白马多吉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他说，只要还有人看，他就会一直放下去。这份坚持是文化微光在乡村间的温暖传递，也是白马多吉对党员初心使命的不懈坚守。
2: 21号至22号，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此次活动邀请了荣获全国和各省区市劳模和工匠称号的9位先进代表，深入拉萨市各县区和企业一线开展巡回宣讲，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浸润各行各业，扎根高原大地。
3: 这是我个人的故事，更是咱们中国乳业一步一个脚印，从强起来到牛起来的真实缩影。
2: 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开展的宣讲中，三位宣讲团成员为现场110余名各族职工代表做宣讲，并开展互动交流。鲜活生动的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4: 为劳模扎根岗位、坚守奉献的精神令人深深敬佩。今后我也将立足青藏铁路呼噜岗位，不忘初心，用心守护高原运输这条生命线。
5: 全国各地先进典型的奋斗故事，让大家拓宽视野，学习劳模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优良品质，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2: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江苏省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夏伯党先生，专程来到墨竹工卡县，以40余年深耕工矿一线的宝贵经历，细数坚守岗位的默默付出，复盘技术革新的攻坚过程，分享匠心传艺的责任担当。
6: 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他敢争先、勇于挑战、积极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更好地融入企业的发展，更努力地去奋斗。
7: 通过这一次朱启强，我也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支持咱们墨竹的经济发展，尽我最大努力吧，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化为实际行动。
2: 此次为期2天的巡回宣讲，走进县区，直达企业，贴近一线，夯实职工思想，引领根基，厚植劳动光荣的时代氛围，进一步引导广大高原职工坚定信念，扎根岗位，实干笃行。
8: 北京跟拉萨是对口的帮扶城市，用自己的真心、真学、

0: 真干，带动身边的人。
1: 我把我自己的故事都讲给大家听，也想激发更多的人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来促进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们呢，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西藏变得更加美好。
2: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二场记者见面会，介绍西藏美术馆建设运行相关情况。
3: 西藏美术馆作为西藏文化艺术的崭新地标，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3.3万平方，于2023年11月开馆，
4: 累计接待观众20余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余场，收藏作品近600件。
2: 西藏美术馆不仅是西藏自治区首座省级美术馆，更是新时代西藏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如今这座文化新地标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旅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
5: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光影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看见美。我们开设面向所有到馆观众的艺术课堂，让观众们去体验美。去年还有一个展览叫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美术文献展，是我们获得了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提名的一项展览，去让观众们能够看懂美的一次实践。
6: 我们每次策划展览的时候，都会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考虑怎么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看懂展览、参与展览。除了展览的空间和作品本身以外，我们也会为不同背景的观众设计不同的参与方式。
7: 我们在官方的公众号已经完成了4项展览的线上数字化的展览展示，也已经启动完成了首件15批藏品的数字化高清数据采集工作。数字化展览展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未来将通过美术馆的官方渠道向公众开放。
8: 近日，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余名学员齐聚扎达，把实训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在扎布让家庭旅馆，学员们构思镜头语言，细致询问日常运营的点滴故事。在萨让特色产品店，大家对货架上的高原特产认真观察拍摄细节。在迪亚什布齐经济林果园，大家在果香气中商讨琢磨如何用镜头呈现高原阳光赋予的独特风味。
9: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把课堂搬到了现场，是让每一位学员真正掌握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把家庭旅馆的用心讲出温度，把合作社的性质讲出感情，让流量实实在在的变成销量。
10: 以前我们卖性质呢靠等人来，这次培训我第一个报了名，就想学怎么把我们的性质拍好讲好。
8: 来自普兰县的学员央青卓玛曾尝试过直播，却总对着镜头无话可说。几场直播下来效果平平，这次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学，他的思路彻底打开了。
11: 来了以后才明白，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话术，是镜头里的真实。每一个水果背后都是农牧民一年的辛苦，每一间家庭旅馆都藏着主人的用心，真实传递出去就是最好的广告。
8: 为期4天的实训行程紧凑，干货满满，学员们系统学习了拍摄构思、账号定位、直播逻辑、电商运营、 AI 工具应用等实用技能，实现了培训落地、实操对接、产业联动的完整闭环，打造了一批懂运营、会直播、能带货、复合型乡村数字人才。
12: 我会把本次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全部运用到日常直播工作中，用心拍摄，用心讲述，把阿里的绝美风光、千年人文、淳朴乡土通过镜头传递给更多人。
13: 希望我们的学员们回去之后能把这次学到的文案策划、拍摄剪辑、 AI 创作以及直播运营等学到的这些技巧真正的用起来，靠手机互联网把西藏的风光特产传播出去，讲好基层的每一个发展故事。
8: 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打造全区首个 AI 教研员智研系统，25件 AI 教学

0: 案例入选全国参评，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亮相全国学术年会，智慧教育的新风逐步吹进藏东校园。
1: 走进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八年级的数学课堂，师生互动声此起彼伏，一堂运用网络画板开展的数字化公开课正生动上演。老师清点屏幕，原本抽象的几何图形便在大屏上动态翻转，学生们也通过亲手拖动图形，一步步推导出数学定理。
2: 在网络画板平台的丰富的课件资源，让知识点呈现的就更精准、更清晰，让数学课堂变得更加灵动、更加高效。
3: 学习几何和函数时，变得更有趣了。我们上课时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很容易理解。
1: 作为自治区唯一推行网络画板全域应用的试点地市，昌都市四个聚焦推进中小学网络画板应用试点，逐步将其融入中小学数学课堂，让原本抽象的理论活了起来，充分调动起高原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探索欲。今年六月底，昌都市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还亮相了全国学术年会。
4: 网络画板给我们一线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备课变得更加便捷，孩子们愿意动手参与，课堂整体教学效率也明显提升。
1: 此外，昌都在全区先行先试，在全市中小学推广应用 AI 教研员智能教研系统，积极鼓励引导教师自主创新应用 AI 教学课程。今年七月，全市25件 AI 教学案例成功入选全国参评名录，入选数量居全区第一。在内乌齐县第一小学三年级教室入选全国参评案例的周小群老师，正依托 AI 动画演示和个性化闯关练习，给孩子们上一堂充满趣味的数学课。
5: 比以前更有意思了，很多难懂的知识点老师用动画演示出来，一下子就看懂了。练习题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水平来安排的，学习起来轻松很多。
6: 结合小学生正处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特点，参考了一些优秀的 AI 教学实践案例，设计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认识周长、认识面积等 AI 课程，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1: 一连串实打实的成果，全方位展现出昌都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智慧教育的坚实步伐。如今，数字技术正跨越千山万壑，逐步把优质教育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藏东大地的每一所校园。
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系统设计，统筹推进，制定实施教育数字化三年行动计划，以抓好网络画板应用试点、全面推广使用 AI 教研员等为着力点，提高广大教师的智能素养与技能，以数字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日前，日喀则市藏医院藏医特色外治中心对门诊药浴服务进行全方位升级，专业贴心的服务赢得群众青睐，成为康养的热门之选。走进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中心，浓郁的藏药香气萦绕四周。大厅内前来体验藏药浴、足浴、理疗项目的患者络绎不绝，大家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开展药浴康养。
9: 大家听上下不了你们就住在香港一带里，可你刚把你们就看在这个度里，提供给你们爱，给的刚把可能带入吃不清的家里，就不可能再试试吃。
10: 那这泡呢，得落松些些松。准备那着了，大陆唐不赢牛肉作业，你这么多看门在门店那里，是身边人呢，家族说的，他就说的。
8: 楼上的煎药区，医护人员正按照传统古法，用大锅熬制当日所需的药浴原液，再根据每位患者的病症、体质差异，精心调配。科室还专门打造了标准化住院病房，配备独立专业药浴设施，解决偏远地区群众就医不便的难题。
11: 两三楼都住下生活的，在这儿呢，大街上，三个了，进了去，再到我那里头下。
12: 可我是没有叫，一个嘛钱没钱，顶着一面实在是忙个这个的，挣钱的是多的，俺大些，顶那楼楼些住的怎么，这顶着一年呢？ 第一个偏热的民族一样，那土著人都看出带多个艺术结果，看看多个地那罗加上看啥新的西药的。
8: 藏药浴于201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项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现代诊疗价值的技艺，如今正以全新姿态服务群众。

0: 目前科室已开展十几种药浴疗法，涵盖熏蒸、沙浴、盐浴、头浴等多个品类。
1: 我们做这龙舟来定做，但搞出头个啊大概。那前期我们他龙舟开始就那个钱，提前谈到钱先比龙舟谈做，台湾讲他沉淀钱都同意。龙舟给老人做的其实钱，龙舟其实可以做的钱，听着就可能企业给没在辛苦。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新规标准，完成洛龙、林州两地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现场验收，规范四处原料基地档案变更，有机认证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全区绿色食品产业框架基本成型。
0: 今年昌都市计划完成营造林6.36万亩，目前已实施营造林2.37万亩，其中义务植树2.19万亩，人工造林1794亩，计划实施草原生态修复43.42万亩，通过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等项目已完成41.24万亩，同步完成城区绿化提升改造1400平方米，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2: 近日，拉萨市十个金牌旅行社、十名金牌导游、十家金牌酒店民宿经验交流活动举行，活动为旅游从业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对标提升的交流平台，将进一步推动旅游服务品质升级，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纳曲市总工会面向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移动上门免费体检服务，累计255名新业态劳动者享受到一站式全流程健康筛查。本次专项体检配齐全套专业医疗设备，兼顾不同从业者的健康检查需求，实现身体状况全方位排查，切实把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落到实处，持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近日，阿里地区2026年暖心托管暑期公益服务开班，本次托管服务周期共30天，授课团队由本地在岗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及返乡高校学子共同组成，精准解决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双职工家庭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
0: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行谷物播种机集中发放仪式，为农户发放谷物播种机275台，设备总投入220万元。此次发放的谷物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田间作业，将有效补齐当地农业机械化短板，切实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局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2: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3: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4: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都到手了，
1: 两边的都到手了。没想到，哎，就你爹那穷酸样儿，
2: 还真能榨出点油水来。

0: 他算是被榨干了，张家少爷呢？张家少爷，哎，这钱也到了，也该放他走了。
1: 我说你没出息吧，你还真就是没出息。什么意思？人可以走，但是可以捎句话，我保你还可以再挣一千大洋。什么话？
2: 张家在青岛有个厂子，你让他们再送1000大洋来，要不然就把他们家厂子烧了，看他们给不给钱。哎呦，九儿啊九儿，我可真是服了你了。来人，带肉票。
3: 九儿。
2: 你就这么恨我？我不冲你，我冲的是咱爹，我爹对我娘无情无义的，我就得教训他。你别不识好歹，老子把你弄到这儿，一根手指头没动你，还不是看在九儿的面子上？要不然能对你那么客气？怎么着？老子今天就教教你啊，什么叫感恩戴德！我告诉你啊，
3: 九儿，
4: 咱们有话在先，他是我哥。
3: 滚！张家小白脸呢？九儿，九儿，他没欺负你吧？
4: 对不起，让你受苦了。相信我，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信你，我要是不信你，我怎么会在这儿呢？俊杰少爷，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5: 做轿子的就是走路的，走路的就是走路的。你说什么呢？咱们人人都是平等的，
6: 是平等的，所以一报还一报，你就不要怪我了。
5: 九儿，哎，张家少爷，你们家的赎金都送来了，可以走了。
6: 走，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花脖子，钱既然你已经收到了，让九儿和我一起走吧。
5: 这你得问他呀，九儿，咱们走吧。
6: 俊杰少爷，以前是我心太高，从今往后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谁也别管谁了。
5: 九儿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
6: 咱们先出去再说呀。
5: 少爷，
6: 太太听说您的事儿都死过去好几回了，你赶紧跟我回家吧，啊！
2: 九儿，我对不起你。安哲，麻烦你回家给你爹捎句话。你还想怎么样？让他再送1000大洋过来。
5: 为什么？
2: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你们家青岛不是有个厂子吗？我3天之内要是见不到那1000块大洋，那好。
5: 我马上派人到青岛把那个厂子一把火给烧了。他要是觉得能防得着我，那这1000块大洋他就别给我送过来。
2: 走，走，九儿，等着我，我出去的时候你出来。这1000块大洋，
5: 他们一定会送过来的。花脖子，我该为你做的事儿都做完了，我可以走了吗？
2: 九儿姑娘。
5: 你可是我的宝贝呀！别说就这点钱了，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
3: 说话不算话。你错信过那姓张的小白脸一回了，你就应该知道，这世上的男人都是不可信的。
5: 他你都不信，你居然还会信我？因为你是匪啊！老话说了，道义有道。
7: 你要是不讲信用，你怎么待你手下这些兄弟啊？哟，厉害，厉害呀！现在就挑唆起我跟兄弟间的关系了。我跟兄弟们之间讲信义，但是，哼，我跟女人就得讲别的。哎，哈哈哈哈。

0: 翻脸不认人。
1: 可不就是翻脸不认人吗？
2: 我告诉你，九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待着，咱们俩今天晚上就拜堂。
0: 你觉得你能治得了我吗？
3: 你，那咱们就试试。花脖子当着这两袋子大洋起誓，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老子这辈子再不碰别的女人。

0: 去，把前面的两个人给我干掉。
1: 走。
0: 你不是给他们送过粮食吗？就说你把东西拿着了。
1: 哎呀！
0: 哥，小心点啊！

0: 的，怂了，拿着。
1: 哎，谁啊？
2: 我。哎，上午来送粮食，把东西落这儿了。
1: 嗯，行，进去吧。
3: 哎，这到处乱跑。
0: 都小心了。上。
4: 晕了，晕了。
5: 哎，
0: 来哥，你没事吧？
5: 别拉我。
4: 哎呀，你别拉我！
6: 胖伯在哪儿呢？
4: 穿过通道就是。
0: 冲！
4: 冲！兄弟们，
0: 对，
4: 冲！
0: 赶紧冲！
4: 快！冲！
7: 新娘子呢？把新娘子给我叫上来呀！啊，
8: 请新娘子。
7: 什么人？什么人？
9: 主房山带着人马冲进来了。
0: 官兵来了，快走，快走！
10: 报告长，
0: 来人！

0: 站住！
1: 大哥，别追了，
2: 赶紧撤吧！
0: 撤，
2: 快！
0: 你等。
3: 你还真把兵招来了？
4: 啊！
3: 你为啥呀？
4: 为你啊！我答应你了，要把你救出来。
3: 我不信。
4: 你得信我，我说到做到了。为你，我连人都杀了。
3: 你图个啥呀？
4: 图你行吗？
2: 九姑娘，给我当嫂子呗！俺哥是个好男人，嫁给他不吃亏。
3: 干点活挺有工钱，我还真瞧不上嘞。
4: 你瞧不上谁啊？
3: 你呀，一个大男人干点活就要回报，

0: 县长，除了花脖子一伙人逃跑了以外，其他的都被我们歼灭了，打死十几个，活捉了二十几个。
1: 好，活捉的一律带回县上，把这儿一把火给我烧了。
2: 烧了。
3: 是。
4: 是。
5: 你没事。
2: 你回哪儿啊？啊？
6: 你放我下来呗。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侄儿走了。
2: 这就走了？
6: 不走咋的？
2: 走吧。

0: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女人啊！哥，你是喜欢上她了吧？你刚才直接把她扛回家不就完了吗？县长，俘虏到家来了，怎么处置他们？
1: 待会儿让他们过来，长得周正的站左边，歪瓜裂枣站右边。
0: 这什么是标准呢？你怎么这么笨呢？我的眼睛就是标准的。让他们过来，
2: 押上来。
0: 停。

0: 你瞧你长这样，
1: 那边去。
0: 你也过去，你也过去，你也去，你也过去，你那边，你也去，你也过去，你过来，你过去，过去，过去，那边，那边，你过去，往后站，往后站，过去，那边去，这三个队，那边，那边，那边，你过去，其他的都过来。小严，
1: 在。
0: 站在左边的一律枪毙，右边的听完训放回去。啊。本官我从来不滥杀无辜，可今天为什么杀你们放他们，让你们死也死个明白。你们看看，看看自己，一个个生的是浓眉大眼，方方正正，你们的爹妈给你们一副好坯子，就靠这副好坯子到外边混饭吃，是不是比别人容易啊？可你们呢，不走正道，走邪道，不杀你们杀谁？别拉出去毙，
2: 把他们压下去。

0: 你们这群歪瓜裂枣，想必是在外边混饭吃都比别人难点是吧？那本官就饶你们一回，以后还当不当土匪了？
1: 不当了，不当了。
0: 没听见，大点声。
1: 不当了。
0: 再大点声。哎，这就对了。小严，把他们的裤子都给我扒了。

0: 上一个匪字，我只给你们一回机会，如果下次再抓到屁股上有匪字的，格杀不论。
1: 谢谢大家。
2: 下一个。县长，
0: 小严，怎么着？这么快就杀完了？
2: 还没杀呢。哦，
0: 我说怎么没听见枪声？去杀吧。
2: 县长，这样好吗？
0: 有什么好不好的呢？
2: 这长得歪瓜裂枣的，未见得都是好人。长得周正的，也未必都有死罪啊。县长您刚来，我怕您落下个滥杀的名声。
0: 什么叫滥杀呀？咱们不是从土匪窝子把他们给抓回来的吗？
2: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还是觉得……
0: 小严，有没有听说过一句乱世用重典这句话？
2: 听过。
0: 高密这个地方民风彪悍，又乱了这么多年，这老百姓啊是只怕匪不怕官府，我朱豪三来了就要把这样东西给他改过来。一世一人对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威。你想想看啊，当年咱们在军队的时候，那当官的一句话，你管他对不对呢，我们谁敢多嘴，谁敢顶撞，那还不一个巴掌就抽过来了，这才叫威。现在咱们这地方缺的就是这东西。土匪不是厉害吗？咱们要比他们还厉害还霸道，才能管得住这帮欺软怕硬的小人，才能让老百姓服服帖帖的，懂吗？
2: 懂。
0: 去吧，毙了他们。
3: 哎，你个败家的东西，你爹给你养大了，你是带着土匪外家来了。
4: 你个死丫头，我不活了。我
5: 你起开，谁让你们成天想着害我来着。活该。
3: 你这个祸害，你咋不早死啊？你
4: 这是个祸害，你去
3: 给我打。
6: 行了呀，闹什么闹啊，整天掐来掐去的，
7: 越掐越穷，
6: 这破日子越过越没劲了。切！
8: 这是戴家。
3: 冰爷，俺这可没办啥坏事啊，
8: 今儿没你事儿。你是戴九莲？
5: 是啊。
8: 跟我们走吧。
2: 走。
5: 抓我干什么呢？
2: 你通匪，走。
3: 啊，咋回事啊？冰爷，这啥时候放人呢？那这还整得成亲呢？
9: 老爷来高密才多少日子啊，就打烂两双鞋底子了，要照这么个打法，夫人你啊就是缝多少双也不够老爷他用的。
10: 老爷在西北军练兵的时候就喜欢用鞋底子打人呢，估计他这个毛病是一辈子都改不了了。老爷干什么呢？
9: 我听他们说好像抓回了勾结土匪的女孩。啊，
10: 女孩勾结土匪？
2: 嗯。报告县长，人犯戴九莲押到。
5: 民女戴九莲拜见县长大人。
11: 县长大人，就是这个女人勾结土匪敲诈我家，咱高密的土匪为什么越搅越多，就是她这样的人和土匪沆瀣一气，助纣为虐。昨天 他串通土匪绑了我的儿子。

0: 又帮着花脖子敲诈了我1000块，戴九莲，他说的可是实情？
1: 实情，
0: 不简单呐、啊！年纪轻轻看着涉世未深的样子，为什么勾结土匪，自甘堕落呢？
1: 县长大人。
0: 您为什么不问问我为什么会在土匪手里？
1: 对呀、啊，他为什么在土匪手里呢？他儿子为什么也在土匪手里？
0: 对呀、啊，你儿子为什么也在那儿呢？
2: 莫非勾结土匪的是你？
3: 县长大人，冤枉啊！实在是犬子看着女孩长得漂亮，一时被他迷住了，才跟他去了土匪那里。
1: 县长大人，我才是冤枉的。 他家儿子跟我好了很多年，他不同意我们在一块儿，我们约定了私奔，没想到回头他却勾结了土匪，把我绑到土匪那儿。我是为了自保才出此下策，帮着土匪绑他们家，是他们先不仁，我才不义的。县长大人，你想想，我一个弱女子落在土匪手里，我不用这样的办法，我怎么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
0: 他说的可是真的，是不是你设计把他送到土匪手里的？啊，
1: 朱县长，我张继长在高密豪宅是名门望族，他戴老三甲什么名声？您打听打听去。
0: 我张继长的儿子怎么能和这样的女子混在一起呢？
1: 你们家不愿意娶我，我也不想高攀，可是你勾结土匪陷害良民，你这是为啥呀？嘿。
4: 大堂之上，阵阵有词，毫不相让。游泳，深陷虎穴，想法自救，有谋。这丫头不简单哈。小严呐，这事儿我已经查清楚了。张继长勾结土匪，坑害良家妇女戴九儿，你该当何罪啊？
0: 打200鞋底子，还有你，同样是勾结土匪，但念你事出有因，从轻发落，那就打100鞋底子。
4: 小严，打着。
0: 是县长大人，县长大人饶命，县长大人，
4: 本人现在是县里工商会长，真要挨了鞋底子，往后在外边怎么做人呢？要做好人就别做坏事，知道吗？ 不想挨鞋底子是吧？行，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大人明示。为了大力剿匪，我现在正在招募新兵，可这兵饷嘛，就……
0: 我马上召集工商界人士募捐，本人愿意募捐。
4: 那就1000。千万别小气了，1000好，卖200鞋底子这值了。
0: 回家拿钱去吧，走吧。哎，
4: 县长大人，您不能轻饶了他。呸！小严，100鞋底子，还愣着干什么？打着！
0: 是。
1: 等等，我有话说。
4: 说。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舒红会死在土匪手里。
5: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舒红的？原来他有这么一个迂腐的爹。如果当初你告诉他自保的方法，他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惨。
6: 别说了，不许说了，不许说了，听着没有？
7: 谁说他不许说了？谁？
4: 哎呦，夫人，你怎么来了？
5: 这姑娘说的对，你们主子把她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们舒红管教的太过老实，我闺女何至于死那么惨呀？
7: 可怜的儿子，太
1: 回去了。
5: 太太，我们进去吧。太太，
7: 别管我。你要是联系我，你就好好给我断案。
1: 是。你看这孩子，跟我们舒红一样，长得眉清目秀的，却比我的舒红又胆有事。你说这要是我的闺女，该多好啊！太太，您别难过。 我也刚死了娘，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九儿就认您做干娘。
7: 啊，
1: 干娘在上，受九儿一拜。

0: 哎呦，快起来起来，闺女闺女，好好好。哎呀，刚才说你长得像舒红，我也就顺口一说。这么一看，这小模样还真是像哎。快，拜过干爹。
1: 干爹刚才还要打我一百鞋底子呢。嘿，
0: 他敢，借个胆给他看看。
2: 你看，你看，你看，这姑娘真是倔哈。哎，你还真的生干爹的气啊？拜完干娘了，还不拜拜干爹？
1: 干爹在上，受九儿一拜。
2: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0: 起来，起来，姑娘，
2: 快起来，快起来！
0: 哎呦，我的好姑娘！你说，我们家舒红走这两年，我天天都想她，我好好的一个贴身小棉袄就这样没了。你说我从来都没见过你，我怎么感觉我有那么多话要跟你说呢？走走，到我屋里去。
2: 这可好，打没打成，成干闺女了。
3: 县长惧内这事儿，在西北军本来就挺出名的。
2: 怕老婆好生活嘛，好多人想知道我为什么怕老婆。我这个夫人呢，跟着我受过罪，受过苦，也立过功。我这夫人啊，为我生了俩儿子，一个姑娘，三个孩子呀。我为了剿匪，土匪绑了我姑娘，撕了票，一个儿子跟着我打仗丧了命，一个女人死了两个孩子，何等的悲苦啊！
0: 真是越看越像我的舒红。
1: 你看她跟小姐像吗？
4: 还真是像。
1: 哎呀，我的舒红一定是舍不得她的娘，认了一个妹妹来孝顺她亲娘了。
0: 闺女，以后啊，别叫我干娘，就叫我亲娘。叫亲娘。
5: 亲娘。
1: 哎呦，叫得我的心都化了。哎呀，我的舒红以前啊就像这样，天天赖着我，陪着我。自从我的舒红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这下好了，现在又有人陪我说话了。闺女，以后有事儿没事儿都要来看我，啊！
5: 娇儿记住了。
2: 哎呦！看看这娘俩，聊的这热闹，嘿！
1: 干爹，
2: 哎，娇儿啊，其实我今儿个真的没想打你，你看看，就这鞋底子，哪能打女孩啊？吓唬吓唬他。
4: 呸，你个猪骡子，今天我要不是到的及时，你就把我闺女打了。
2: 你瞧瞧瞧瞧，闺女不来我还是个男人，她这一来我变成骡子了。娇儿姑娘，你干娘可是真是喜欢你，以后常来看看她啊。
5: 以后九儿可能就来不了了。啊，
1: 为什么呀？
5: 干爹干娘有所不知，九儿命不好，摊上一个爱赌钱又爱抽大烟的爹，他要把我嫁给三十里坡的单家。
2: 高密的大户人家里边确实有一户姓单，莫非就是他们家？
5: 就是他们家。
2: 他把你许给大户人家有何不妥的？
4: 是啊，
5: 那个单廷秀的儿子是个麻风，所以才说不到媳妇儿的。我爹要把我嫁给一个麻风。
4: 浩三，这事儿你非管不可啊！
2: 哎，婚帖换了没有啊？
5: 应该没有。
2: 没换就好，要是换了，这事儿可就麻烦了。
5: 为什么呀？

0: 你可不知道，老朱，我这个人做事最讲究规矩，老辈的规矩不能坏。那要是坏了规矩，以后高密可就更乱了。你们先聊着，我差人去了解一下，看看这婚帖到底换了没有。啊，
1: 快去快去。放心吧，啊，有你干爹给你做主呢，啊。
2: 哎呀，是吧？啊，今天这一天过得痛快啊！明天还在这儿见啊。
3: 行。
2: 哎，哥，啊，你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了，就把她娶过来单过呗。婶子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3: 回吧。哎。
4: 娘在家呢。哎呦，回来了！你看娘今天又犯病了，这不是胡先生路过这儿，给娘号号脉。你看这些年，多亏了人家胡先生照应。
5: 三敖这孩子，你看越来越强壮了啊！
4: 可不是嘛！
1: 来，儿子，来，
4: 陪胡先生吃两口啊！
1: 真是。
6: 喝一杯，
4: 喝两口来。
3: 我吃过饭了。哎
1: 呀，再喝两口来。
3: 你们吃吧，我出去转转。
4: 吃过了。
1: 老朱来看病，哎，这还是没有神
7: 闺女，真就没见过你这么手巧的一个女孩。哎呦，真是好看。
0: 老爹，二姑娘，哎，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
7: 怎么了？
0: 你们两家已经把婚帖换了。
7: 干爹，这一纸婚帖算什么呢？难道就为了这张纸把我的前程也给断送了吗？
0: 九儿姑娘，我这个县长来到高密，就号召百姓要遵纪守法，遵规守矩。什么是规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可是从古上就传下来的规矩，这个规矩不能不守吧？
7: 难道你们就让我这样嫁给一个马蜂了？
0: 干爹干娘也不愿意看着你就这么嫁给一个麻风病人。
6: 是，虽然他有病，可他还是个人呢。你不能因为他有病就毁了婚约啊。
0: 你越是我的干姑娘，就越不能这么做呀。县里的剿匪善家出了不少钱，我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治理高密，干爹我作为一县之长，要以身作则才能立威嘛。九儿啊，听干爹干娘的话，好好的嫁了。谁要是敢欺负你，有什么麻烦，就来找我，干爹给你做主。啊？
7: 这事儿不是你干爹不帮你。他就是一个认死理儿，守着这老规矩不放。当初你那淑红姐姐也一样，指腹为婚，可是对方啊生下来是个哑巴，你淑红姐姐哭得死去活来不答应，就这样你干爹都非要认了这门亲呢。就是我的淑红没等到那个时候。闺女啊，要怪就怪你命不好，认了吧。
8: 哎，你敢赔钱的？

0: 县衙也瞎了眼了，咋把你放出来了呢？喂，
1: 爹，这九儿刚受那么大惊吓，你干什么呀你？
0: 我告诉九儿，今天玉皇大帝老大人也不行，山下这边亲立的人把这个家都败完了，我还让你快钱了我。
1: 你出去转转好不好？我跟九儿好。
0: 你跟他没啥可说的啊？你愿意，我搭上嫁妆，把你好好嫁了；不愿意，那个小事把那卖的卖的山家去。
1: 行，出去转转，外边凉快。
0: 你踩着我鞋呢？我顶两个。
1: 你说我们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
2: 哥，我没法活。
3: 九儿，你呢？你就是太犟，想不开。我要是你，早把自己嫁出去了。
2: 他让我嫁个麻风。
3: 这话你看怎么说了？单家老二有麻风不假，不过哥专门替你打听过了，他那麻风不重。而且专门去青岛治过，没准你过去服侍他些日子，他就好了。
2: 真的？
3: 真的，哥还能骗你吗？这个咱们退一万步讲，他没好，没过几年他死了，单家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他要是死了，那单家那一大份家产不全是你的了吗？哎，我呢，我就是这么一说啊，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你别说是我嫌弃你，变着法的撵你走啊。你要是非不想嫁，待在这个家也行，反正呢，咱们这个家一整天呢，不是打就是闹，谁也别想活痛快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

0: 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7: 嘿，小声点。

0: 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这酒在经过东家勾兑后，味道是不一样，那才是咱们三十里红呢。
1: 大哥，啊，老二、老三，你们怎么来了？呵，好香的酒！这咱祖上留下的秘方酿出来的酒，它就是不一样。哎，啊，
2: 有事儿啊？
1: 也没什么大事儿，我们来看看侄子的病。
2: 二哥。 事到如今，你也别客气了。大哥，我听说您为扁狼说下那媳妇儿，前些天让花脖子给抓走了。您耳朵可真长，一定平安回来了。
3: 大哥，话可不能这么说。虽然他回来了，可是毕竟他让花脖子给掠去过呀。他花脖子经过的女人，谁还敢说得清白呀？万一他被花脖子给奸了？
1: 那肚子里再怀上花脖子的种，大哥，您想想，这样的媳妇儿，咱单家还能要吗？
2: 这事我打听过，那女子姓子烈，花脖子没得手。
1: 大哥，这炕上的事儿，谁说的准？如果花脖子得了手，咱们再娶进来，这单家的脸面，那可就彻底毁了。
3: 好了好了，我再打听打听就是了。
2: 大哥。 咱们丑话说前头啊，咱们单家传下这张酿酒的秘方，当初可立下规矩了，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这些年，您凭这张秘方发了财了，我跟二哥可从来没说过什么吧？可是万一……
1: 老三，怎么说话呢？大哥不还有扁狼吗？大哥，扁狼的病。

0: 侄子怎么样了？放心吧，我带他到青岛看过了。这不，大夫刚刚来看过了，一天比一天强，过几天就好了。
1: 哦，老三，咱们都来了，咱们去看看侄子呗。
2: 哎，这个就不必了，大夫嘱咐过，他怕见风。
0: 那就好，那就等侄子病好了，我们再来。大哥。
2: 娶代驾闺女这个事儿，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还忙着呢。
2: 行，大哥，我们就不打扰你了。老三，咱们走。

0: 少爷，该吃饭了。少爷，您这屋什么味儿啊？我给您通通风吧。
1: 别。

0: 曹大嫂，你来了。
1: 爹，今日可好啊？
0: 好，亏你还挂念着，坐吧。曹大嫂，当年你是抱着扁兄的牌位进的我家，这些年苦了你了。
1: 儿媳只不过是谨守妇道，这都是应该的。
0: 今天有件事情不得不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啊，爹？
0: 这个女子啊，经了土匪的手，就算清白了也说不清楚了。我单家要娶了她，叫人笑话；可要是不娶的话，
1: 爹，要我说，不管怎么样，都先娶了再说吧。
0: 为什么呢？
1: 我今天早上去看我兄弟，还不如头几天呢。说句不该说的，看他的样子，怕是也撑不了几天了。爹要是现在退了这门亲事，能马上再说一门吗？万一媳妇儿还没进门，我兄弟他就先走了，只怕是二位叔叔。现在这情形，只怕是赶紧先把媳妇儿先娶进门，能盼着他们百年好合，留下个孩子，这样咱们这家也就算是后继有人了呀。
0: 那你看扁郎这病，他还能……
1: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要是不娶的话，怕是这一线希望也都没了呢。哎，
0: 事到如今，只有这样了。可我这心里头……
1: 爹要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不如叫罗汉大哥过来商量商量。这么多年，罗汉大哥对咱们家也是忠心耿耿，说是个烧锅师傅，其实跟家里人也没什么两样。
0: 是是是是，
1: 他又是个有主意的人，这些年爹有个大事小情的，不也都是跟他商量着来吗？我看不如叫人把他叫来，你问问他的主意，这样也显得咱们没有拿他当外人。
0: 罗汉，过来，我正想找你呢。
2: 掌柜的，出新酒了，这头一碗
0: 坐坐
2: 让您尝尝。
1: 爹，您跟罗汉大哥先商量着，我去外面等着。
0: 好。没见过这么守规矩的媳妇儿，罗汉，坐吧。
3: 哎，
4: 你听说了吧？老爷家没别的男丁，这秘方啊，早晚归了上老二和上老三了。
5: 别瞎说，老爷家不还有少爷呢？
4: 就咱家那病秧少爷啊，还能活几天呢？
5: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耽误了。
2: 我倒不赞成娶这门亲。
0: 为什么呀？
2: 就少爷那身体，就算娶了亲，怕也难留种。
0: 那依你说怎么办？
2: 大少奶奶在这个家里守了这么多年，实在难得。依我看，老爷您早就把大少奶奶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了。
0: 那倒是啊，像这样的儿媳妇，按守本分，勤勤恳恳侍奉真婚，满高密都难找啊。

0: 既然这样，要依我看，不如老爷认了大少奶奶当闺女，让大少奶奶招婿入赘，生下儿女，继承家业。老爷，您觉得呢？
1: 罗汉，你也是糊涂啊！我儿子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是不是土匪的种还不一定。可我要认了大少奶奶做闺女，招婿上门生的儿子，却肯定不是单家的种啊！
0: 可是大少奶奶这么多年实在不易啊！
2: 罗汉大哥，别再说了。
1: 他大嫂。
2: 爹，罗汉大哥，我当年抱着牌位嫁进单家，为的就是守个名节，这半辈子我都守过来了，难道罗汉大哥是想让我半道毁节吗？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爹，罗汉大哥也是一番好意，但是他的主意万万使不得，这次您就听儿媳妇一回吧，赶快给我兄弟娶亲吧。
1: 好，明天就和大家商量办喜事儿。他大嫂，这事儿还得你受累了。
2: 我是大嫂，这是应该的。爹，外面的事您应承着，家里的事儿您就放心的交给我吧。我先回去了。
1: 哎，等等啊，这是我托人从云南带来的上好烟土，你拿着吧。哎呀，能少抽就少抽，要抽就抽点好的，不会伤了身体。
2: 让爹破费了，
1: 这么多年也苦了你了，就这点东西陪你，爹还舍不得吗？
3: 娘，
4: 哎，
3: 我刚买的新出锅的炉包，
4: 哦，
3: 可好吃了。
4: 哎呀，真热乎。
3: 你尝尝。来。
4: 真香，
3: 香吧？
4: 真香。
3: 那你吃它啊。
4: 四奎啊，
3: 啊，
4: 就咱家的情况，哪能天天吃炉包啊？啊，以后别买了。
3: 只要娘喜欢吃，俺就买。
5: 小郎中，醒醒！小郎中，
6: 谁家孩子？
5: 别来！小郎中，醒醒！哪有打人啊？
6: 谁家孩子？有没有人管？骂谁小郎中呢？是没爹啊，还是没娘啊？有没有人管？啊！
3: 哥，哥，行了，给几个孩子置什么气啊？咱们回家回家。
6: 骂我小郎中？
7: 有人生没人教的玩意儿。
3: 别生这气啊！
4: 熬啊，干熬啊！你说说你啊，你是不是有好些天没来看婶子了？啊，
8: 婶子。
4: 婶子，今天一来怎么还跟孩子们置气呀？
6: 你看他们，
4: 哎呦，你说都是小孩子家家的，他们懂啥呀？啊，来来来，别气了，吃萝卜。
6: 哎，婶子，别忙活了，我不吃，气都气饱了。
4: 那还是为你娘的事儿啊。
6: 婶子，一样的受苦，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他。
4: 哎呦。你说你们大老爷们哪知道这守寡女人的苦啊？就说你娘吧，她自打年轻就守着你，把你守这么大，你呀、也老大不小了。以后你娘的事儿呢，你就少管，倒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哎，要不婶子给你长着眼，哎，瞅瞅谁家的闺女对眼了，咱给她娶过来做媳妇儿，完了以后分开了单过不行吗？
3: 哎，娘。俺哥现在看上一个闺女。
4: 真的？
7: 别胡说。不是，婶子，
6: 人家没看上我。那什么，我晚上不回去了，我给你挤挤啊。
3: 好啊好啊。
4: 你们俩不成天就在一块堆挤着呢吗？啊，那你们要是不吃了，那你们就睡吧。
6: 行，那我们俩先回屋了。
4: 好，
3: 走。晚上正好一个人没少。
9: 九儿，九儿，九儿，我有话跟你说。九儿，九儿，你把窗户打开好吗？

0: 说实话，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我知道这都怪我，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自己毁了自己啊。九儿，人都是会犯错的，人都会有一时疏忽。再给我次机会好吗？
1: 又错一回，再错是棒槌。你真的当我是傻的？
0: 九儿，那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忍心就这么算了吗？
1: 我还想问你呢。
0: 那我告诉你，在我心里，除了你戴九儿，没有别人了。
1: 而且这次你因为我受了苦，你在我心里的分量更重了。
0: 九儿，别加了，跟我走吧。
1: 你现在说这些，晚了吧？
0: 不晚。咱们现在说走就走。
1: 张俊杰，我可叫人了啊！
0: 你真要嫁给那个马蜂？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马蜂虽然是个脏病，但在我眼里也比你们这些人干净。我和你的事情已经两清了，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九儿，你这样你会毁了你自己的，你知道吗？你将来你会后悔的。跟我去青岛吧，再给我次机会好吗？你卖了我一次，还想再卖我第二次吗？我情愿嫁给那个麻风，我也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九儿，你看，
2: 这草不都已经枯了吗？九儿。
3: 你明天就要出嫁，过好日子了。谁呀？
4: 没谁。
3: 太好！哎呀，有点凉快，零花有酒喝。哎呦，是不是？行。

0: 你没在做傻事吧，娘？什么是傻事？什么是聪明事？娘从孩儿嘴里哄出了话，转头就让我爹把九儿卖给了土匪。您觉得这是聪明的事儿？
1: 还在为这个事儿记恨娘？孩儿不敢，孩儿只是对娘很失望。娘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
2: 难道你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1: 孩儿想不出来，在孩儿心里，娘一直是一个仁慈的。 宽厚的吃斋念佛之人，娘怎么能去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呢？
0: 可娘是俊杰的娘，不是九儿的娘。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娘不能看着你做傻事。娘什么都愿意做，
1: 哪怕是去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吗？你糊涂啊，
0: 娟儿。
1: 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听说那个丫头就要嫁到单家了，你就把过去都忘了吧。忘了？别说我跟九儿好了这么多年，我根本忘不了。这一次是我辜负了她，我害了她，我欠她一辈子的情，我更是不能忘。娘，九儿已经烙在我心里了。

0: 姐儿，娘是过来人，娘知道这再好的闺女，时间长了都能忘掉的，就让你爹再给你找个更好的，行吗？姐儿，
1: 娘，
2: 我不会再找了。
0: 姐儿，
3: 哟，这是谁家小闺女啊？
4: 哟，相好来了啊！哎哎

0: 老规矩，我七，剩下的你们哥几个分了。
1: 谢掌柜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单家那个鳖孙谁愿意嫁的呀？
0: 戴老三的闺女。哎，你说这戴老三也是啊，把自个儿的亲闺女嫁给个马夫。不过话说回来，能嫁到单家已经是造化了。
2: 哥，哥，
1: 你闺女会嫁给那麻风？我不信。
3: 怎么着？俺这个家不是让他给拜的，是俺家给了那么多钱，还不该分俺一半啊？
4: 别想，这是俺卖闺女的钱。
5: 哎，这闺女我养大的，啊，转一圈也轮不着你。
3: 哟，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就会见现成的，当然放个屁呀、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戴大牙，戴大牙！
5: 哎，没法过你去死啊！啊！哎，那荷叶厂这口的，井也没盖着盖，
6: 别扯了，
5: 去死！
6: 再吵我就不嫁了，让你们一个子儿都挣不着。
5: 别，别，
2: 九儿啊，你别搭理他们
7: 啊！你今天是嫁人了。从今往后，你是眼不见心不烦了。
8: 那最可怜的人，那是我呀。你说这种破日子，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娟儿啊，别记恨哥。不管怎么说呀，这也是你的娘家。
6: 哥，这阵子我算是明白一件事儿，别指望别人，靠自己。
8: 哥，
5: 行，
8: 哥，一百块大洋钱呐，揣进了俺的怀，哎哎哎哎。
3: 嗯，妹子啊，花轿在外面了，嫂子送你去婆家。
6: 不用了，我自己去。
4: 把盖头盖上啊！
3: 哎，盖头，你把盖头拿着呀！
4: 谁家的闺女，一点规矩都没有啊！
2: 哎，哥，
9: 出来了，出来了。
10: 是
9: 是是，哥，哎，出来点，
11: 来来来来来，给你，
12: 杨秀，
6: 你别送了，从今往后我跟你们没关系了，走吧。
2: 哥，这闺女真厉害呀！
13: 废话，走了。
4: 起。

0: 就你啊，都闯进土匪窝了，这个事你可不能忘得一干二净的。
1: 司官，哥说过不图报的，人闺女要嫁，那得嫁个有钱有势的。咱呢，穷光蛋一个，不入人的眼。
0: 嫁个穷光蛋过日子踏实。
2: 对。
3: 闺女，哥哥得说你点不是啊。再咋说，咱俩也算有点交情。你摊上好事了，咱们言语一声呢。哥哥好带着弟兄们给你辈份礼，道个喜呀。
2: 就是。
4: 兄弟们，都说咱杠子班颠教是把绝活。
0: 是啊，
4: 今儿也不能含糊，主家给了钱，咱就得出把子力气，沾沾喜气，是不是？
0: 对。

0: 咱们又碰上了啊！哎，你说你先前不是跟张家公子好着呢吗？怎么现在又改嫁单家了？闺女，你想得开啊，嫁谁都行。
1: 要是嫁谁都行的话，就嫁给俺哥呗。俺哥是真心喜欢你。

这就解气了，有本事接着颠啊。

0: 哥哥服了啊。
1: 你以为我想嫁吗？有本事接着颠，姑奶奶不怕。
2: 颠
3: 呢，
2: 大哥，
3: 谁怕谁呀？
2: 这还要颠什么？
0: 闭嘴！赶紧把教官修好。
4: 哦。
0: 起！啊！脚底下都稳着点啊！走。前面就是高粱地了啊，利索点儿。

0: 大哥，我听说关西杠子82行星的队伍，上个月就在这儿遇到了土匪，杠子夫全死了，
1: 新娘子也让你们了。
2: 闭嘴，咱走快点就行。

诺。

0: 给我蹲下！手抱头！兄弟啊，你劫我们没用，人还没送到主家那儿呢，裤裆里一个子儿都没有。
1: 我不要紧，只要人。
2: 劫色呀！
0: 你让人出来！

0: 中！
1: 让爷爷看看你长什么模样。这
2: 俊杰，
3: 九儿，我不让你嫁给那个麻风。九儿，九儿，
4: 你松开。
5: 老实，九儿，
1: 人棍就不稀得搭理你，瞎凑合啥？
5: 关你啥事
1: 啊？妈，再治吧，老子把你腿打折了送官。
2: 算了，我们走吧，还得赶路呢。
1: 走。

0: 掉。
1: 真漂亮，
2: 真漂亮，
3: 看看
1: 看看，
3: 对，
1: 哎，谢谢，
4: 哥，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成为别人的鞋。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哥几个也累了，进去喝杯喜酒吧。
5: 走，
3: 来买台阶儿。
6: 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
4: 让什么？
7: 原来是跟鸡拜堂啊！哎呀，
8: 哎哎，怎么回事啊？懂不懂道理啊？怎么自己把头部给扯下来了？
9: 哎呀，二少奶奶，堂还没盖完呢，来来来来，盖上！哎，
10: 不是说病不重的吗？怎么是只鸡呢？这是要跟鸡拜堂呀？
7: 难受啥呀？这说明那小鸡仔的身子不行，啥也干不了。
10: 他在哪儿？我要见他一面。
11: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益纤服，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0: 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人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6: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儿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山药。

0: 我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放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1: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7: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4: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5: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6: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7: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9: 这是融化的融，
10: 这是融合的融。
8: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1: 这个是酥油。
8: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맞아, 존댓에서 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局长。 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0: 我们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您啊！
1: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2: 我朱豪三是与高明的百姓们共存亡。

0: 你家九儿吧，真俊啊，要一个，要一个我淑贤嫂子。
1: 你的病还能治吗？
0: 他们才不指望我呢，他们指望的是你啊。
1: 指望我啥啊？
0: 指望你给我们单家生孩子。
1: 你别跟我来啊，你别动啊，你要干啥啊？
0: 我过不去，你过来呀。
2: 怎么弄的？
3: 谁给他们啊？
2: 真缺德啊！这个以后怎么办呀？这个
4: 咋回事啊？桥咋断了？
3: 这不刘家跟马家打架抢水，桥给拆了。你说这他们两家打架抢水不要紧，把回你家和我家的路给截断了，这咱们得说。

0: 我家又没地，那你怎么回家呀？他都能忍啊！
1: 哎呀，忍什么忍啊？桥断了，他高兴了，这下那个郎中过不来了。
2: 是啊，这不过不来，别惦记了。

0: 娘。娘。
1: 哎，你快吃吧，别凉了。
0: 我现在能挣钱了，那过两年我找个老婆再生个娃，娘你就踏踏实实跟我过啊。别想那么多了。

0: 装上人舌头长，话不好听。
1: 装上人教俺舌头根子，你也教啊，你的良心都叫狗吃去了。娘把你手这么大，娘容易吗？你还嚼舌头根子，你个大男人家，你知道我们娘们家的苦吗？啊，俺这心疼病咋坐下的？俺心疼病犯的时候躺在那炕上，翻过来覆过去没有人管，你知道吧？哎呦，俺的命苦哦，活不了了，活不了了，俺死了算了。俺还没说完呢，你也嚼俺的舌头根子了。

0: 大少奶奶，都收拾好了，您还有事儿吗？
1: 没事了，你去歇着吧。
0: 哎，
1: 哎，等会儿，你觉着今天那新娘子好看吗？
0: 我觉得呀，不如当年大少奶奶您呢。

0: 去歇着吧。
1: 哎，
0: 省了多少，怎么又忘了？

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你就是想让我碰你，我还没力

0: 我们这有事，有什么事儿？让他走吧，啊！
1: 咱们一等不行吗？真得走啊！
0: 什么狐狸精啊？哪有狐狸精？
1: 哎呀，行了，先这样，我走了。
0: 走嘛。
1: 战鳌啊，有事吗？你下次别来了。别来了，我的事儿你管得了？
2: 这是我家，我得管。
1: 我来不来呀？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2: 我娘说了以后，别再来了。
1: 嘿，小子，你不就是怕我给你当爹吗？我还真就没那闲工夫。你别想那好事儿。我到你家来呀，是给你娘看心口疼的。哎，你说邪不邪呀？

0: 我这一来呀，你娘这心口它就不疼了。
1: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打死你！不要脸的货，我告诉你，老子给你修桥是为了孝顺我娘，老子现在打你是为了孝敬我爹。
0: 小兔崽子，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
1: 起来，起来，别在娘的装死。
2: 说高密民风彪悍，果然如此哈、啊！这光天化日的就把人给杀了，
3: 真成。
2: 小严，把尸体给我抬回去。
1: 娘。娘，我给你买鹿包了。娘，
4: 这是你杀的？
1: 不是。
4: 那你说还能有谁？
1: 反正是我。掌柜的，来二斤羊肉。
5: 只有羊头。
1: 明明有羊肉。
5: 只有羊头。
1: 我要吃羊肉。
5: 羊肉是留给花脖子的。
1: 我要吃羊肉。
5: 他一会儿就要来。
1: 我要吃羊肉。就要那条腿，再给我来碗酒。
5: 一个大羊。
1: 只有八个铜板，
5: 一个大洋，
1: 只有八个铜板。
5: 你吃俏食
6: 死羊肉的，
5: 来了个吃俏食的，还把你的羊腿给吃了啊。

0: 你给我送过粮食？
1: 嗯。
0: 知道这羊肉是给我留的吗？你敢从我嘴里夺食儿？

0: 臣，香吗？香，香就接着吃。是个当土匪的种，我喜欢。
1: 别吃小食了，跟我吃卡饼。
2: 我不吃。
1: 早晚有一天你会吃的。

0: 记着，想吃的时候就过来找我，啊！我是忙了。
1: 哎，大哥，刚才那个就是上回把九儿背走那小子，
0: 还真他妈是他呀！早知道老子一刀捅死他。

0: 哥，你一个人在这里发什么愣啊？
1: 俺娘说了，你要是不愿意回家的话，就到俺家里去。她一直担心咱们两个干坏事，老跟我说要当好人。
2: 你知道做好人有多难吗？这么些年，我胸口一直有团火，我整天压着他，都快闷死个人了。
0: 哥，没事，你想开点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也觉得憋屈的慌，但俺娘说了，等以后有了钱，娶了媳妇就好了。
2: 今天第三天了吧？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要去办件事儿，等我回来。
0: 哎，哥，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儿啊？
2: 回家等他。
3: 哎，他二嫂啊，按规矩你在娘家只能待三天，三天后回来啊。
4: 我说亲家啊，那当初俺闺女过门的时候，你可没告诉俺的姑爷病得这么重啊。你要知道这么重的话，那价咱还得再说一说，你再赔俺一头大青骡子，不然的话俺不让闺女回来了。
5: 答应了啊，哎，就这么说定了啊。好好好，哎，走了，嘚嘚，
3: 慢走。
5: 哎，回吧回吧，
3: 慢走。嗯，
4: 这回亲眼见了吧？哎，单家家大业大，嫁过来，不光你吃香的喝辣的，俺也跟着沾光了。哎，对了，咱娘俩得商个事儿啊。爹给你养这么大，这这么卖给他太便宜了也。啊，记住啊，跟那个谁说，哎，总得我看干啥呀？啊，爸，哎呦，别跑不动。哎，等会儿，

0: 我知道你是谁，你蒙脸干啥呀？你想干啥？
1: 不要睡你。
0: 我沾麻风了。
1: 我要睡你。
0: 我不喜欢你。
1: 我要睡你。
0: 我不答应呢。
2: 局长，局长。

你他娘的真帅呀、啊！不敢拉倒。

0: 哎，干啥去了？上不去。这，爷还得伺候你。哎呀！你刚才上高粱地里干啥去了？
1: 上茅房。
0: 上茅房上一时辰，啊？这咋又跑啊？

0: 沈美郎，醒醒！
1: 你是谁呀、啊？
0: 你别管我是谁，听着，不许碰秋儿，你要是碰了，我弄死你！

0: 你杀了我儿子！
1: 不不不不，不是我杀的。
0: 你还我儿子！
1: 不是我杀的，
0: 还我儿子！
1: 是他自己，
0: 还我！哎呦，
1: 是他自己摔下来的。
0: 我跟你拼了！

0: 二少爷那屋出事了，您快去看看去吧。
1: 哦，去请罗汉大哥。
0: 哎，

0: 么？
1: 别进去了，老爷，老爷和二少爷全都被人杀了。
0: 啊，那我快去报官吧。
1: 二少奶奶刚走，就有人来。
0: 那您的意思？
1: 就说是花婆子干的。
0: 那你
1: 就这么说，快去。
0: 哎，那我去了。

0: 李岩，这怎么回事啊？说说看。
1: 这是花脖子的作案手法，杀了人以后，在死人身上留块布条。
0: 哼，这家是这老的当是吧？他是来杀这老的，要是杀这老的，何必到这儿来呢？分明是来杀这小的，这老的撞上了，这才一不做二不休。这种小把戏跟我玩，你不是这家伙计吗？你说说吧。
2: 我们家大。

0: 少奶奶马上就来。县长大人，县长大人，求县长大人为小民做主，一定要抓住花脖子这个杀人凶手。
1: 你怎么就认定是花脖子干的呢？
0: 大人有所不知，此前花脖子已经几次三番的差人来让我们家给他送钱。
1: 我也劝过我爹，让他能够花钱消灾，可他就是不肯。昨天晚上我听到外面有动静，就从屋子里出来，亲眼看到花脖子从这个屋子出去，翻墙逃走了。
2: 真是花脖子，你认识他吗？他之前来找过我爹两趟，还有。
1: 他脖子上有道伤疤，这有哪个人不知道啊？大人，求您为小民做主。
3: 奇怪了，这么大个院子啊，后院杀个人，怎么就你一人听见了？
4: 哦，我带着伙计住在烧锅，听见后院有动静，就赶紧往这跑，就正好看见有人翻墙。
1: 看到背影是花脖子，新房哈，新媳妇呢？哦，
0: 可怜我那弟妹，刚刚过门才三天，男人就死了。罗汉，
1: 哎，
0: 还不赶快派人去城里把九儿找回来？
1: 哎，
5: 你等等，九儿，
1: 戴老三家的闺女。
5: 哦，知道了。九儿嫁给我家二弟，三天前才过门的。九儿，明白了，这案情一定是这样的：花脖子一直就对这九儿呢垂涎着，贼心不死，这是。
1: 现在又来行凶，好你个花脖子！上次剿匪的时候，不小心让他给跑了，这是留下后患了。
6: 裴炎，
1: 派人下去四处打听花脖子的动向，一有情况，马上出兵剿灭花脖子。
6: 是，走。
0: 罗汉，赶快叫人来把尸首都收了吧！还有，派人去把九儿找回来。大少奶奶，
4: 您说这事儿和二少奶奶……
0: 什么都别说了，罗汉，这家里已经没人了，就剩下我一个，往后可就全都指望你了。
1: 你放心，我明白。你自己看看去，那还叫一个人吗？那就一堆烂肉。你为了钱，就情愿把你闺女卖给他？
6: 只要有口气儿，那就是个人啊！
7: 时间一到，你咋来的，还咋回去？
0: 我不回去。
7: 你非得让我回去，我就去死！你死也死，单家家，
0: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7: 安，小严，县长找你，请跟我来。哦，哎，跟你爹这厉害啊！人家一叫就走啊！你到底谁的闺女啊？黑钱的货，我。
1: 大姐，九儿姑娘，哎，昨晚上单廷秀、单扁狼让人给杀了，你知道这事儿谁干的吗？
8: 清仓了！

0: 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5: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

0: 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五百九十

0: 1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两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昨晚上单廷秀、单扁狼让人给杀了，你知道这事儿谁干的吗？
1: 我不知道。哦，昨天我爹接我回门，还和我公公理论，都要一头大青骡子，这好好的怎么就让人杀了呢？您知道是谁干的吗？
0: 他们家里人说是花脖子。你以为呢？
1: 花脖子，花脖子对我是有意思，可我这刚嫁到单家他就知道了。
0: 我去看过，像是他干的。这个花脖子上次没剿灭他，又出来作恶。娟儿姑娘，这不挺好的吗？你不喜欢这个麻风，让人给杀了。哎，你嫂子那人可不错啊，贤惠大方，人挺好的。回去好好跟她过呗。
1: 啊，
0: 我先走了。
1: 哎，
0: 记着来看你干娘啊。
1: 啊，您慢走啊。
0: 嗯，走。
2: 二少奶奶，家里出大事了，大少奶奶让我接您赶紧回去。
1: 我知道，我回去收拾我东西。
3: 哎，你公公死了，那大青骡子他不能赖账啊。

0: 大老三，
1: 干啥？哎，你叫谁呢？俺是你爹。
0: 从今往后不是了，我今天出了这个家门，我就不回来了。那大青骡子给你，每个月那两块大洋也给你，别的一个子儿也别想要。
1: 你别想，我白养了你十七年呢啊！一个月俩子儿就打发了啊，没门儿！
2: 二老爷，三老爷。
3: 我这苦命，大哥，我苦命是大哥，
4: 你的命都这么苦啊。
0: 二位叔叔来了。
5: 这谁干的？
3: 谁干的？这是
0: 官家来过了，说是花脖子干的。
5: 花脖子？
0: 二位叔叔，堂屋请吧。嗯，二位叔叔屋里坐吧。
6: 你看看这屋啊，一派穷酸样。我早就跟哥哥说过呀，这做人不能露富，你也不能哭穷，你弄得忒寒酸了，那贼都欺负你，那土匪啊更瞧不起你。哼，明天打发个人把这些破烂全卖了吧，换成全新的红木家具。
7: 对，换整堂的硬木家具。
6: 对了，这花脖子半夜里猫进来，这看家护院的干什么去了？
7: 兴许那就是里应外合，
6: 给他们全换了，把跟我家多年的那个换过来。
7: 对，把我们家得派过来，那都知根知底儿。
6: 哼，行。
0: 二位叔叔，请坐吧。
7: 他大嫂啊，你一向是懂道理的，如今我大哥和我侄儿都没了，这家里没男人了，就应该啊。
0: 我是长房长媳，他们是没了，可我不还在呢吗？有什么话，二位叔叔坐下说吧。我家今天有事儿忙着，二位叔叔有什么事儿吗？
7: 这大嫂啊，你虽然来我们单家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单家上辈人立下的规矩，你还不大清楚。当初我爹没的时候，就立下规矩了，单家这口烧锅和这酿酒的方子。是传长不传幼，传男不传女，所以呢，一直在我大哥手里。如今我大哥走了，扁狼也没了，你们这枝儿上就没了男丁了，是吧？所以这烧锅和这酿酒的方子，就应
0: 祖宗留下的规矩自然是不能破的。可三叔说这个话，未免有些太早了。
6: 大哥和扁狼都走了，那怎么还早啊？
0: 我爹和扁狼虽然走了，但是他们死前的三天，我爹已经替扁狼娶了亲的。扁狼和他媳妇儿睡了三个晚上，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留下种呢？万一我弟妹怀上了呢？万一要怀的是个男丁呢？
7: 这门亲事，当初我跟你二叔就不赞成。
6: 你想想，这闺女被花脖子掠走过。
7: 就算她怀上了，谁能说得好她怀的不是花脖子的野种啊？
6: 就是啊。
7: 对了，那花脖子来杀人，那兴许就是冲她来的。
0: 三叔要这么说就得有凭证了。你们来的时候也碰到朱县长和警察了吧？想必二位叔叔也知道，这朱县长是我弟妹的干爹，一听说我爹的死讯立马就赶来奔丧了。连朱县长都没说这事儿和我弟妹有什么牵连，三叔说这话未免真的有些过了。所以要我说呢，二位叔叔不妨回去先等两个月，万一我弟妹真的没怀上，到时候你们有什么话咱们再说。
6: 大大嫂，就扁狼的身子打死我都不信他能把种留下。
8: 咋回事啊？
9: 咋回事？胡郎中死了，我们县长大人要查案。
8: 那凶手呢？
9: 凶手是谁呢？还能写在脸上啊？等回头拉出来枪毙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10: 哥，俺娘让我来叫你。

0: 先到俺家呗。
1: 大哥，大哥，哎呦，这好好的怎么叫猪啊？
2: 大哥，你死的好惨呐！
1: 大哥，
2: 是谁这么丧尽天良啊？大哥，大哥，
1: 好好的说就没了，这是谁呀？这是。
3: 你可回来了，你们去迎宾吧。妹妹，我知道你心里头不痛快，可是二叔和三叔还有单家那些亲戚可都来了，好歹你也做了三天单家的儿媳妇儿，一会儿你好两声也是那么个意思啊，就当嫂子求你。
4: 哎呀，妹妹，你可回来了呀！哎呀，爹，两个不孝的儿媳给您送终了，给您磕头了。您说您就这么走了，剩下这么大的家业留给我们两个妇道人家，可怎么办呢？妹妹，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啊，你怎么了？你可别吓唬嫂子啊！你倒是出个声儿啊！啊，我知道你心里头难受，但是你也别憋坏了身子呀！身家可就全都指望你了，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啊！吴妈，这二少奶奶怎么都不出声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5: 二少奶奶，
4: 好歹你倒是出个声儿啊！哎，咱们周里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0: 妹妹，嫂子，
1: 坐。
0: 嫂子有事儿啊？
2: 找妹妹来，自然是有事要商量。这家里的男人都死了，以后的日子要怎么往下过，就指望咱们两个了。嫂子想知道，妹妹你有什么打算呀？
0: 嫂子，我刚过门，就碰上了这种事儿。说到底啊，我对单家来说还是个外人呢。
2: 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妹妹另有打算了吗？
0: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我是怕嫂子您容不下我。
2: 怎么会容不下你呢？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那个家里的事情，多少我也听说了一些。你就算是回去，怕是待不下去吧？
0: 嫂子的意思是，
2: 嫂子跟你一样，都是苦命的人，离开了这个家，都没地方可去。可能不能留在这个家里，守着这份家业继续活下去，嫂子怕是就要指望妹妹你了。
0: 我不明白嫂子的意思。
2: 那嫂子可就直说了，你跟扁狼过了三个晚上，这第一个晚上我听见你跟他说不许他动你，那后两个晚上呢？他动你了没？
0: 嫂子，你咋还听墙根呢？
2: 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着想吗？你也知道，这二叔三叔现在就盯着你的肚子，扁狼要是在你肚子里没留下种，怕是咱们妯娌俩都要被赶出单家的，死了都要被埋到乱坟岗子上去的。妹妹，你告诉嫂子，扁狼到底动了你没有啊？有没有留下种啊？
0: 嫂子，
2: 你倒是说呀，这儿也没外人，就咱们两个，到底下了没？
0: 下了。

0: 下的。
1: 这你让我咋说呀？
2: 我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留下种了。要是下了，你要是再能怀上，要再是个带把的，那咱们妯娌俩可就有救了。可要是没下，
1: 嫂子，这么跟你说吧，我和扁狼啊，就算是夫妻了。可是怀上没怀上，这我就不知道了。再说，就算是怀上了，是男孩还是女孩，那就更不知道了。
2: 对，说的也对，只要能怀上，咱们就有希望。妹妹，你好好养着身子，什么都别干，过两个月自然也就知道了啊。
3: 大路奶奶，大路奶奶，不好了，
2: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慌张张的。
3: 县里来人要传大少奶奶您。
4: 谁是郑淑贤呢？
5: 我是。
4: 啊，跟我们走一趟吧。
5: 二位兵爷，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1: 是啊，你们是谁啊？要干啥？干嘛传我嫂子？
4: 戴九莲，
6: 这不是咱们县长干闺女吗？啊，
7: 九儿姑娘，县长禁大烟，凡是抽大烟的一律集中戒断。
5: 我已经很少抽了。
4: 我不管你抽不抽，哎，这名单上有你名字，县长让我们来传你，你就跟我们走吧。至于你那些话，跟我们县长自个儿说去吧。
5: 妹妹，
1: 嫂子，要是因为这事儿啊，你就别害怕，跟他们走，我也跟你一块儿去。我就跟我干爹说，绝对不让你受苦的。我们去收拾收拾啊，就跟你们去，你们等我们会儿啊。
4: 好。

0: 什么打你吗？
1: 我知道，我张刚睡着了。
0: 老话怎么说的来着？玉不琢不成器。你是我的兵，我就得训你，懂吗？
1: 懂。
0: 懂什么？说给我听听。
1: 以后睡觉不让县长看见。
0: 什么？这
1: 玉不琢不成器，县长看不见就不生气。
0: 听听。这狗东西啊，挺精的。姓什么？
1: 我叫朱茂才。哎呦，
0: 什么老朱家的人呢？行啊，朱先生，行，提拔个班长呗。以后你就是胖班长了。
1: 谢谢县长。
2: 运气不错呀。
3: 嫂子，你别害怕，我跟干爹说啊，他们不会为难你的，你就放心。
4: 大壮奶奶，大壮奶奶，
3: 罗汉大哥，县长大人让我嫂子去戒大烟，我陪我嫂子去一趟，你好好看着家，我一天就回来。
4: 跟县长说说，我们就在家戒还不行吗？
5: 你说的倒容易，这事儿在家戒得了吗？再说了，这是县长命令，你敢违抗？
4: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没受过苦，您见着县长跟他好好说说。
3: 你放心吧，有我在啊，你不用担心啊。走吧，嫂子。
6: 哎呀！哎呀，哎呦难受啊，哎呦难受啊，哎呦让我来一口啊，谁有这玩意儿啊，给我一口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是我的亲爹，哎呦谁呀，谁有

0: 给我一口，给我一口抽啊！哎呦，我是我的亲爹呀！
1: 县长，这些都是抽大烟的。
0: 给我一口，我的兄弟，我的孩呀！哎
2: 呀，不行了，哎呦，不行了，
0: 哎呦，哎呦，难受，哎，难受。
3: 给你来一口是吧？哎呦，
2: 谁呀这？县长大人，哎呦，县长大人，哎呦喂！县长大人，哎呦，县长大人，您是我干爹，我求求您了，给口抽了。
1: 大烟是吧？
2: 我说，
1: 我让你大烟，我让你大烟，我打你200鞋底都看你的烟瘾厉害，还是我鞋底子厉害？哎呦
2: 哎，哎呦我，哎呀哎呀我的，哎呦，不要试，不要，哎呦，我不要了，不要，
3: 起来，哎呀，站起来，站起来，
1: 站起来！瞧瞧瞧瞧你们这帮德行！啊，帮大阴鬼！你后面那个站起来！
3: 听我说！
1: 哎呦！以前的事我不怪你们啊，要怪，怪那帮毒贩子，那是我朱豪三没来高密之前的事，老朱我不管。可我既然来了，以后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健康，干活不抽大烟，政府拿钱帮你们把大烟给寄了。以后，谁要是再抽大烟，那我就抽他，抽完他枪毙。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1: 大点声！
4: 听见了。
2: 听见了。
1: 啊，抽烟。这帮的人啊，男的一伙，女的一伙，分别关起来，千万别关在一起。别到时候大烟没戒掉再乱了性。
5: 是，用不了半个月全部把烟给我戒掉，就这么着去吧。
1: 哎呦，朱县长，夫人找您。
2: 不行了，哎呦，
6: 你看这个门神就画完了，
7: 快让我看。
6: 干娘，这就是呼和年画，只有咱高密有。你要是去别的地方啊，还真看不着。
7: 九儿，你手可真巧。
8: 九儿来了，
6: 哎，哎呦，
7: 快看
8: 画画的，我看看，我看看。
9: 嗯，年画，呼和年画。
10: 这应该是个门神是吧？有点像我嘿。我这县长不就是一门神吗？
6: 行了，别捣乱。
10: 九儿的手真巧。
7: 哎。你说你成天在外头忙，也顾不上家，也就九儿知道来看我。九儿这次有事可求你呢啊，你得好好帮帮他啊。九儿有什么事跟他说。
10: 九儿啊，这徇私枉法的事咱们可不干啊。
6: 不让干爹徇私枉法啊，干爹禁大烟是好事儿，我嫂子不也让您传了来吗？可我嫂子是个苦命的人，抽大烟也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想让干爹，对他客气点，不要让他太辛苦了。哦，
10: 你大嫂这人我见过了，她善家的男人死了，那么大个家她当着，她怎么就命苦呢？
6: 干爹您有所不知，我大嫂的事儿啊，在全高密大家都知道。嗯，她和善家大少爷刚定完亲，大少爷就死了。可我嫂子呢，她还是选择从一而终。她是抱着大少爷的牌位进的山家，进了家门就守寡，一直守到现在。哦，我想她抽大烟也是因为心里苦闷。我还听家里的伙计说，以前老爷在的时候啊，还专门派人去云南给她找上好的大烟抽。我想也是看着她活得太苦太难了。哎呀，
7: 是这么回事啊？哎呦，那你大嫂这个人可真是不容易啊。
6: 是啊。以前的县长还给大嫂发过一个女戒荣光的匾额，我想这要是在过去立个贞节牌坊也说不定。
7: 那当然。
10: 夫人呐，这个女人堪称妇女楷模呀。这么着，我不难为她，也不让她受罪，我还专门啊给她弄一房间，饮食方面呢我也不会亏待的，只要他把烟戒了，我也给他发一匾额，把他塑成新生活的楷模，你看怎么样？
6: 干爹您太好了。

0: 嫂子，您就在这儿委屈委屈，在这儿也总比在大牢里好啊。
1: 妹妹，能不能跟朱县长说说，这烟就别让我戒了。我抽的烟都是家里从云南买来的，跟咱们县里的烟馆没关系。
0: 嫂子，抽大烟对身体不好，戒了不好吗？
1: 好是好，可是要是没有了烟，这漫漫长夜的，你让我咋熬啊？
0: 我们俩一块儿熬，
1: 就盼着你能生个男孩，那咱们的日子也就都好熬了。

0: 好，干活。哎哎，哎呦，二少奶奶您回来了，大少奶奶呢？您放心吧，
1: 我都安排好了。罗汉大哥，你们刚才在干啥呀？拜酒神啊！每年这时候，高粱收了，该酿新高粱酒了，都得拜酒神。 只有祖师爷保佑着，才能酿出好酒来。
2: 灵验吗？
1: 灵验啊！
2: 哦，对了，罗汉大哥，你待会儿派几个伙计给我，然后再给我几坛子酒。
1: 您干嘛？
2: 我想来个大扫除，以后啊，咱们干干净净、敞敞亮亮的过。
1: 行。

0: 二少大家好，
1: 哎，二少大家好，
2: 二少大家好，
3: 二少大家好，好。
4: 快快快，走！哎，二少奶奶，啊，您可不能进去。
0: 为啥呀？
4: 这女人不能进烧锅，女人进了烧锅会坏了酒。您给我吧。哦，
0: 那我就不进去了。罗汉大哥，啊，大少奶奶不在，我又刚来，对家里的事儿啊不熟悉，所以这把钥匙就交给您了。
4: 别介，大少奶奶不在，您是当家的，你别交给我呀。
0: 那我得学不是啊，这个家您先操持着，等大少奶奶回来了，让她看着高兴。
4: 二少奶奶，您是好人。那行，那我就先替您收着。
0: 您有空的时候能教我骑马吗？
4: 骑马？嗯，成。
0: 那谢谢罗海大哥，哎，您忙吧，我走了。
4: 好。
5: 听邻居们说，那个江湖郎中和于占鳌他娘已经私通很久了。因为这事儿，于占鳌很少回家住。出事那天，他们家门前小河上的桥让邻居给拆了。于占鳌还下到河里把小桥给修好了。哦，那郎中就是踩着那桥去的他们家，后来就死在了小桥边的小树林里面。
6: 甭查了，就是他干的，派人去把他给我抓来啊。
5: 于占鳌有这么大胆子吗？当初他拿刀对着土匪，说什么都下不去手。我看他这怂样儿，不像是会杀人的人。
6: 无冤无仇当然了，那是谁啊？胡郎中，他必杀之而后快，这就是作案动机。
5: 您说的也合情合理，可是咱们没有证据。
6: 要什么证据啊？那尸首不就是证据吗？
5: 那咱们也得有人证、物证、指证是他杀的，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
6: 要是没有证据，不就便宜那小子了吗？难道咱们眼睁睁地看着他逍遥法外？此时此刻，就得大胆执法。谁敢顶风上，我就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如果每件案子都要求人证物证俱在，那不是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吗？我们就应该放开手脚，咱们是整治歹人，问心无愧。
7: 谁是于占鳌？
8: 我。啊，
7: 就是你小子。
9: 上次你还跟我说谁是凶手，
7: 这够能装的呀。给我抓起来！哎，
8: 别干嘛，干嘛？别动！别动！别动！
10: 这是为啥？
8: 快拦着连长，你快抓他！别动！真的别拦了，我跟他们走。
7: 你放开！
8: 别动！
7: 把这狼放了是吧？哥，跪跪跪
9: 跪跪！大人犯，跪还不下跪？
8: 我没犯法，凭啥要跪？
11: 于占鳌，

0: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见你一身腱子肉是个好材料啊，可你呢偏偏不当，一看你就是个土匪种，果然让我猜中了。知道我为什么补你吗？
1: 我哪知道你为啥补我？
0: 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胡郎中是不是你杀的？
1: 人好好的，我为啥要杀他？
0: 大胆刁民，铁证如山，你还敢狡辩？本官已经多次的走访查证，是你经常住在四魁家，这没错，可事发头天你回家了。你们的街坊因为两家械斗把桥给拆了，你呢为了孝顺你娘又把桥给修好了，好让那个胡郎中能够顺利的和你娘私通。你就等在外边，等他一出来一刀就把他杀了，你敢说这事儿不是真的吗？
1: 不是，不是，我没杀他。
2: 于振敖，你老实交代，要不然让你尝尝用刑的滋味，早晚都是个招。
0: 等等，于振敖，于振敖，我是觉得你憋屈，憋屈。胡郎中和你娘私会这事儿，街坊四邻都知道，可你呢，一老爷们儿，一个汉子，偏偏忍着，任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抬不起头来，这滋味不好受吧？人有脸，树有皮，你可真能忍，哪能等到现在啊？要是我，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杀了。然后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这个奸夫是我杀的，因为他该杀。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敢做敢当。
1: 好，说得好，他就是我杀的，我早就想宰了他了，救我痛快。
0: 好，我没看走眼，是条有血性的汉子。
1: 朱宝三，我今天落你手里，我就没想过好，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放心，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的。胡郎中被杀一案，案情大白，案犯于占鳌供认不讳，本官当场宣判于占鳌死刑，三日之后行刑。
3: 嫂子，回来了。嫂子回来了。嗯。
4: 大少奶奶。
3: 罗汉大哥。
5: 小二姑娘，这块匾额是我们朱县长亲自题写的，授予你大嫂，表彰她恪守妇道，品德高尚，这可是你们单家的光荣啊。
3: 嫂子光荣了，我们就光荣了。你回去啊，还替我们谢谢干爹。
5: 好的，来把匾额抬进去。
6: 九儿姑娘，
3: 哎，
6: 干爹嘱咐你，让你和大嫂好好有爱，
3: 啊，
6: 妯娌之间呢要和睦相处，
3: 啊，
6: 还说你们家过得好啊，过两年再授予你一块匾额。
3: 我就不要了，我们家嫂子有就行了。
6: 好，那我走了。
3: 哎，嫂子，你这气色看起来好多了，谢谢妹妹记挂。你这长远没回来，想家了吧？
6: 大少奶奶回来了，
4: 看看看看。大少奶奶，您受苦了。
7: 我倒还好，有九儿妹妹在朱县长那儿打过招呼，他们也没有太为难我。倒是罗汉大哥，辛苦您。
4: 哪里呀？这家里有二少奶奶在，上上下下安排的都井井有条的，我们下面的人只管干活就是了。
7: 妹妹果然能干。
4: 二少奶奶了不起，是个女中丈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做事呢公正大方，家里的人都服气她。
3: 罗汉大哥，看您说的，我这跟嫂子学十分啊，还没学到一分。

0: 嫂子刚进家门，回屋歇着吧。
1: 哦，对了，大少奶奶，您不在家，二少奶奶居然把钥匙交给我这个外人尝尝。您回来了，交给您。
2: 他知道您不是外人。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4: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为避免您买到已次充好的劣质厨房剪刀，收到货一定要认准科克迪商标。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为避免您买到已次充好的劣质厨房剪刀，收到货一定要认准科格迪商标。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为避免您买到已次充好的劣质厨房剪刀，收到货一定要认准科格迪商标。
0: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无坚不摧，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这就是咱们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厨房好帮手。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七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

0: 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为避免您买到已次充好的劣质厨房剪刀，收到货一定要认准科科迪商标。
4: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5: 这是融化的融，
6: 这是融合的融。
4: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7: 这个是酥油。
4: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世人总向往奔赴他乡寻梦，可有人却选择留在群山之间。远方不一定只有繁华的都市，青春自有万千姿态。
2: 我叫乌珠多别，来自敦伦地景区古荣镇南部村，我们村就在莲拉湖那边的山脚下。我自己呢，因为从小就喜欢爬山，也很喜欢动物。2024年，我加入了莲拉生态文化保护中心，正式成为了一名巡护员。

0: Πάρσε ρε ρούα.
1: Πάρσε ρε ρούα.
0: Λα λόγω το δούμε το στέρ ρούα.
1: Λόγω το δούμε το στέρ ρούα.
2: 很多年轻人总想着走出家乡，去往热闹的城市，然而总有人选择留下来。群山连绵，草地苍茫，山野里藏着高原万物的生机，也藏着割舍不断的乡土情深。于是我们向山而行，把青春安放在这连绵山谷间。
0: 来巴这呗，来龙巴这。
3: 我们日常的巡护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爬山，就几个人结伴进山，然后也会在野生动物经过的地方布设或者是检查红外相机，监测雪豹还有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
0: 今天了呀，把这三个星期给听不到啊，你啊就马进去隔离隔离点的是吧，安定今天了呀，他做了的可以아무다합주공무실팀도하나마신좋아알아시켜하나레바제사드파가게로와
3: 我们巡护去的山一般都是比较远的，基本上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中午的话也没办法再回来吃饭，我们就会自己带点吃的在山上解决。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山上放牧的村民，就会和他们一起吃个饭，我们一起聊聊天，嘿嘿，觉得也很开心。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的话是，有一次山上下了非常大的雪，我们的红外相机被雪埋住了。四五十厘米深的大雪，我们在雪里挖了很久很久才找到了相机。下山的时候路上还结了冰，我不小心还摔了一跤，当时还受了伤，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自己做的这个工作，

0: 每一步跋涉都是与山野相伴，每一次登高都是与初心同行。寻户不是一场轻松的远行，它藏着高原天气变化莫测的凶险，藏着无人踏足的山野险境，考验体力，磨砺心细，也沉淀热爱。我们歌颂远方，也同样应该看见这些在原地深耕的人。
1: 滚子，这么的，学吧，要不得，
2: 绝对会，
1: 走吧。
2: 这学吧，那就是这个，别是一个情况。

0: 莲娜谷里面有雪豹，但我只是听过，一直都没有见过嘛。直到加入了巡护队以后，我从红外相机里面看见了雪豹，那只雪豹尾巴是粗粗的，特别帅，我感觉好激动。
1: 谁能让你是这样过的？
2: 晓得不？下面的乌拉老汉这样过的吧？都。啥子大了的多啊？这是啥子大的多？
1: 哇，这它是什么？这个东西吗？它尾巴的，它是尾巴。
3: 山野不语，生灵有灵。亘古绵延的群山，藏着雪域珍稀的生命，尘封着代代相传的敬畏。祖辈口中的雪山精灵，终于透过镜头走到我们眼前。一场相遇，一份笃定，所有翻山越岭的辛苦，都有了落脚的意义。
4: 我希望待会同学们上车了以后就开始观察，就看一下你今天这一路上直到我们的营地，你能够看到什么样的野生动物，看到什么样的植物，好不好？
5: 好。
0: 有时候除了上山巡护嘛，我们还会参与一些自然教育的活动，比如教孩子们认识高原野生植物、野生动物，还给孩子们讲一些雪豹的生活习性，还有怎么使用红外相机等等等等。
1: 아니디간주다속자빨리차기빠지레스아니디간주남주家中的土在十多年啊，连着大大多么多地，俺呢，都是怕开药，俺地呀，现在呀都是也开机去了。
3: 在人人向往奔赴远方的时代，他们选择留在群山环抱，褪去浮躁，扎根乡土，春耕秋收，扛起人间烟火，风雪巡山，守护万物生灵。青春有很多种写法，有人写在繁华的街头，有人写在远方的路上，而他们选择写在家乡的高山上。没有读者，但有雪山翻越；没有掌声，但有风在传颂。
0: 以后的话，我还想继续做自己的这份工作，我想学习更多的野生动物的知识吧，还想学习拍摄剪辑的技能，把我们莲娜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山河不语，青春作答，草木无言，坚守有声，故土群山，便是心之所向。每一次步履匆匆的巡护，每一份义无反顾的坚守，都在守护高原万物生生不息。我们要永远向阳生长，向山而行，以渺小的微光守护雪域山河长青，以滚烫的青春书写故土最美的答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尤为亮眼的是，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彰显我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显著成效。
1: 这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新品种，这个比普通青椒清脆爽口，辣度也适中，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阶段，长得也特别好。
2: 眼下拉萨市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丰收旺季，在这座蔬菜大棚里，工人们正加紧采摘分拣今年新引进的螺丝椒，而在另一座大棚里，上半年热销的草莓已完成一轮采收，工人们正开展除草、追肥等田间管护工作。今年上半年，园区142栋高标准温室大棚产出的新鲜蔬菜水果，直供拉萨各大农贸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了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3: 今年这个园区蔬菜产量应该是在500吨左右，也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更适应这个市场，销量也是比往年更可观。
2: 农牧业是群众增收的基础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强化农牧产业政策扶持，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促进了农牧民稳定增收。在纳曲市嘉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公司常态化在全县10个乡镇开展生鲜牦牛奶定点上门收购，让过去难以远销的鲜奶资源有了稳定便捷的变现渠道，既解决了牧民卖奶难的问题，也激发了养殖积极性。
4: 目前我们一方面不断扩大输购范围，吸纳更多农牧民和家庭牧场参与输购，另一方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咱们娘亚牦牛的品牌，让牛奶卖得更远更稳。
2: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收的关键引擎。今年以来，我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拓宽务工渠道，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山南市在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中，坚持以工代赈机制，优先组织项目地及搬迁点劳动力参与造林、管护等环节，真正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今年六月，参与工程的桑日县278名群众喜领200多万元劳务报酬，实现了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
5: 在全力推进植绿富绿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叠加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商品和服务需求稳步释放，城乡消费市场保持较好活跃度。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各项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转移净收入实现稳步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居民增收底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
6: 分城乡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步收窄。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稳住了收入增长基本盘。上半年市场经营状况呢稳定向好，通过拓宽增收渠道，盘活城乡存量资产、居民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各类财产收益稳步增长。转移净收入方面呢，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及时兑现各类惠民补贴，实现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
0: 昨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

0: 章系列主题第二场记者见面会，介绍西藏美术馆建设运行相关情况。
1: 西藏美术馆作为西藏文化艺术的崭新地标，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3.3万平方，于2023年11月开馆，
2: 累计接待观众20余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余场，收藏作品近600件。
3: 西藏美术馆不仅是西藏自治区首座省级美术馆，更是新时代西藏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如今这座文化新地标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旅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
4: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光影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看见美。我们开设面向所有到馆观众的艺术课堂，让观众们去体验美。去年还有一个展览叫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美术文献展，是我们获得了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提名的一项展览，去让观众们能够看懂美的一次实践。
5: 我们每次策划展览的时候都会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考虑怎么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看懂展览、参与展览。除了展览的空间和作品本身以外，我们也会为不同背景的观众设计不同的参与方式。
6: 我们在官方的公众号已经完成了4项展览的线上数字化的展览展示，也已经启动完成了首件15批藏品的数字化高清数据采集工作。数字化展览展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未来将通过美术馆的官方渠道向公众开放。
0: 近日，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余名学员齐聚扎达，把实训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
7: 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余名学员齐聚扎达，把实训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在扎布让家庭旅馆，学员们构思镜头语言，细致询问日常运营的点滴故事。在萨让特色产品店，大家对货架上的高原特产认真观察，拍摄细节。在迪亚什布齐经济林果园，大家在果香气中商讨琢磨如何用镜头呈现高原阳光赋予的独特风味。
8: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把课堂搬到了现场，是让每一位学员真正掌握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把家庭旅馆的用心讲出温度，把合作社的性质讲出感情，让流量实实在在的变成销量。
9: 以前我们卖性质呢靠等人来，这次培训我第一个报了名，就想学怎么把我们的性质拍好讲好。
7: 来自普兰县的学员央青卓玛曾尝试过直播，却总对着镜头无话可说，几场直播下来效果平平，这次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学，他的思路彻底打开了。
10: 来了以后才明白，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话术，是镜头里的真实。每一个水果背后都是农牧民一年的辛苦，每一间家庭旅馆都藏着主人的用心，真实传递出去就是最好的广告。
7: 为期4天的实训行程紧凑，干货满满，学员们系统学习了拍摄构思、账号定位、直播逻辑、电商运营、 AI 工具应用等实用技能，实现了培训落地、实操对接、产业联动的完整闭环，打造了一批懂运营、会直播、能带货、复合型乡村数字人才。
11: 我会把本次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全部运用到日常直播工作中，用心拍摄、用心讲述，把阿里的绝美风光、千年人文、淳朴乡土通过镜头传递给更多人。
12: 希望我们的学员们回去之后能把这次学到的文案策划、拍摄剪辑、 AI 创作以及直播运营等学到的这些技巧真正的用起来，靠手机互联网把西藏的风光特产传播出去，讲好基层的每一个发展故事。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新规标准，完成洛龙、林州两地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现场验收，规范4处原料基地档案变更，有机认证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全区绿色食品产业框架基本成型。

0: 近日，纳曲市总工会面向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移动上门免费体检服务，累计255名新业态劳动者享受到一站式全流程健康筛查。本次专项体检配齐全套专业医疗设备，兼顾不同从业者的健康检查需求，实现身体状况全方位排查，切实把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落到实处，持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近日，阿里地区2026年暖心托管暑期公益服务开班，本次托管服务周期共30天，授课团队由本地在岗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及返乡高校学子共同组成，精准解决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双职工家庭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计划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来看报道。
3: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1000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0%。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据介绍，计划强调，要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
2: 来看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记者23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2: 以上就是今天5件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中的卓蒙，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1: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3: 下来吧，
1: 下来吧，下来吧。
4: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我不认识啊。那么您是？
5: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么了？上车吧。
1: 哎呀，谢谢谢谢。
2: 铁匠吧，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2: 哪儿的？
0: 建川的。

花姐啊，看她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小花别喊她了，咱们替她收起来吧。哎。

0: 样的，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他专拣最难的嘛。
0: 哎，
2: 嘿，没想到这小伙子马蹄子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得更多了。

0: 我们修好了马车，锤子这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

0: 详细的地址呢？
1: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0: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0: 那太好了。哎，那是干什么的？
2: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0: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2: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0: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2: 她叫金花。
0: 哎，金花。
2: 哎呀，她这是怎么了？
1: 她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左边点，
1: 快快快！
2: 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2: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2: 她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2: 金花。
3: 啊，干什么呀？
2: 金花在这儿吗？
3: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2: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2: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2: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2: 谢谢了。
1: 没什么。
2: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2: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2: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冲阵，哎，冲阵，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就干脆说吧。
0: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转里边

0: 儿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1: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0: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2: 怎么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的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有人找你。
1: 谁呀？
0: 工商队的同志。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你快去吧。
1: 你们找我？
2: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2: 哎，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2: 真的？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2: 好，走吧。
1: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2: 马上就好了。
3: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3: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2: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4: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2: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
4: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2: 马上走？
4: 怎么？
2: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这容易。
4: 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2: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了。
4: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2: 怎么，你会赶车？
4: 参不了。
2: 呵，走，套车去。
4: 走。
5: 两个黄毛丫头。
6: 怎么？就是你忙回去，忙干好。
5: 副社长回来了。
0: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5: 我送太阳来了。
0: 啊，
5: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0: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5: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0: 是吗？
5: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0: 老叔，从茶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5: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0: 打发了？
5: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0: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人家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5: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0: 找找吧。
5: 这么大的地方哪儿找去？
0: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3: 四保守。
4: 你忙干。
0: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3: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5: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3: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4: 呵，说得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3: 你就是看不

0: 我。
1: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2: 累也怪他。
0: 副社长，
1: 怎么样？
0: 人没了。
1: 哎，看你

0: 呀呀，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呦，怎么了？
2: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2: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
2: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的山呢？
2: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2: 哎，算了。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1: 不要紧。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 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3: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 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7: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6: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6: 大组合更实惠，
4: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8: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9: 那我算肥胖吗？
8: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9: 那怎么办？
8: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10: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是哪儿的？他是剑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21了，还没有成家吧？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1: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0: 我们去畜牧场。
2: 啊，
0: 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3: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
3: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3: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3: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0: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0: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0: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0: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金发姐，快来！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找错人了，对不起。你在干什么？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为腰呢。人家绣这么漂亮的围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你，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
0: 啊，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牧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合适的白族小伙子，是你们来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拖了他一桶水，
2: 拖了一桶水。
0: 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都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要找他们。
0: 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啊，方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本来嘛，一学就会，好极了。这以后啊，嘿，
1: 嘿，你。停下，停下，放心，停下，停
2: 雨，嘿。
3: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0: 快点让路，
4: 快点让路，
0: 快点！出了什么事儿？
1: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
0: 嗨，你们快让路吧！
4: 哎呀，快点，快点嘛！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 好吧，我来赶车。
0: 大力，
1: 这，嗨，放心吧。
2: 这

0: 同志，我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里。
3: 站住！站住！
2: 月。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4: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4: 不要钱，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哦，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剑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房子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3: 快走吧。
1: 等等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4: 金花。
2: 哥，来得真早啊。
0: 哎呀。
4: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4: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炼出铁来。
1: 哥，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都成破石头。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0: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
4: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4: 哎，你们等一下，
2: 我们有事儿。
4: 这是怎么回事？
5: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
0: 啊，完了，就完了。
5: 哎，我算是失业了。
1: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6: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
2: 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我见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2: 什么？剑川的？
1: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6: 好，快说话吧。
1: 嗯。
0: 喂，社长同志吗？
2: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喂
0: 喂喂
2: 喂，伐木厂，伐木厂。
0: 喂，是管会。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7: 玉玉玉，
0: 糟糕！
2: 伐木厂

0: 工厂吗？
1: 我是快卖金的。
0: 金花姐，你怎么还没来啊？我是小仙。金花姐，快来吧！
2: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3: 来吧。
0: 好吧。
4: 请来。

0: 人呢？
1: 哎，对对对，百合花了，
0: 不要，好大，好这个，好，快这个，对对对。
2: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3: 啊，不不不是，那位是
4: 我们是打长影来收集材料的。
3: 哦，是新闻记者。
2: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3: 不不，我们还有事。
4: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哎，行吧。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2: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3: 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4: 好，谢谢。你跟他的为友，
5: 金花，金花，金花，
4: 哎，这个为友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5: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
1: 啊，
0: 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1: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0: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1: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对了，
0: 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1: 不不，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0: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1: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0: 怎么？
1: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0: 我去看看。
1: 哦，不行，你不能去。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0: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1: 这咱们也去。
2: 不行，这是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3: 吃呀，
4: 快吃吧，
3: 新郎，
4: 快吃。
2: 你吃吧。
4: 新郎，
2: 来吃吧，
4: 快吃。
5: 会长作弊，罚酒，
2: 罚酒，
5: 罚酒！
2: 等一等，等一等，新郎也在那边去唱歌。
1: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2: 不行，非喝不可。
6: 喝吧，喝吧，
5: 不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1: 对，
2: 一块喝，
6: 喝吧。
2: 来，喝吧，喝吧，喝吧，不喝不行，喝吧。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康的小伙子，就是健康的小伙子。怎么，你都不信啊？
3: 喂喂喂，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哼，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啊，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保会。
0: 啊，副社长。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0: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

0: 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 话，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8: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0: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1: 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么了？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
1: 不是。
0: 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那可不应该呀，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呀。哎，喝呀。好，我啊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他讲理去。

0: 镜花，镜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1: 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见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3: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3: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儿，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3: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
3: 阿鹏同志，
0: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3: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4: 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2: 金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5: 住在东头了。
6: 你喝醉了吧？
5: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
2: 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闹房？
6: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2: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5: 你会见了他没有？
2: 没有啊。
5: 人呢？
2: 门口根本没人呢。
5: 你知道他叫什么？
2: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5: 阿鹏。
2: 啊，怎么你认识他？
5: 他现在在哪儿？
2: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1: 在呀。段同志。
2: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1: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啊，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1: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着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3: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2: 他叫金花。
3: 金花？哎呀，这
0: 好，这些货全运去吧。
1: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0: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1: 好吧，我就去。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4: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4: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4: 那好吧。
0: 你们呢？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3: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0: 我明天一早就去。
5: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0: 对，我一定来。
3: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1: 爷爷，
0: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1: 看你，
2: 副社长，车撞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1: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0: 我们不想去了。
1: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静花同志，
1: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1: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开矿石去。
2: 对，
3: 走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2: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2: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2: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2: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哼，别以为我少不了你。哎，哎，
1: 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吗？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啊，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市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啊。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站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明天我去。啊，老爷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炼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族长有办法。 拉来的一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族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的嘴都闭不上了。有人说，你们族长。 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是这么嚷嚷了，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啊，我看看去。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刀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姐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2: 快去吧。
4: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 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丽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

0: 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

0: 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采节目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了。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哎你，哎呀，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尤为亮眼的是，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彰显我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显著成效。
1: 这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新品种，这个比普通青椒清脆爽口，辣度也适中，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阶段，长得也特别好。
2: 眼下拉萨市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丰收旺季，在这座蔬菜大棚里，工人们正加紧采摘分拣今年新引进的螺丝椒。而在另一座大棚里，上半年热销的草莓已完成一轮采收，工人们正开展除草、追肥等田间管护工作。今年上半年，园区142栋高标准温室大棚产出的新鲜蔬菜水果，直供拉萨各大农贸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了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3: 今年这个园区蔬菜产量应该是在500吨左右，也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更适应这个市场，销量也是比往年更可观。
2: 农牧业是群众增收的基础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强化农牧产业政策扶持，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促进了农牧民稳定增收。在纳曲市嘉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公司常态化在全县10个乡镇开展生鲜牦牛奶定点上门收购，让过去难以远销的鲜奶资源有了稳定便捷的变现渠道，既解决了牧民卖奶难的问题，也激发了养殖积极性。
4: 目前我们一方面不断扩大输布范围，吸纳更多农牧民和家庭牧场参与输布，另一方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咱们娘亚牦牛的品牌，让牛奶

0: 卖得更远更稳。
1: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收的关键引擎。今年以来，我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拓宽务工渠道，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山南市在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中，坚持以工代赈机制，优先组织项目地及搬迁点劳动力参与造林、管护等环节，真正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今年六月，参与工程的桑日县278名群众喜领200多万元劳务报酬，实现了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
2: 在全力推进直绿富绿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叠加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商品和服务需求稳步释放，城乡消费市场保持较好活跃度。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各项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转移净收入实现稳步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居民增收底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
3: 分城乡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步收窄。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稳住了收入增长基本盘。上半年市场经营状况呢稳定向好，通过拓宽增收渠道，盘活城乡存量资产、居民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各类财产收益稳步增长。转移净收入方面呢，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及时兑现各类惠民补贴，实现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
4: 昨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二场记者见面会，介绍西藏美术馆建设运行相关情况。
5: 西藏美术馆作为西藏文化艺术的崭新地标，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3.3万平方，于2023年11月开馆，
6: 累计接待观众20余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余场，收藏作品近600件。
7: 西藏美术馆不仅是西藏自治区首座省级美术馆，更是新时代西藏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如今这座文化新地标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旅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
8: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光影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看见美。我们开设面向所有到馆观众的艺术课堂，让观众们去体验美。去年还有一个展览叫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美术文献展，是我们获得了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提名的一项展览，去让观众们能够看懂美的一次实践。
9: 我们每次策划展览的时候，都会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考虑怎么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看懂展览，参与展览。除了展览的空间和作品本身以外，我们也会为不同背景的观众设计不同的参与方式。
10: 我们在官方的公众号已经完成了4项展览的线上数字化的展览展示，也已经启动完成了首件15批藏品的数字化高清数据采集工作。数字化展览展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未来将通过美术馆的官方渠道向公众开放。
4: 近日，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余名学员齐聚扎达，把实训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
1: 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余名学员齐聚扎达，把实训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在扎布让家庭旅馆，学员们构思镜头语言，细致询问日常运营的点滴故事。在萨让特色产品店，大家对货架上的高原特产认真观察，拍摄细节。在迪亚什布奇经济林果园，大家在果香气中商讨琢磨如何用镜头呈现高原阳光赋予的独特风味。
0: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把课堂搬到了现场，是让每一位学员真正掌握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把家庭旅馆的用心讲出温度，把合作社的性质讲出感情，让流量实实在在的变成销量。
11: 以前我们卖杏子呢靠等人来，这次培训我第一个报了名，就想学怎么把我们的杏子拍好讲好。
1: 来自普兰县的学员央青卓玛曾尝试过直播，却总对着镜头无话可说，几场直播下来效果平平，这次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学，他的思路彻底打开了。
12: 来了以后才明白，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话术，是镜头里的真实。每一个水果背后都是农牧民一年的辛苦，每一间家庭旅馆都藏着主人的用心，真实传递出去就是最好的广告。
1: 为期4天的实训行程紧凑，干货满满，学员们系统学习了拍摄构思、账号定位、直播逻辑、电商运营、 AI 工具应用等实用技能，实现了培训落地、实操对接、产业联动的完整闭环，打造了一批懂运营、会直播、能带货、复合型乡村数字人才。
13: 我会把本次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全部运用到日常直播工作中，用心拍摄，用心讲述，把阿里的绝美风光、千年人文、淳朴乡土通过镜头传递给更多人。
14: 希望我们的学员们回去之后能把这次学到的文案策划、拍摄剪辑、 AI 创作以及直播运营等学到的这些技巧真正的用起来，靠手机互联网把西藏的风光特产传播出去，讲好基层的每一个发展故事。
4: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新规标准，完成洛龙、林州两地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现场验收，规范4处原料基地档案变更，有机认证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全区绿色食品产业框架基本成型。
7: 近日，纳曲市总工会面向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移动上门免费体检服务，累计255名新业态劳动者享受到一站式全流程健康筛查。本次专项体检配齐全套专业医疗设备，兼顾不同从业者的健康检查需求，实现身体状况全方位排查，切实把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落到实处，持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近日，阿里地区2026年暖心托管暑期公益服务开班，本次托管服务周期共30天，授课团队由本地在岗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及返乡高校学子共同组成，精准解决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双职工家庭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计划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来看报道。
15: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1000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此外，计划部署了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

0: 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0%。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据介绍，计划强调要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
1: 来看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记者23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马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好，靠一下，走了，就要这个动作。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走，靠位独背，第二把独背，靠位独背，滚脚垫子。昨天三档是他丢的，是不是？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0: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1: 但是你们还是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就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吗？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0: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2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1: 好，队长跑到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
0: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喂，哥，开始聚呗。
1: 刚休息一天，哥咋？
0: 这哥呢，该是开始加油个。
1: 嗯，对的。
0: 他单独主要单独是哪的解决层吧？俺这问题他今天这把打不开去，对今天哪里的层吧？从俺们这媳妇姐姐里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我的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多练，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啊，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这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就马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2: 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今天布下改进得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得不错，好不好？王爷指导指导。但是这一档不光是马上让你往上，这是一个过程。
1: 这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这种小伤经常有，日常了，对吧？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的多就没有感觉到疼，已经习惯了，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

0: 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1: 光骑马就练了9年了，现在按这个骑士来说的，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2: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士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都是运动员嘛。
3: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狠，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泪也是有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跟朋友一样。
1: 他也听我的话，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称呼了我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好嘞。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
2: 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 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哪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 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这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1: 12岁的边巴次仁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两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2: 那加5个格子。 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低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5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1: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按时与速度。

0: 融为一体。
1: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0: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

0: 马蹄扣向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1: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生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2: 第一个是割单针平坐，第二个是割奔波刺令，第三个是割平割，第四个是割弯签。
0: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2: 那种那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那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啊，看着，扛住就是说，意思就是雪玉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斑，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它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它稳住。第三个就是让他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他。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1: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狮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驯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呀，跟着，谢谢谢。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这些是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力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赶着赶着赶着赶着赶着赶着赶
1: 着。巴迪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1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卧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褪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0: 呀，对对，看着我马，我，来来，看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这啊啊，底下底下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哎呀去呀！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2004年9月份吧，九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是肘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啊，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马。
1: 走前侧，对，
2: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0: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1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2: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3: 因为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2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2: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马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2: 马蹄怎么了？
3: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躺在那里，还拉。

0: 了肚子，
1: 37.5，正常的。听着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0: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2: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1: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他吃的甘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肠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2: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实，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匹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了。
2: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1: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2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3: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6-7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2点一次，然后是凌晨6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40-50年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着，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认真待着。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曾曲扎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晨昏交替，岁月流转，天草料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弘乐章。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3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年多了。
2: 焦德元，
4: 嗯，
2: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面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即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0: 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1: 营长，那不涛村吗？
2: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1: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2: 嗯。

0: 你看你成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嗯，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艺名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个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老去。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孩子，你可要带走？
3: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6: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6: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2: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6: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张爱民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6: 好，我就去。
2: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7: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5: 张爱民同志，喝水。
2: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7: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2: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7: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2: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7: 好。
5: 林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8: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回报。
5: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9: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1: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5: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永不去一趟。
1: 好，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0: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2: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已经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2: 不要紧，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2: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2: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2: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兰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兰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义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4: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3: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 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七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
5: 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3: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6: 一营在那儿待命。
3: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5: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3: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6: 我立刻就去。
7: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2: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7: 那好极了，
2: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悉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7: 好，马上去。
8: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9: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8: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9: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8: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

0: 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7: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

0: 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磊。喂，一磊一磊。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4: 啊。
2: 我到阵地上来。
4: 好。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4: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4: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4: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4: 对。
3: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4: 是，立刻执行。
3: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

0: 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3: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6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回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我们的任务呢？
1: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0: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4: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5: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低谷，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6: 哎，我说同志啊，
4: 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5: 哎，这就叫运动战。
1: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0: 好。
1: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3: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3: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3: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3: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4: 好、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强带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弹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得越来越稀了。
1: 嗯，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
1: 自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全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营长呢？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1: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1: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1: 好，哎，五六万，哎，一百八十名打炮完，哎，
2: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应该。

0: 来电话，
1: 给我看一看，给我看一看，
2: 前面多人了。
0: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3: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4: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5: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6: 是。
5: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6: 是。
4: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5: 说下去。
4: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5: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情况怎么样？
5: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0: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5: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5: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
0: 为什么？
5: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
4: 指挥部几点？
5: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7: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6: 是。
7: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0: 我们这一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昌勉利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
1: 我酿了一辈子的蜜蜂，我们这里的环境污染，蜜也好，蜜才好，蜜源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有着陈片陈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
4: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
5: 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6: 家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本栏目联合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野花蜜。
5: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成为会百花。 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以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 野花蜜原价79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8: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8: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8: 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9: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却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6: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隔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是来自野生蜂蜜，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林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雨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4: 前面是敌人，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

0: 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1: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3: 张连，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哥，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5: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6: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3: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7: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8: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7: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8: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7: 真是。
9: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是真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7: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9: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7: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8: 啊。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9: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7: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9: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0: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

0: 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4: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4: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4: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5: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4: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
1: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2: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

0: 元一盒的天能强蛋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担架是什么人？
1: 是敌人的军长。
2: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0: 加团部去，
2: 走。
3: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2: 你们辛苦了，
4: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辛苦了，
4: 首长。
5: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6: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5: 好，
4: 我们先买肉。
5: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6: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5: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6: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5: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6: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5: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6: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5: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6: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

0: 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2: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0: 要做我的小蜜蜂吗？
1: 爱朝大人应该飞，小蜜蜂们永相随。
0: 真懂事，混元帝命我等用黑金将人类变成黑士兵。这黑金需要利用人类自身的暗元能才起作用，暗元能来自人们沉迷网络时的恶习。雄霸的失败是因为他只知道生理恶习，却不知道沉迷网络造成的心理疾病才是提供暗元能的最好途径。黑金元，万物同化，黑金元，去吧！

0: 那不是黑白怪的家吗？
1: 真是冤家路窄。
2: 打啊！打！嚯嚯嚯！我乃黑怪超人。
3: 你就知道玩手机，你根本保护不好小鸡皮。
2: 凭什么说我保护不好小鸡皮？哼！放开小宝宝，黑怪烈焰斩！哼，小宝宝由我黑怪超人来守护。
1: 哈哈哈哈哈！把他们抓起来！
2: 小宝宝由我黑怪超人来守护，黑怪烈焰斩！烈斩！我斩！
0: 烈焰斩在哪儿？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能保护谁？
1: 想当超人下辈子吧。
4: 住手！
5: 神兽战队，快跑啊！
0: 谢谢神兽战队，又救了我们。
6: 哈哈哈！黑怪，你没事吧？
2: 不用你们管。
7: 他怎么了？
6: 白怪，黑金会进入手机吸收暗元能，黑怪总玩手机，你要劝劝他。
0: 好。
2: 神兽战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是超人，黑怪超人。
0: 如果我真是超人就好了。

0: 老白，我变成超人了！
1: 黑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老白，我真的变成超人了！
2: 黑哥，你究竟要干什么？
0: 我这是想保护你和小鸡皮。
2: 醒醒吧，别妄想成为超人了。
3: 对，我就是妄想超人，我会证明我才是最厉害的超人。妄想超人拯救世界任务开始。
2: 黑哥，
3: 怎么都没人要我帮忙啊？有啦！小朋友别哭，妄想超人来帮你。这世界上不仅有神兽超人，还有我妄想超人。

人呢，竟然连谢谢都不说就走了，好无聊，坏人都去哪儿了？哎，对呀，有英雄怎么能没有坏人呢？黑士兵们，搞起来！我是让你们搞破坏，不是赛跑，一点都不专业，看我的！

0: 就是这样，该我英雄出场了。
1: 住手！
0: 远、
1: 啊、
0: 远。
1: 这个机械兽好眼熟哦，有点像黑锅。
0: 神兽战队，我才是真正的超人。
1: 大家启动超能金角，热情生活，心怀天象，热心金角武装。

0: 爆强护盾！呀呀呀呀呀！嘿，打不着，打不着！
1: 胖子爆摔！嘿！啊！
2: 黑哥，
3: 白怪，
2: 他是黑哥，黑哥一直说想做超人，就变这样了。
3: 黑怪想当超人？
4: 黑怪，你现在没变成超人，变成了机械兽。
0: 骗人，我就是妄想超人。哦，我知道了，肯定是怕我抢了你们的风头。
1: 哎呀，黑怪已经疯了。
0: 我没疯，我是妄想超人，宿舍妄想出路。我的双枪比你厉害吧？
1: 你怎么会用我们的招式？
0: 我可是妄想超人，超人的招式我当然都会。尝尝这个，妄想拳，
1: 无汉拳。为我们的招式又怎么样？假的就是假的。
0: 哼，妄想连环踢。妄想超人得一分。
1: 大家一起上！哎哎！
0: 妄想爆摔！一对六，大获全胜！哈哈，我黑怪超人才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超级英雄！
5: 没想到黑怪变机械兽这么厉害。
0: 嘿，厉害什么呀？海城大人才是最厉害的。
3: 真是有意思，走，我们去添把火。
6: 扎扎，新盆仔，
7: 神兽警示，神兽警示，
8: 沉迷妄想，沉迷妄想，好可怕，
9: 好可怕。
8: 虚拟现实分不清，智慧空想不够星，
9: 这可不好。
8: 弄巧成拙麻烦精，亲人朋友伤透心。
9: 那怎么办呢？
8: 想做超人无捷径，努力一步一脚印。

0: 吸金钩，转动
1: 旋钮金钩，转动
0: 宝象金钩，战斗
2: 魔鱼金钩，战斗
3: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钩。
4: 黑怪幻想成为超人，可现实中却根本无力保护自己的家人。黑怪被黑金入侵，变成了妄想机械兽。他命令黑士兵疯狂搞破坏，好实现自己的超人梦，甚至用超人的招式将战队全部打倒。
1: 第十集，勇敢守护，你就是超人。
2: 黑怪，快醒醒！机械兽变不成超人。
5: 黑怪就是超人。妄想超人，你是我们的大英雄。
6: 你很有眼光啊。
7: 你是谁？
8: 这可是混元帝心腹爱将艾城大人。
9: 神兽战队你们惨了。
7: 哼，谁惨还说不定呢。
1: 黑怪，他们不是好人，别被利用了。
5: 别听神兽战队的，他们就是不想你也变成超人，抢了他们的风头。
7: 胡说。
5: 黑怪，你变超人是为了帮别人，是好事。那神兽战队为什么要阻止你呢？因为他们也是超人，是你的竞争对手。
6: 竞争对手？
10: 没错，神兽战队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才是最厉害的超人。别以为只有你们会召唤神兽，我也会。要召唤妄想金刚，召唤妄想金刚。

0: 怎么和想象中不一样啊？
1: 真是太帅了，比神兽金刚帅多了。现在去打败神兽战队。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1: 黑怪，超人是要保护弱小的，你这样成不了超人。
0: 谁说我不会保护弱小？明明是你们抢了我的表现机会。
2: 小鸡皮！
3: 赵燕！
4: 小鸡皮！

0: 这跟想象的不一样啊，我才是爸爸，救人的应该是我。神兽战队，你们要抢我风头？
1: 没错，

0: 们不仅抢你的风头，还要抢走你最亲的人。
1: 你们，
0: 黑怪，干掉神兽战队，你就是唯一能保护小鸡皮的超人了。
1: 对，干掉神兽战队，我就是唯一的英雄了，小鸡皮也会有我守护。

0: 小鸡皮别怕，爸爸会保护你。
1: 小鸡皮。

0: 原来黑怪真的想保护小鸡皮，
1: 也许他想当超人也是为了小鸡皮。
2: 黑哥，
3: 就你这装不清风的样子能保护谁？
4: 想当超人下辈子吧。
5: 黑怪应该是沉迷在虚拟世界的强大幻想里，无法接受保护不了小鸡皮的现实，才被黑鲸趁虚而入。
2: 神兽战队，你们一定要把黑哥救回来，
6: 包在我们身上。
5: 大家召唤神兽金刚。

0: 别想阻止我！哎，
1: 危险！
2: 宿舍群雄逐鹿，
3: 尝尝我的能量炮！
0: 我的护盾可比灵犀金刚的厉害多了，你们打不破的。
3: 看来只能从后方突袭了。飞虎扑击！呀啊！呀！哎哎！快攻击！
4: 寒霜吐息！
3: 陈鹏，干得漂亮！

0: 醒醒！
1: 厉怪，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想伤害你。
2: 谁和你们是朋友？我要打败你们，成为唯一的超人。黑怪烈焰斩！
3: 你们怎么样？
2: 哈哈哈！我才是最厉害的。
0: 黑怪还不彻底消灭神兽战队？啊，哎。
1: 黑怪，你够了！真正的超人应该心怀正义，守护弱小，而不是四处破坏、沉迷妄想、伤害朋友。
4: 我拖住他，你们快合体了结他！奋魔锁！

我们当年是朋友，一直让着你，但现在我们要认真了。

0: 哎哎，
1: 黑哥，你总算变回来了！啊，
2: 我沉迷妄想，差点害了大家，对不起啊！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4: 你以后可要照顾好小鸡皮哦。
1: 小鸡皮呢？
2: 小鸡皮在这儿。
1: 小鸡皮，
2: 我来教你。 小鸡皮由我来守护，
1: 黑哥好帅！哼！哎，我的小皮皮，
3: 奇怪，其实你已经是超人了。
2: 哎，我是超人，
1: 只要勇敢守护别人，就是超人。哦，没错，我就是小鸡皮的专属超人。
3: 哎，哎呀，我的鼻子！这和想象中根本不一样啊！爱弹钢琴的小男孩在比赛前竟然变成了机械兽，战队及时赶到，看来又是一场恶战。喂，不对，机械兽怎么一动不动啊？爱虫在一旁急得面目狰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请看下集，坚不可摧的红壁堡垒。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

0: 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6: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7: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

0: 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4: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5: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4: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

0: 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1: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2: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一生可以。
3: 我们援疆呢，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1: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4: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1: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

0: 口总值的 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 1.2 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千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七成，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 13.1 个百分点。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九成，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四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利润总额达 1.4 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

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六方面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

0: 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

0: 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队的考察团座谈。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昼夜攻坚，抢通生命通道，用铁肩担起使命，以热血重铸通途。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投入运行，服务范围涵盖日喀则市18个县区。纳曲夏季牧场迎来奶源产出黄金期，多地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畜牧产业跑出加速度。拉萨市建成20余个标准便民生活圈，更好为民利民惠民。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党外委员考察团就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在藏开展调研。2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沈月月一行座谈。沈月月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自治区党委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正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沈月月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建设，进一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主动研判生态安全风险，提高预测预警和处置能力，注重自然恢复，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全国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王军政对全国政协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自治区党委团

0: 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统筹推动四件大事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树牢两山理念，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潜力在生态，严格执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 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 王军正指出，今天的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在藏期间，考察团还深入拉萨、林芝、山南等地，实地考察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 考察团成员朴世龙、林月明、潘碧玲，自治区领导任维、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参加。 在10710地震抗震救灾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冒着零下20几度的严寒，打通受灾群众的生命通道。在灾后过渡安置与恢复重建中，他们坚守不退，满负荷攻坚，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感受他们的铁肩担使命、热血铸通途。
1: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联办新疆架桥辖市冶炼，大家注意安全。
2: 前不久，在我区开展的一次特重大地震灾害救援实战演习中，面对道路损毁、交通中断等险情，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员闻令即动，协同作战，精准开展路基抢修、便道铺设等应急作业，快速抢通受阻路段。
1: 什么时间我们在哪里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集合，保通公路就是我们的第一责任。这是一支在实战中淬炼出的应急铁军。时光回溯到2025年1月7日，定日县6.8级强震突如其来。
2: 危急关头，西藏天顺路桥85名抢险骨干第一时间携带48台大型设备，从各地迅速集结，星夜逆行奔赴灾区。
3: 同志们，219先生，我们灾区的神秘通道，路不通，我们无法进不来，咱也出不去，我们齐心协力打通这条路。
1: 国道2197米路面塌陷，落实不断。面对高海拔、严寒、余震频发的恶劣环境，抢险队伍人机配合，昼夜鏖战，仅用24小时啃下这块硬骨头，打通救灾物资运输的生命通道，保障上千台重型车辆顺利通行。这场与死神的赛跑，他们抢出了关键的一步。
4: 气温在零下20几度，风也特别大，吹在脸上的话就跟刀子割了一样的，余震也特别大，车子设备也是晃得厉害，随时都有塌陷和落石的那种风险。没有一个人员是打退堂鼓的，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最快的把这个路抢通。
1: 灾难无情，人有情。在全力参与抢险的同时，西藏天顺路桥发起全员募捐，短时间筹得善款310多万元，以及一批应急生活物资，紧急送抵灾区。
5: 各方面支持很多的，整个定日县车辆是源源不断的，满满的救援物资，跑个方向进来，大家都在坚持，松弛层层。
1: 当震区从紧急救援转向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天顺路桥的队伍并未退场，他们继续满负荷攻坚，昼夜不停。 震后一个多月里，这支铁军累计清理废墟超7万平方米，拆除危房552户，平

0: 整场地超6万平方米，搭建临时安置板房860套，其中600套板房仅用9天突击建成，天顺速度成为定日灾后过渡安置中的亮眼名片。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承载着灾区群众发自内心的感激与谢意。
1: 工资于1942年在洛阳协助，当时吉林同志忙着长马厅堂不得让板板难度，出手手啊，得也轻松。
2: 这些这些人把他可能想到可能时间没了，这些这些人。
0: 如今昔日废墟之上新居林立，生机盎然。历经重大灾害的实战淬炼，天顺路桥抢险队伍初心如磐，斗志更坚，日常训练从不松懈，始终保持整戈待旦的临战状态。在自治区今年5月举行的表彰大会上，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3: 公司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深耕公路建设与应急抢险救援主业，提升实战保障综合能力，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筑牢高原交通安全屏障。
4: 近日，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正式揭牌。园区通过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不仅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场地资源紧张问题，更推动行业整体向规范化、集约化、高效化方向迈进，也为企业搭建了统仓共配、资源共享的优质平台。
5: 我们入驻快递园区之后呢，我们设备也更新了，也比较先进，各个网点呢来装货，他们也比较集中，方便了他们，也方便了我们，统一管理。
4: 该园区位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乃色日路物流园区，占地面积达4300多平方米，投资268万元，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率先试水集约化共配模式。目前已有5家快递公司入驻，在园区内形成了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良性格局。据了解，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是日喀则吉隆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园区服务范围覆盖全市18个县区，着力打造集仓储、集散、干线运输、末端配送、信息交互于一体的四位一体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切实打通城乡快递与物流双向流通通道。盛夏时节，羌塘草原牛羊肥壮，那曲是索县、嘉黎县通过生产工具革新、家庭牧场转型升级，搭建全链条产销体系，有效提升养殖加工效率，充分保障牧民群众稳定增收。
6: 走进索县嘎美乡，绿草如茵，牦牛成群，夏季奶源充沛，历来是牧区制作酥油的黄金时期。但传统手工提炼酥油流程繁琐，耗时费力，牧民赤松凭借多年积累的木匠、铁匠手艺，踏上了自主研发改良之路。近一年时间里，他反复拆解设备结构，打磨核心零件，成功研制出手摇通电双模式酥油提炼机。
7: 当部家族拉个一个锅就当，拿个锅就你那样子干着，倒咋做的？他不需要干做，就家里做，等着收。庄里头说嘛，冬菜堆把机器给庄里拖了，从这进呢，带了带呢，搬家别紧着，带一个老板忙着别就倒没了，到底个扛到几头？
8: 我妈呢，在江东那带都是细节的大，在去做这的菜干的，你把这过去的，但是呢，他干嘛叫俺呢？你去把他。老多们的老百姓们的也要不知道。
6: 工具革新，解放生产力，模式升级，拓宽致富路。位于索县江达乡的亚琼普家庭牧场于2025年4月注册成立了西藏索县江达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从以往自产自销零散经营的传统模式转型发展为以家庭为单位、以现代化集约养殖为核心的新型经营主体。依托夏季优质草场资源，牧场精细化管护牦牛种群，为高品质奶制品生产筑牢根基。
9: 目前有200左右的牦牛，未来扩大养殖规模，起码1000头左右，然后对接市场需求，产出优良产品，带头将畜牧养殖业做大做强。
6: 在嘉黎县娘雅公司奶制品加工车间，浓郁奶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精心制作各式各样的奶制品。公司深度联动全县牧区千家万户，搭建起牧户

0: 养殖、企业收购、精深加工、统一外销的全链条产销模式。企业安排专人上门收购牧民家中的鲜奶，免去群众跑腿售卖的辛劳，同时大幅提升牦牛奶制品附加值。
1: 大陆南皮的这种煎饼，往往这种不要不的，第一从的羊巴的这种萝莉的炖呐，要不的，就容易过早了。往往的这种鸭卵脏的，全看几个袋了，品质是要不的。
2: 每斤鲜奶收购价从1斤10元到14元，收购的鲜奶全部加工为酸奶、酥油、奶酪汁、奶渣等奶制品。2025年收购鲜奶80.05吨，兑现资金为132万元。牦牛奶真正成为牧民持续稳定的增收来源。
0: 剩下的那曲草原上，一幅人情景美、产业兴旺的动人画卷徐徐铺展。从生产工具革新到经营模式升级，传统畜牧产业正加速奔跑，勾勒出高原牧区丰收致富的鲜活图景。
3: 作为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紧扣各族群众日常生活需求，积极探索适合高原民族地区的便民服务新路径。如今已有20余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在拉萨落地成型。
4: 走进贾马林卡社区，街道整洁，通行有序，沿街商铺热闹繁忙，社区卫生服务站、党群服务微站等便民点位错落布局，居民步行一刻钟内就能满足购物、就医、办事等各类生活需求，便捷的体验让幸福感直抵人心。
5: 太阳到的沙亚的那这东亚的那这青藏南国的跨界的那这卡着尿过去呢，都得不是多啊。小学前下边那的，忽悠的都是干过脏嘛，工作干过嘛来就记不得是的，落地不得是。
4: 作为拉萨市城关区两岛街道的核心区域，贾马林卡社区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打造出商业、居住、文旅深度融合的复合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从曾经的出行远、办事难，到一刻钟全搞定，不仅补齐了民生服务短板，更让便捷度与幸福感久久萦绕。
6: 我是来自云南的，一直都是住在贾马林卡市区这边，挺方便的。遇到什么困难呢，都是走市区的工作人员，就像家里面一样的温暖。
4: 农贸市场是便民生活圈的核心之一，拉萨市城关区塔马街道贡布堂社区以现代化智慧农贸市场为核心，串联200余家临街商铺，整合商业经营、民生服务与公共配套资源，打造出功能完备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里也成为群众身边实打实的幸福地标。
5: 清朝的这下次来是两个人吧，在门边大宅主席的门里打工新都车站地南都南岸他你不是一个菜馆再差不多你得脏着打干个腰都
7: 持续优化业态，完善智慧服务，引入更多便民项目，推动生活圈从全覆盖向高品质升级，让居民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温。
4: 目前拉萨市已建成加绒农贸市场、八一社区、贡布堂社区等20余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覆盖主城区主要街道和重点社区，服务居民超60万人。便民服务从基层兜底向精细提质升级，切实打通了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
8: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引入专业化运营主体，力争在2年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并持续向县城延伸，同时积极探索公益加市场的运营模式，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和便利。
9: 嘉颂社区是林芝市八一区最年轻的城市社区，社区锚定基层治理实际，紧扣群众急难愁盼，创新构建周检查、月交流、季总结三步走常态化治理机制，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到了居民心坎上。
10: 忘记就是刚我们在检查这个12栋一单元的时候，消防水管里面虽然有水，但是没有白色的袋子。
0: 这是嘉颂社区常态化网格巡查的一幕。每周社区都会联动驻社区工作队、辖区各物业公司等，对居民楼栋、沿街商铺、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依托周巡查机制，工作人员靶向解决群众需求，如增设便民休闲长椅、对接设立老年助餐点 点等，让一个个微心愿成为居民可敢可及的民生实事。
11: 现在跳舞跳累了都有地方坐，带小孩的那些过来也可以坐在上面看我们跳舞，我觉得这个是

0: 这些做的还是挺好的。
1: 我们今天去说着，给我了土谷节，给我们今天去客人那里的芒果都的，收起来那的，他见那些个意思。
2: 脚步踩得越实，离群众的期盼就越近。在周巡查、主动发现、快速处置的基础上，加速社区配套搭建起月交流、季总结的供职平台，把辖区物业的服务力量拧成了一股绳。
3: 最近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
4: 主要是那个
5: 被违装修，
4: 还有那个水压问题。
2: 每个季度末，社区还会把所有诉求台账整改数据汇总，梳理出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高频问题，针对性优化后续服务方案，构建起排查、整改、复查、优化的良性治理循环。
6: 我们每月在交流会上都会一起讨论，互相学习服务居民和小区管理的好的做法。遇到我们物业无法处理的问题，街道社区会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小区面貌更好了，居民满意度提升了。
2: 截至目前，三步走工作机制累计收集并办结群众各类诉求300多件，排查整改消防安全、环境治理等各类隐患100多起。从被动处置问题到主动摸排诉求，从各小区物业单打独斗到全域协同共治，加速社区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把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
7: 我们将持续深化三步走基层治理模式，聚焦居民急难筹盼，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宜居社区。
8: 为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非遗公益课堂、特色实践营、公益辅导班等集趣味性与成长性于一体的活动，引领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知识，在运动中锤炼意志。
9: 在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一堂别开生面的少儿非遗藏装设计公益课正在进行。课堂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细致讲解传统藏装的发展历史、特色面料工艺与不同地域的服饰风格等。孩子们大胆发挥创意，设计专属藏装。
10: 画的时候感觉就是思绪翻迁，布料拼接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感觉。我希望能将我内心深处这种多元素的美融合，设计一个可以代表我个人的一种服装元素和类型。
11: 通过趣味创意设计的动手实践，让孩子们亲身感受非遗藏装的独特魅力，在体验中培养审美素养，锻炼创新思维与动手能力。
9: 当非遗美育点亮文化假期，充满活力的体育赛事也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增添了生动注脚。在拉萨市王府井购物中心，面向6至12岁青少年招募的3对3足球赛火热开赛，小球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抢断、传球、配合射门，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12: 我踢了4年，我喜欢足球，我会拼尽全力跟队友一起打好配合。我的梦想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
13: 今年我们围绕着世界杯和暑假的期间，举办了一系列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一些赛事，也是为了锻炼青少年的意志，提升大家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9: 在藏东南察隅县，共青团察隅县委员会联合县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启动了2026年少年军校暑期逐浪实训营。消防救援指导员手把手为孩子们示范标准游泳动作，传授游泳技巧，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水上应急自救能力。
14: 这次我参加了游泳活动，哥哥姐姐们教会了我游泳，锻炼了我的胆量。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15: 补齐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短板。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全军事实训，丰富少年军校暑期实践内容，助力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9: 在昌都市巴宿县乃然党群服务中心，暑期公益辅导班也正式开班。班级采用安全教育加课业帮扶加暖心陪伴3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为60名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暑期托管服务，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假期成长。
16: 志愿者耐心辅导我的功课，还给我们讲解自我保护网络安全知识，给我们发了学习用品，收获良多，心里满怀感恩。
9: 从非遗课堂里的创意创作，到足球场上的肆意奔跑，从泳池里的勇敢逐浪，再到公益辅导班的暖心陪伴，这个夏天我去各地通过丰富多元的文体美育实践活动，陪伴全区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收获满满的美好

0: 假期。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拉萨市住建局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获悉，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拉萨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析工作已顺利完成。此次结析覆盖全市3094家缴存单位，结析总额达1.53亿元，结析金额与覆盖面持续增长，惠民成效日益显著。
1: 今年纳曲市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统筹11县区、乡镇、村社区3级力量，组织农牧民群众、保洁员、生态岗位人员14.3万多人次，对村内道路、庭院、公共场地开展全域清扫，崭新整洁的乡村风貌逐步显现。
0: 文成公主实景剧自2013年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2400多场，接待观众超过3200万人次，演出场地及周边已从实景剧场拓展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据了解，该剧800多名演职人员中95%以上为当地农牧民群众，项目累计为当地群众创造就业岗位10000人次，发放薪资超过6亿元。
1: 近年来，琼结县藏医院全力推进等级医院创建工作，通过规范诊疗流程、更新医疗设备、精进专业医术、补齐服务短板，全面提升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守护群众健康。
0: 近日，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举办2026年度雪域蓝焰杯文体系列赛事，来自总队机关及9个支队的113名参赛指战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事设置羽毛球、乒乓球、台球、3人制篮球4大竞赛项目，以竞技赛场锤炼战斗意志，进一步丰富了消防指战员业余文化生活。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稳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纳曲西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北部、林芝中部、东部、山南南部以及纳曲西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明天像日喀则大部、纳曲大部、山南南部、林芝的墨脱以及阿里的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在改泽、措勤、聂拉木以及措纳的局地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14到25摄氏度。桑珠子区小雨转阴，10到23度。港巴小雨转阵雨，7到18度。萨嘎中雨转小雨，6到19度。乃东区阴天转多云，11到26度。琼结阴，8到25度。贡嘎阴天转多云，10到26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墨脱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朗县多云转阴，15到27度。卡洛区多云转阵雨，11到29度。芒康多云转阴，6到24度。江达多云转阴，7到28度。

0: 塞尼区阴天转多云，5到19度。尼玛小雨，8到19度。索县多云，7到25度。噶尔阵雨转小雨，11到20度。普兰中雨转小雨，9到20度。措勤中雨转小雨，7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命令部队，险些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击队配合。
7: 是，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8: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9: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10: 宋晓，军心者，杀无赦。
1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2: 3个小时，德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3: 换毛？
14: 还是中餐呢、啊？
12: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

0: 大厅也太吵了吧，
1: 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墨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啊。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 你想把他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他拉回来？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敢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 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敌方。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真讹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1: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王姐，
4: 再见再见。
1: 好。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啊，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

0: 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你只管放开喉咙喊。
0: 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还没有吧？怎么，还有什么要求？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1: 什么东西？
0: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 你是个首长，好，我不穿了，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墨。好。
1: 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头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頫。 他呢是寄宿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頫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 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頫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侬我侬，天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0: 也该走了。李公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1: 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
3: 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1: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0: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2: 田雨，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3: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4: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这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3: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一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5: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4: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5: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3: 田雨，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4: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4: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5: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4: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5: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4: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5: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雨。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4: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5: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4: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5: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3: 田雨，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4: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
6: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0: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6: 您听，警报解除了。
7: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8: 老李。
0: 小田儿。哎。哎，你们都直目瞪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1: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不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9: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4: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0: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4: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0: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

0: 首长回来了。
1: 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
0: 嫂子说了，让俺再移些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
2: 小强，
0: 这下咱又得当花匠了。
1: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3: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1: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3: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1: 这画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哎，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4: 你会弹吗？

0: 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0: 那画呢？
1: 扔了。
0: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0: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崔参谋，
3: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3: 是。
4: 哎，小陈，代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
0: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4: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4: 谢谢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0: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4: 我的天哪，小陈儿，你的胃口可真不小。
0: 嘿嘿。
5: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6: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7: 在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6: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7: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

0: 过去就完了。
1: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0: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2: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封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0: 什么信心呢？
2: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3: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1: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老的家属？哎，你说。
0: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2: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点，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4: 老李啊，打算让谁负责新兵训练？
5: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4: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5: 怎么回事？
4: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5: 人走了吗？
4: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5: 干嘛兴师动众呢？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4: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让军政治部的决定。
5: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6: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5: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6: 是，
5: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6: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5: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6: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5: 回去吧。等等。

0: 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1: 首长，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 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2: 还是我自己打吧。
1: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0: 你怎么弄成这样？
1: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0: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1: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0: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1: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这好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呀！
1: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要不看看？
1: 哎，你干嘛？
0: 啊，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

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哎，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

0: 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命令部队，不行，懈怠将，向敌人纵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队会合。
1: 是，
2: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0: 站住！宋雨桥，军心者。
3: 杀无赦，万里疆场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世间之极。

0: 首长，
1: 嗯，
0: 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2: 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嗯，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儿。哦，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啊，找。

0: 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了。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哦，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好，好，好。
1: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2: 田宇，电话。
3: 啊，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1: 哦。
4: 小丁，你可咱这黄撒的，哎，老赵那家伙急得声调都变了。
3: 您是李军长吧？
2: 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这个老李是不是个说粗话了？哎，田宇，你先认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说那么粗鲁。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老赵？谁是老赵？
5: 收到，请出示证件。给我看。
6: 看清楚了，这赵政委。
7: 老田啊，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8: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5: 老李，老李，哎，
7: 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5: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
7: 老赵，你来了，来点坐坐。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哎，
5: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哎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嘿嘿，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嘿，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6: 没错，你是一军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
7: 几次去景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5: 你好，你好，老天，你先忙你的啊。
6: 好，
5: 来，老赵，抽根烟。
7: 别吃蛋。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5: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7: 就因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
5: 你他娘的！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 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7: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

0: 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
1: 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2: 这就对了。
3: 小田，看看谁来了。
2: 冯楠同志吧。
4: 你好。
5: 你好，李局长。你好，
4: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
2: 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
4: 啊，对对对，燕京出身的。
2: 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5: 你好。
2: 好，请坐，请坐，坐好了这儿。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呢，说你呀，别总直模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
1: 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田儿，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啊！你们坐啊。小田儿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2: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
3: 精神近视都闷不开了，这么肯定啊？他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4: 赵刚，我见过你。
5: 福南，我也是。
3: 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5: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3: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请讲。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 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 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你将会选择什么呢？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 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5: 老实说。

0: 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兰，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真是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
2: 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3: 开饭了，老赵。
2: 痛快点，成不成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3: 跟前两届一样。
2: 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赵冲突？
3: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2: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
4: 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5: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
6: 你就是说了再花，把海里的鱼说得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专案厅。
6: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
6: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7: 武器了吗？当然，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6: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7: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6: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7: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6: 这不太礼貌吧？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就枪而言，徐元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7: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6: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院长规定。 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军队扫马路，迟到几天少几天。
7: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6: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8: 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搅了我的戏，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呀，范畴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啊！
9: 谁呀？
8: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9: 老弟啊，老弟啊！
10: 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信息媒体三角洲凑齐了。
8: 老丁啊，哎，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

0: 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戏，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1: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
2: 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定位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3: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那次在松花江
1: 好。
2: 哎，那你狗日子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
4: 咋跟咱一样呢？
2: 就是啊，
4: 去去去去，
2: 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3: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
1: 学习，学个屁！
0: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他不敢放牢骚。
2: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3: 署长，署长，署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署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2: 去去去去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对。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这点活都干不了。
3: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意思意思就得了呗。
0: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3: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5: 义军，
2: 哟，熟人还不少呢。
5: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3: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2: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5: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6: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
7: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8: 老孔啊，俺那么讲卫生，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
0: 哎，去去去去，
3: 笑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把，我一个师扫他廖耀湘一个军。
2: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9: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10: 同志们辛苦了，
9: 同志们辛苦了，齐步走。

0: 因为我们真的
1: 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3: 坐下吧。
2: 坐下。

0: 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略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1: 这鼻子挺亮的啊，
2: 都看看，要论擦鼻爷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标准呢。
3: 哎，老丁啊，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
2: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3: 不错，水平挺高。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2: 不行不行，
3: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1: 来，给我们擦擦吧。
2: 行行行，
1: 擦
2: 擦，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咱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过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1: 太对了，这还需要擦鞋去？
2: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3: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2: 嘿，老李啊，你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脚人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嘿，
3: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到别的擦，别在我这擦。去去去去去，
2: 行，
3: 你给我擦亮了啊！嘿，
0: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4: 教员同志啊，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
2: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话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5: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6: 哎呀，教员同志啊。
4: 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

0: 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
1: 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7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常教员？
2: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0: 来，老李，来，
3: 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
4: 对。
3: 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吗？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
5: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视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视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6: 行，
7: 对，
6: 奶奶，
7: 对
6: 呀、
7: 啊。
6: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8: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啊，还得说我们一野、潘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9: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
10: 进来。

0: 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砍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老师长，
2: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的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0: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2: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0: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2: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大声点啊！
0: 明白了。
3: 喂，回来。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没得照顾着啊？你不像我，后掉下的，没人疼啊。
4: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3: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
4: 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5: 丁伟，院长室有请。
6: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
4: 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3: 你装真像。
7: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8: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不足谋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病。对，
7: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9: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着？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7: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9: 战场是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7: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9: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7: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小了？
9: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有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

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

日陶记忆。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게 공연남라랩의인도계 자식배가다자생낭에땡제상어지 락사 모튜베 댄체베 인도디 미라미

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雪域江南拉开战幕，民族团结之花与绿荫舞台绚烂绽放。掌声与鲜花背后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决胜尼洋河》。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雅鲁藏布江奔腾于地球最深的峡谷，昼夜不息。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如淬火的长矛，直刺云霄。山路之下，尼洋河蜿蜒流淌，极致的壮美与温婉，共同滋养着雪域江南。林芝。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林芝这片秘境拉开帷幕。11支来自全国各地及区内球队，12天赛程，275名运动员，34场巅峰对决，为全力以赴的热爱呐喊，见证高原与足球最美的相遇。

0: 在比赛当中，我们难免可能有这种对草皮的一些损害。这台机器就是专门用于我们这个把这些杂草呀，以及就是损坏的草，把它就是吸上来。完了以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止雨的备用的这个草皮，在我们这个足球场的后面，然后对这些损坏的一些草，就形成这种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把这个移过来进行这个修补。如果这个天气干燥，球速的运转速度这个方面，它有一些这个，我们完了以后，对这个场地要进行适当的这个浇水。林芝市的这个天然足球草坪，可能迄今为止可能是我们这个区内最好的一个天然的湿地制的一个足球场，也就是咱们这个踢中冠的时候，西藏队的一个主场。
1: 林芝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3000米的藏东南谷地，这里曾见证多项大型活动与赛事的辉煌时刻。如今，经过全新的升级改造，一流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场地条件已经就绪，这座尼洋河畔的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2: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些东西你把它写在纸上，加深一下你自己的印象，让你们看了广东队的比赛回放。好啊，那我们几个队员讲一讲。
3: 整个他们的传导也是非常好，传控，他们这两个边路都速度特别快，特别是昨天看了成都跟他们打的时候，下半
2: 如果说
3: 就是
2: 昨天晚上
3: 他们
2: 讲
3: 的
2: 完了以后，
3: 体能。
2: 今天早上也许有可能忘掉了，
3: 就是下半场有点跑
2: 所
3: 不
2: 以我
3: 动。
2: 们就在赛
3: 我
2: 前
3: 想
2: 这个
3: 的
2: 一
3: 是，
2: 小时
3: 我们这边就说上
2: 把
3: 半
2: 它
3: 场。
2: 巩固一下，加深一下，让它刻进他自己脑子里，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内，
3: 我这
2: 开
3: 边
2: 这个准
3: 这
2: 备会。
3: 么多增强，然后
2: 平时要收手机的，
3: 每一种
2: 晚上睡觉的时候。
3: 踢好每一
2: 昨天我们是多延长了半个小时，让队员们看回放，分析对方对手的特点。然后做到胸有成竹吧。
3: 然后他那个定位球是，
2: 人家的边路很快的时候，8号过去协防。然后我们今天先加强防守，下半场我们会变成我们的老战术4231。上半场呢，我们因为我们胜一场负一场，也就积了3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必须拿下，必须拿下了以后才能确保小组出线。人家说你说。
1: 小组赛战火点燃，各支球队实力强劲，风格鲜明。本届赛事也被球迷们称为“高原世界杯”。坐镇主场的林芝队，今天下午必须顶住压力拿下比赛，才能不负家乡球迷的期待。赛前，主教练斯朗旺堆特意熨烫好了一套正装。
2: 这是我的习惯，我需要在一些很重要的比赛当中，穿上这种服装，给队员们一个心理暗示。我穿个正装，表示对这场比赛的尊重。盛装出行嘛，因为我想给他们带上一次精神上的这么一个力量。脚下动一下啊！脚下动一下，脚下动一下，小碎步跑起来，养成好习惯。我们的这个组成部分呢，有消防战士，有学生，有老师，还有我们的外卖小哥、自由职业者，还有做青训的这些教练。
1: 本届赛事规定，不允许职业球员参赛。这方绿茵舞台面向广大足球爱好者，让每一个平凡的足球梦想都能在这里绽放光芒。
3: 我叫达瓦茨人，我是从2014年参加林芝市队到现在。2014年我是球队最小的吧，到现在我是球队里面，算老队员了。代表林芝市参加了11年比赛，今年可能是我们 比较有希望的一次吧。各个位置上都有好球员，珍惜每一场比赛，好好踢每一场比赛吧。代表林芝市，可能以后就也没机会踢这个比赛。
4: 林芝队的话是特别团结的，我们在场上也好，场下也好，虽然我们都是来自林芝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为了林芝啊在战斗。
2: 我们也想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一面给家乡的父老看，然后我们也一定不辱使命吧，拼尽全力。
1: 林芝队众志成城，背水一战，然而他们的对手是以技术见长的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行云流水的配合，细腻灵动的脚下技术，广东珠海巨杰队让诸多对手吃尽苦头。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比赛，究竟谁能锁定关键三分？答案即将在场上揭晓。

0: 看这次弱侧的处理，右脚给进来门前，哎呦，右边这下直接选择大门了。看这个定位球，脚后点头球，哎呦！
1: 战幕拉开，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着技术优势发起了如潮的攻势。苦苦死守的林芝队终于抓住了一次宝贵的得分机会。
0: 起球，门前，哎呦，这下出进了，
2: 没有越位，
0: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啊！上半场44分钟的时间，
2: 是的，
0: 林芝这边还是完成了破门了。这球顶得很漂亮，非常的潇洒。
2: 六号的一袭九单，
1: 进球之后，奇怪的局面发生了。明明比分领先的林芝队，反而陷入莫名的急躁，配合生硬，失误增多。
3: 小伙子，他那个地方啊。现在我把你调到那个
1: 十一号王帅是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让他上半场表现有些失常。几次微小的失误放大了他的焦虑和自我怀疑，消极情绪吞噬着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球员。
4: 在这个地方你查这个身后，不要再过来接这个球了，因为我不是在这边，我在这边把球站给你，你这样好不好？是不是更好？
5: 这是两个防守队员嘛，站的你在这边。
1: 有限的中场休息时间，从战术跑位到技术细节，再到心态调整的方法，教练和队友们对王帅倾囊相授。他们深知年轻球员的成长需要大赛的挫折和磨砺，更需要前辈的耐心指引和帮助。

0: 下半场异地再战，甩掉心理包袱的王帅开始兑现自己的足球才华。
1: 哎，哎呦，这一球，一个相对意外的进球啊！
0: 一次机敏的门前拼抢，他打入比赛第二粒进球，2-0，护送林芝队小组出线。这粒宝贵的进球也是团队精神最好的见证。
2: 他是个特别优秀的球员吧，因为他现在还年轻，踢到这个水平已经很好了，他潜力很大，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去鼓励他，支持他。
3: 我也在着重培养他这种大赛的经验，通过这次比赛完了以后，我估计他可能以后会是林芝队的这个顶梁柱。
0: 本届赛事汇集了2025年贵州省超级联赛冠军遵义队，近两年蝉联青海省超级联赛冠军的青海玉树牦牛队等各地强队。在高水平竞赛环境中，年轻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迅速提升，这也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赋予年轻一代球员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4: 马扎，他们主力比赛这前几场的这场比赛关键。
2: 第一排不要坐，待会儿看不清楚。第二排慢慢往上坐。然后男生一人拿一个旗子，坐到两边的脚上。10个旗子招10个人嘛。
4: 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球迷，也在向比较好的玉树，对吧，还有昌都去学习，
2: 也想让场上的球员感受到有一群人在啊背后给他们一直是加油助威呐喊的。
0: 比赛日的早晨，球员大巴车还没到场，那曲队的球迷们已经早早来到看台，准备着鼓号、旗帜等道具。对于本次赛事，他们也有着特别的期许和筹划。
2: 球员喊完加油之后，我们也一起喊，把这个纸片撒起来，好吧，撒起来，分一下，大家都分一下来。
4: 其实说实话，我嗓子这边肿了一些，但是还是在那个，大家都一样，就包括这些球迷一直就是互动，就我喊什么他们一跟着喊，这就是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最近早上比较冷嘛，很多都是学生，没吃早饭，而且有很多女生嘛，那么就准备一下，包括也给我们的球员也准备了，看看啊，就是暖暖手。
0: 看台上的低温却映衬出另一种温暖，一杯杯自发的互相分享的甜茶，升腾起高原赛场的暖暖情谊。
5: 我们是纳曲的，现在在就读农牧大学。他们都场上那么拼命，我们观众必须这边喊一下，我们就是他们的那个炮弹马底气。
6: 现在已经我们俩都退休了，老乡来了这边来踢球，给他们支持一下。
7: 我自己开车过来的，从拉萨到这里就4-5个小时吧。他们也水平这么好，就感到很欣慰，就为家乡感到骄傲。
2: 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这大老远都过来支持我们，这么冷的天他们过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真的呐喊助威，确实对我们启发很大，对我们的鼓励非常感谢。

0: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股劲儿，就想着是每一个球就是必争。特别感谢他们，都是我们的那曲的乡亲父老，他们过远到林芝来给我们加油，我们应该每场球都是为他们争口气，我们也会为他们全力以赴。
1: 7-1，那曲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比胜利更重要的是看台上凝聚的决心。球迷常被人们称作球队第12人，那曲球迷已着手筹建属于自己的首个球迷组织，这也正是他们本次赛事积极参与和互动的目的。不仅为见证胜利，更为那曲足球的未来

0: 我叫多吉次日，就是负责助理裁判，还有主裁判。七位老师嘛，是中国足协委派的，都是国家级。然后我是一个唯一西藏自治区足球协会委派的藏族裁判员。
1: 作为西藏地区知名裁判员，多杰次仁执裁的身影遍布高原。本次大赛对多杰次仁来说，不仅是一份裁判工作，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0: 有没有带首饰之类的？你看一下。好，没问题啊，把袜都拉起来，转身转身，看一下首饰。好，没问题，看一下鞋钉。好，护腿板看一下。好，我具体负责就是第一助理裁判，协助边线球，然后协助我自己范围内的那个犯规。一直都要冲刺，我们要比球员还跑得要多，总共跑个三万多吧。就是一定要始终观察场里面的情况，然后是越位要跟紧，一直要跟紧，无论他拿不拿球要跟紧，要看他有没有干扰比赛，有没有看干扰守门员或者干扰对方队员。
1: 为了确保赛事在公正严谨的秩序中运行，每场对决均由四人裁判团队进行执裁，严格遵循专业足球赛制。
0: 他们水平非常高，都是中超、中甲、中乙各个国内的顶级赛事执法过的裁判员。他们的一些团队配合都按照顶级联赛高水平组裁判那种流程做的。我这边也没去过什么内地什么之类的比赛，但是看到老师他们的一些操作流程真的很正规很规范，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赛前的一些准备会啊，那种暴力行为的动作他们是怎么追加处罚的，按照哪条条例用的，然后那些都给我就是从他们那边身上学了很多。
1: 能与国内顶级裁判共同执裁，对于多杰次仁而言本身就是一次极其珍贵的学习机会。沉浸式的合作氛围远比任何理论都来得更为深刻和直接。
0: 说对了，爸爸，爸爸吹完比赛了。洋洋，妈妈接的。孩子就这么小嘛，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他在电视里面能看得到他的爸爸在跑来跑去，他可能觉得爸爸在玩什么什么游戏什么之类的吧，可能他不知道这踢足球吧，因为他比较小，经常不在家，因为我一直在赛区，一年要出差个十几次吧。到每个地市去执裁比赛，很多人就是认识我，因为我在西藏这边就是吹比赛，就是年限比较长，他们是给我一个鼓励的样子，然后我也很兴奋，我也想坚持去跑，坚持去做这个东西。
1: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球迷的期待与信任，在这条并不容易的裁判之路上，这些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让多杰次仁一步步走得更远。
2: 边裁举旗，防守球员犯规。
3: 运动战比较难踢的话，如果有角球、定位球，也是不错的
0: 我就是有一个这个目标，因为我在西藏的话，这就是有很多喜欢做裁判的一些学员，每周六天我有时间，我给他们做辅导工作，然后做裁判员的一些训练呀，什么指导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优秀的裁判员，今年就是有机会的也要推那个国家级。
2: 能够遇到哪一个对手呢？
1: 本次赛事成为一个重要契机， 让多杰次人得以接触更高水平的裁判视野与理念。他也将这份收获转化为行动，积极培养更多本土裁判。
4: 是的，体育的球看没得嘛，兄弟，哪个点不好打，他边后卫上来做参与助攻，就说明两个问题，他们后防线会少人，就是我把左边前的那个人的位置放成防守属性多一点的，比如说像那个张继德、肖恒那种，当然哈的，这是一个想法。那种，因为你看张继德、肖恒，因为头两场的比赛，其实强度对我们从贵州低海拔球员来说是有点强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早一点起，吃过早餐，集体走一走，这个时间段让身体唤醒一下嘛，就是然后做一下身体的一小幅度的牵拉，一会儿我们在做热身的时候会更舒适。
5: 奶奶要打比赛，马上还要。
4: 今天穿白色球衣哦，啊，一会儿十点半哈，二楼会议室，稍微休息一下哈，会议室。
1: 贵州遵义队是今年贵州省超级联赛的新科冠军，队内多名球员。也是2024年火遍网络的贵州村超冠军成员，目前球队士气正盛。
4: 我们这些队员很多都是村超踢球，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说很多榕江的村民是看到，这帮队员是来到我们的林芝市参加这样一个高原世界杯的，我们的每场比赛他们都在关注，谁谁谁上场了，谁谁谁下场了，哟，对面这个真厉害，哟，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村的那个谁。在讨论嘛，也会在观察。
1: 从前地群山到雪域高原，大多数球员是第一次来到西藏，他们除了要面对强大的对手，还要接受更多的考验。
6: 你才可能今天会打70分钟左右，后面120分钟可能你自己也比较下滑，啊，防守上面也做得不到位，进攻上面也上不去了，就有点吊着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就一定要有轮换。今天体能下滑，再让我们去那个组织球权，再去组织进攻，我觉得我做不到，在座的只有攀登克能做这个事儿。我们再去统一思想做变化，如果让我们和藏区的球队阵地战摆着1-1的这样打的话，我们的体能是不及于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去抢他们的劣势，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阵型的整体前压，我觉得就可以了。在前场以后，快速的压迫下球权，我们就在前场就把问题解决。
4: 今天北京市的我们也不了解是什么情况。
1: 来到全新的环境，往日球场上生龙活虎的队员，体能出现了明显起伏。为此，战术从惯用的整体推进改为更具侵略性和风险性的前场高压。
7: 第一次来这边，呼吸挺困难，晚上睡不着觉，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总是会醒来，然后到了比如说3-4点钟会醒一次，醒一次就可能就2-3个小时睡不着，然后得到早上才能又继续睡。不一样，这空气确实有些稀薄，然后就感觉很累很疲惫。
8: 我是在给他打一个脚踝的固定，防止脚踝的扭伤，因为他

0: 之前脚踝有过伤，所以现在给他进行一个弹力绷带的打脚踝，防止他在踢球过程中又二次损伤。
1: 稀薄的空气、伤病的困扰，还有复杂的出现形式。虽然他们的积分已经能够小组出线，但是如果本场打平或者输球，淘汰赛将对阵夺冠最大热门青海玉树牦牛队。所以，本场比赛他们必须要全取三分。
2: 里面再忙，我们都关门过来给老乡打气。
3: 好了
4: 啊，我都跟他们鼓足了劲，我都想上去帮他们的那种心情。
5: 真的，结果不重要，主要是他们能到高原上来，已经战胜了自己，已经赢了。
6: 主要这绿色球衣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本场比赛的。
1: 比赛伊始，北京四德体育队便迅速进入状态。连入两球，早早建立起领先优势。反观贵州遵义队，队员们似乎深陷体能困境，迟迟未能进入比赛节奏，直到尾声阶段才逐渐找回状态，但为时已晚，最终以1-2的比分输掉了小组赛关键之战。
7: 其实我们这三场比赛来，我们每次开局都是落后，半场丢两个球，对大家的这个自信心打击还是比较大，
8: 大家都很懵，反正就不敢相信这个比分。
9: 我还没贴上来，结果脚都软的。
7: 这个输赢，我们享受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输的丢球那一刻，你能抵抗那个压力，在压力下完成反超的话，你会得到双份的东西。
8: 既然犯错误了，那我们就要承担这个错误，然后跨过这个错误，去找到更好的自己。
10: 谢谢老师，好
11: 的，谢谢。哎，
12: 这是最棒的。
1: 历经多轮鏖战，林芝队遗憾止步八强，贵州遵义队逆风翻盘，昂首挺进决赛。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成都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贵州遵义队，捧起了最终的冠军奖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搭建了球员实现梦想的舞台，促进了球迷协会的成立，增进了职业的交流。同时用足球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向世界呈现着一个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林芝，为奋进的时代写下铿锵的诗篇。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出现了较明显的降水天气，尤其是西贡河出现了暴雨。预计未来三天，西部、南部依然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今天。

夜间，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纳曲西部、山南南部、林芝中部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雨。

0: 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我区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南部的国道沿线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同时南部需防范因持续性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14到25度。桑珠子区小雨转阴，10到23度。瑟尼区阴天转多云，5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乃东区阴天转多云，11到26度。卡洛区多云转阵雨，11到29度。噶尔阵雨转小雨，11到20度。普兰中雨转小雨，9到20度。芒康多云转阴，6到24度。聂拉木小雨，9到16度。墨脱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阴，14到25度。扎什伦布寺小雨转阴，10到23度。罗布林卡阵雨转阴，14到25度。羊卓雍湖阴，6到17度。冈仁波齐中雨转小雨，9到20度。如兰林海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雍布拉康阴天转多云，11到26度。三耶寺阴天转多云，11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政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队的考察团座谈。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昼夜攻坚，抢通生命通道，用铁肩担起使命，以热血重铸通途。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投入运行，服务范围涵盖日喀则市18个县区。纳曲夏季牧场迎来奶源产出黄金期，多地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畜牧产业跑出加速度。拉萨市建成20余个标准便民生活圈，更好为民利民惠民。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党外委员考察团就加强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在藏开展调研。2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沈月月一行座谈。沈月月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自治区党委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正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沈月月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建设，进一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主动研判生态安全风险，提高预测预警和处置能力，注重自然恢复，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全国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王军政对全国政协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动四件大事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树牢两山理念，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潜力在生态，严格执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政指出，今天的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在藏期间，考察团还深入拉萨、林芝、山南等地，实地考察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考察团成员朴世龙、林月明、潘碧玲，自治区领导任维、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参加。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冒着零下20几度的严寒，打通受灾群众的生命通道。在灾后过度安置与恢复重建中，他们坚守不退，满负荷攻坚，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感受他们的铁肩担使命，热血铸通途。

0: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两百星甘家桥雅士演练，大家注意安全。
1: 前不久，在我区开展的一次特重大地震灾害救援实战演习中，面对道路损毁、交通中断等险情，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员闻令急动，协同作战，精准开展路基抢修、变道铺设等应急作业，快速抢通受阻路段。
2: 什么时间我们在哪里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集合，保通公路就是我们的第一责任。
1: 这是一支在实战中淬炼出的应急铁军。时光回溯到2025年1月7日，定日县6.8级强震突如其来。危急关头，西藏天顺路桥85名抢险骨干第一时间携带48台套大型设备，从各地迅速集结，星夜逆行奔赴灾区。
3: 同志们，3幺9先是我们灾区的神秘通道，路不通我们无处进不来，咱也出不去，我们齐心协力打通这条路。
1: 国道219线在地震中发生170米路面塌陷，落石不断。面对高海拔严寒、余震频发的恶劣环境，抢险队伍人机配合，昼夜鏖战，仅用24小时啃下这块硬骨头，打通救灾物资运输的生命通道，保障上千台重型车辆顺利通行。这场与死神的赛跑，他们抢出了关键的一步。
4: 气温在-20几度，风也特别大，吹在脸上的话就跟刀子割了一样的，余震也特别大，车子设备也是晃得厉害，随时都有塌陷和落石的那种风险，没有一个人员是打退堂鼓的，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最快的把这个路抢通。
1: 灾难无情，人有情。在全力参与抢险的同时，西藏天顺路桥发起全员募捐，短时间筹得善款310多万元，以及一批应急生活物资，紧急送抵灾区。
5: 各方面支持很多的，整个定日县车辆是源源不断的，满满的救援物资跑出方向进来，大家都在坚持，送至层层。
1: 当镇区从紧急救援转向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天顺路桥的队伍并未退场，他们继续满负荷攻坚，昼夜不停。震后一个多月里，这支铁军累计清理废墟超7万平方米，拆除危房552户，平整场地超6万平方米，搭建临时安置板房860套，其中600套板房仅用9天突击建成。天顺速度成为定日灾后过渡安置中的亮眼名片，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承载着灾区群众发自内心的感激与谢意。
6: 工资于62名年加洛阳协助，到处吉林重镇芒族苍马厅唐伯德让帮帮忙的，出叔叔啊，爹爷穷生。
7: 这些接续人把大康想到可能时间没了，这些接续人。
1: 如今昔日废墟之上新居林立，生机盎然。历经重大灾害的实战淬炼，天顺路桥抢险队伍初心如磐，斗志更坚，日常训练从不松懈，始终保持整戈待旦的临战状态。在自治区今年5月举行的表彰大会上，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8: 公司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深耕公路建设与应急抢险救援主业，提升实战保障综合能力，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筑牢高原交通安全屏障。
9: 近日，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正式揭牌。园区通过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不仅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场地资源紧张问题，更推动行业整体向规范化、集约化、高效化方向迈进，也为企业搭建了统仓共配、资源共享的优质平台。
10: 我们入驻快递园区之后呢，我们设备也更新了，也比较先进，各个网点呢来装货，他们也比较集中，方便了他们，也方便了我们，统一管理。
9: 该园区位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乃色日路物流园区，占地面积达4300多平方米，投资268万元，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率先试水集约化共配模式。目前已有5家快递公司入驻，在园区内形成了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良性格局。 据了解，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是日喀则吉隆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园区服务范围覆盖全市18个县区，着力打造

0: 及仓储集散、干线运输、末端配送、信息交互于一体的四位一体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切实打通城乡快递与物流双向流通通道。盛夏时节，羌塘草原牛羊肥壮。那曲市所县嘉黎县通过生产工具革新、家庭牧场转型升级，搭建全链条产销体系，有效提升养殖加工效率，充分保障牧民群众稳定增收。
1: 走进所县嘎美乡，绿草如茵，牦牛成群，夏季奶源充沛，历来是牧区制作酥油的黄金时期。但传统手工提炼酥油流程繁琐，耗时费力，牧民赤松凭借多年积累的木匠、铁匠手艺，踏上了自主研发改良之路。近一年时间里，他反复拆解设备结构，打磨核心零件，成功研制出手摇通电双模式酥油提炼机。
2: 当部家族拉贵个过去当老个过去你那样子干着倒咋做的，他不需干做就家里做等着水装里的什么东西，对，把机器给装里头了，从这机呢对了对呢半截被进着对一个老板忙着被就倒满了，到底跟宽到几度
3: 我妈呢在江东的在这里洗洁了的，这去做这的车卡的你把这个机的，但是呢他干嘛叫啊，你去把它漏洞的老百姓们的也要不知道。
1: 工具革新，解放生产力，模式升级，拓宽致富路。位于所县江达乡的亚琼普家庭牧场于2025年4月注册成立了西藏所县江达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从以往自产自销零散经营的传统模式转型发展为以家庭为单位、以现代化集约养殖为核心的新型经营主体。依托夏季优质草场资源，牧场精细化管护牦牛种群，为高品质奶制品生产筑牢根基。
4: 目前有200左右的牦牛，未来扩大养殖规模起码1000头左右，然后对接市场需求，产出优良产品，带头将畜牧养殖业做大做强。
1: 在嘉黎县娘雅公司奶制品加工车间，浓郁奶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精心制作各式各样的奶制品。公司深度联动全县牧区千家万户，搭建起牧户养殖、企业收购、精深加工、统一外销的全链条产销模式。企业安排专人上门收购牧民家中的鲜奶，免去群众跑腿售卖的辛劳，同时大幅提升牦牛奶制品附加值。
5: 大陆南边的这种煎饼，我们这种也要不得。第一，从对拥抱的这种努力的都拿要不得，给融给国家了。我们的这种压力涨的，全看几个得了，品质是要不得。
6: 每斤鲜奶收购价从1斤10元到14元，收购的鲜奶全部加工为酸奶、酥油、奶酪汁、奶渣等奶制品。2025年收购鲜奶80.05吨，兑现资金为132万元。牦牛奶真正成为牧民持续稳定的增收来源。
1: 盛夏的那曲草原上，一幅人勤景美、产业兴旺的动人画卷徐徐铺展。从生产工具革新到经营模式升级，传统畜牧产业正加速奔跑，勾勒出高原牧区丰收致富的鲜活图景。
7: 作为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紧扣各族群众日常生活需求，积极探索适合高原民族地区的便民服务新路径。如今已有20余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在拉萨落地成型。
8: 走进贾马林卡社区，街道整洁，通行有序，沿街商铺热闹繁忙，社区卫生服务站、党群服务微站等便民点位错落布局，居民步行一刻钟内就能满足购物、就医、办事等各类生活需求，便捷的体验让幸福感直抵人心。
9: 太阳到底晒呀，那这冬夜的那这青藏南国的跨界，那这卡着牛过去呢，都不是多啊。小区下下边那的，所有的都是干过脏嘛，工作干过嘛，那些基本的是的，落地不得行。
8: 作为拉萨市城关区两岛街道的核心区域，贾马林卡社区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打造出商业、居住、文旅深度融合的复合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从曾经的出行远、办事难，到一刻钟全搞定，不仅补齐了民生服务短板，更让便捷度与幸福感久久萦绕。
10: 我是来自云南的，一直都是住在贾马林卡市区这边，挺方便的，遇到什么困难呢都是走市区的工作人员，就像家里面一样的温暖。
8: 农贸市场是便民生活圈的核心之一，拉萨市城关区塔马街道贡布堂社区以现代化智慧农贸市场为核心，串联200余家临街商铺，整合商业经营、民生服务与公共配套资源，打造出功能完备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里也成为群众身边实打实的幸福地标。
9: 清朝的在下次来是两个女人吧，在门边大宅主席的门内大公新都车站地南都南岸他女婿一个菜混在差不多得脏着打干个腰肚。
11: 持续优化业态，完善智慧服务，引入更多便民项目，推动生活圈从全覆盖向高品质升级，让居民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温。
8: 目前拉萨市已建成嘉荣农贸市场、八一社区、贡布堂社区等20余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覆盖主城区主要街道和重点社区，服务居民超60万人，便民服务从基层兜底向精细提质升级，切实打通了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
12: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引入专业化运营主体，力争在2年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并持续向县城延伸，同时积极探索公益加市场的运营模式，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和便利。
0: 嘉颂社区是林芝市八一区最年轻的城市社区，社区锚定基层治理实际，紧扣群众急难愁盼，创新构建周检查、月交流、季总结三步走常态化治理机制，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到了居民心坎上。
13: 我们就是刚我们在检查这个12栋1单元的时候，消防水管里面虽然有水，但是没有白色的袋子。
14: 这是嘉颂社区常态化网格巡查的一幕。每周社区都会联动驻社区工作队、辖区各物业公司等，对居民楼栋、沿街商铺、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依托周巡查机制，工作人员靶向解决群众需求，如增设便民休闲长椅、对接设立老年助餐点等，让一个个微心愿成为居民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
15: 现在跳舞跳累了都有地方坐，带小孩的那些过来也可以坐在上面看我们跳舞，我觉得这个社区做的还是挺好的。
16: 地铁局说的，经过了土库街，给我们地铁局客人的地铁忙不都对，社区的那边，他进来是个意思。
14: 脚步踩得越实，离群众的期盼就越近。在周巡查、主动发现、快速处置的基础上，嘉颂社区配套搭建起月交流、季总结的共治平台，把辖区物业的服务力量拧成了一股绳。
17: 最近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主要是那个
18: 违规装修，
17: 还有装水压问题。
14: 每个季度末，社区还会把所有诉求台账整改数据汇总，梳理出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高频问题，针对性优化后续服务方案，构建起排查、整改、复查、优化的良性治理循环。
19: 我们每月在交流会上都会一起讨论，互相学习服务居民和小区管理的好的做法，遇到我们物业无法处理的问题，街道社区会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小区面貌更好了，居民满意度提升了。
14: 截至目前，三步走工作机制累计收集并办结群众各类诉求300多件，排查整改消防安全、环境治理等各类隐患100多起。从被动处置问题到主动摸排诉求，从各小区物业单打独斗到全域协同共治，嘉颂社区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把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
20: 我们将持续深化三步走基层治理模式，聚焦居民急难愁盼，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宜居社区。
7: 为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非遗公益课堂、特色实践营、公益辅导班等及趣味性与成长性于一体的活动，引领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知识，在运动中锤炼意志。
0: 在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一堂别开生面的少儿非遗藏装设计公益课正在进行。课堂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细致讲解传统藏装的发展历史、特色面料工艺与不同地域的服饰风格等。孩子们大胆发挥创意，设计专属藏装。
18: 画的时候感觉就是思绪翻迁，布料拼接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感觉。我希望能将我内心深处这种多元素的美融合，设计一个可以代表我个人的一种服装元素和类型。
11: 通过趣味创意设计的动手实践，让孩子们亲身感受非遗藏装的独特魅力，在体验中培养审美素养，锻炼创新思维与动手能力。
0: 当非遗美育点亮文化假期，充满活力的体育赛事也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增添了生动注脚。在拉萨市王府井购物中心，面向6至12岁青少年招募的3对3足球赛火热开赛，小球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抢断传球、配合射门，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21: 我踢了4年，我喜欢足球，我会拼尽全力跟队友一起打好配合。我的梦想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
22: 今年我们围绕着世界杯和暑假的期间举办了一系列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一些赛事，也是为了锻炼青少年的意志，提升大家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0: 在藏东南察隅县，共青团察隅县委员会联合县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启动了2026年少年军校暑期逐浪实训营。消防救援指导员手把手为孩子们示范标准游泳动作，传授游泳技巧，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水上应急自救能力。
23: 这次我参加了游泳活动，哥哥姐姐们教会了我游泳，锻炼了我的胆量。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24: 补齐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短板。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实训，丰富少年军校暑期实践内容，助力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0: 在昌都市巴宿县乃然党群服务中心，暑期公益辅导班也正式开班。班级采用安全教育加课业帮扶加暖心陪伴3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为60名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暑期托管服务，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假期成长。
25: 志愿者耐心辅导我的功课，还给我们讲解自我保护网络安全知识，给我们发了学习用品，收获良多，心里满怀感恩。
0: 从非遗课堂里的创意创作，到足球场上的肆意奔跑，从泳池里的勇敢逐浪，再到公益辅导班的暖心陪伴，这个夏天我去各地通过丰富多元的文体美育实践活动，陪伴全区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收获满满的美好假期。
2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拉萨市住建局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获悉，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拉萨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已顺利完成。此次结息覆盖全市3094家缴存单位，结息总额达1.53亿元，结息金额与覆盖面持续增长，惠民成效日益显著。
7: 今年，纳曲市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统筹11县区、乡镇、村社区3级力量，组织农牧民群众、保洁员、生态岗位人员14.3万多人次，对村内道路、庭院、公共场地开展全域清扫，崭新整洁的乡村风貌逐步显现。
26: 文成公主实景剧自2013年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2400多场，接待观众超过3200万人次，演出场地及周边已从实景剧场拓展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据了解，该剧800多名演职人员中，95%以上为当地农牧民群众。项目累计为当地群众创造就业岗位10000人次，发放薪资超过6亿元。
7: 近年来，琼结县藏医院全力推进等级医院创建工作，通过规范诊疗流程、更新医疗设备、精进专业医术、补齐服务短板，全面提升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守护群众健康。
26: 近日，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举办2026年度雪域蓝焰杯文体系列赛事，来自总队机关及9个支队的113名参赛指战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事设置羽毛球、乒乓球、台球、3人制篮球4大竞赛项目，以竞技赛场锤炼战斗意志，进一步丰富了消防指战员业余文化生活。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来到西藏，一下就被西藏的文化诱惑吸引，而且这种吸引的引力是那样的持久。我随着我自己的人生阅历，随着我对西藏这本大书不断的翻阅，不断的理解，不断的琢磨啊，我现在的眼光也好，体会也好，我认为高原上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的故事，都有让你感动，让你受教育的他的人生故事。1973年秋天到西藏，在西藏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因为这50年来吧，特别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啊，特别我们西藏也是经济啊、社会啊、进步啊、跨越性的发展啊，我们自己第一是作为一个在这个环境里边的生存者，同时也是拿笔拿墨的一个记录者。周围的了解我的人，也会肯定我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还是一个书生。1973年的初冬，命运之舟将我从黑龙江畔游移到雅鲁藏布江畔。日喀则是我初次进藏到的第一个到访的地方。如今再回看初到西藏的那几年，作为一个美术青年，少有名利想法，更无自成面貌的学术负担，那种心无旁骛、忘乎所以的投入，当时只是觉得满足，现在才品出，那才真是幸福。我是1973年10月28号来到了西藏。这张画呢是11月12号在日喀则画的，这是我第一次到西藏，第一次到日喀则，而且画的第一张藏族同胞的肖像。半个世纪后再获良机，又有幸为其画第二张头像，甚为圆满。如果说当年画他们的时候没有什么私心，没有什么功利，现在又到了那个阶段了。今年的4月在澳门办了展览，当时也有一些港澳的朋友就说，哎，老韩，你这个展览我们通过形象能够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果，你70、80年代那个时候画的工农还都是瘦骨嶙峋吧，现在呢你画的这些工农这些基层干部都形象比较丰满了。我看到40、50年前画的这些东西，我自己也是心里就像当年画的时候那样的怦然心动啊。但是当时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杂念，什么和名利啊，没有。我们看到好的形象人家能够允许我们画，我认为那个时候我是最幸福的。单纯想做的事儿，没有人干扰你，而且藏族群众、藏族老乡这样配合我们，无条件的配合。
2: 从小巴桑到普旺堆，这些时跨50载年华之遥的藏地人物速写素描，对我来讲不仅有失而复得的欣喜，更让我回想起当年那了无牵挂走笔高原的无悔岁月。我认为其认识价值与社会学意义的价值在审美意义之上。以往画写生、选景致、找形象时，我总是下意识地用自己也说不清的标尺来挑肥拣瘦，渐渐地这种挑剔变少了，变得不重要了。我甚至认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或许是经历了大半辈子的生活历练之后才能得到的领会与觉悟。
1: 尼玛吉尼拉，哎，您好，给您画一个写生头像，行不行？可不可以？
3: 可以。
1: 那谢谢，谢谢。哎，好，您看我也行。

我认为西藏的农牧区，农牧区的形象，就觉得，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目光、他们的形象啊，有艺术上的这种雕塑感，啊，它有相当多的人在日晒雨淋、风雪、这种环境里边，它不但世代连绵的创造物质文明，通过壁画、通过唐卡、通过种种的技术，能够感觉到，这些就是让世人瞩目的精神文明成果。西藏的文明，西藏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就是由以藏族为主的高原各民族，人民、各民族的文艺家、学问家、思想家和更广大的工人、牧民、农民共同创造的，都是我顶礼，都是我膜拜，都是我应该倾情表现的内容。所有生活在这片高原大地的人们都能入画，都该入画，都有个性，都有故事，都值得尊重，都是无可替代的。而一个画家一生中能够有机遇在如此环境中生活与创作，如我这种美术工作者，尽管艺术成绩甚微，可我自我感觉是丰饶的，是满足的。

多年来成人民支柱，养时代之星。如此说来，这不是这片高天厚土之福报，又是什么？50岁以后，我看书的时间比画画的时间要多，我看东西比较杂，偏世界的历史，世界的包括地理啊，世界的文化史，世界的美术史，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这个美术史，中国的文化史。我是晚上8点到9点，起码9点半吧，这一个半小时是在我的书房里，书房只有一个座位可以看书，啊，两个灯，因为眼睛不太好嘛，两个灯比较匀，这样呢，到了书房里，我到那里呢，我感觉整个精神松弛下来了，不仅仅是知识的台阶，我们和古人对话，我们看他们的书，看是吧，李白、李贺、李商隐他们的诗，就是感觉到和他们在对话。为什么眼中常含泪水？因为对大地充满感情，因为对这一片高原大地，因为对这一片充满了神奇，充满了诱惑，充满了美，啊，所以这种美对我们来讲，有着那种终身的、不解的那种诱惑。

0: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1: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进贤一个人夺走归西。
2: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
1: 是，杨大人。
0: 我选你是看中你，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1: 多谢杨大人。

0: 什么人？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见到本公子还不快行礼？三个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弄死你们！
1: 在下藏海见过二公子，你认识我？二公子一表人才，侯府上下谁人不知？哼，那我问你，你身为一个幕僚，大半夜不好好待在摄人府，跑来财库干什么？
2: 在下是受命在此清点财物。
1: 黑灯瞎火的清点什么财物？我看你是在这挑花了眼了吧？
2: 小人出身贫寒。
1: 家徒四壁，的确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富丽堂皇、满是奇珍异宝的地方。我就说，哼！但是我母亲从小就教我，丈夫为质，穷且益坚。我就算再穷，也绝不会贪图财库分毫。我今晚独自留在这里，是受杨大人之命。二公子若是不信，可以去问门口的府兵。
3: 好，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相信你。我还有事儿，先走了。<笑>奇了怪了，今日出门也没想带这么多。你笑什么？我告诉你，你今儿遇到我，就是你走运。要是遇到我爹。 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的，想解释都解释不清。
1: 二公子身份尊贵，为何来此偷东西啊？我不是偷，
3: 我是拿。侯府是我家，侯府里的东西自然也都是我的。本公子拿一两件去把玩观赏，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哎呀，都是在下多嘴，都是在下多嘴。
3: 二公子放心，今晚我全当没有见过您。好，那咱们记账为誓。啊，哎，这金葫芦啊，送你了。走，
1: 二公子，这。

0: 这份库单，谁更赚的？这和你以前写的有些不同。府中幕僚所写的。
1: 本侯问的问题有那么笼统吗？这是谁写的？一个叫藏海的幕僚所写的。先前的风水先生。侯爷好记性，看来您对他印象深刻。
2: 新来的幕僚啊，他不懂规矩，惹怒了侯爷，还请侯爷您息怒。明日我就将他打发走。谁说他触怒了本侯？本侯在你心中便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
3: 哦不，小人不敢。
2: 长风剑，贞顺6年，骠骑将军亲率800骑兵夜袭雁翎关。 去上将塞普里首级，东下军心大乱，骠骑将军率部乘胜追击，连拔3城，缴获金银牛马无数，军心振奋，朝野欢呼。雁翎关一役，为大雍奠定了之后的全胜之战，故所有斩获中，以这柄塞普里的佩剑，长风剑最为珍贵。
0: 竟然知道，雁翎关夜袭，确实不如别的大战荡气回肠。但与本侯，却是惊心动魄的羽翼。那是本侯尚年轻，还有勇气，单骑夜奔。现在老了，侯爷是宝刀未老，犹胜当年的。
3: 那些为本侯立传之人，都是些本侯。
0: 打劫大胜之战，
3: 以讨本侯欢心，但很少有人知道雁翎关夜袭对本侯的意义。这个藏海颇有见识，对本侯却有几分了解。
0: 他现在府上做些什么？
3: 跟其他的幕僚一样著书立传。
0: 你认为此人如何？那侯爷您看中的人一定不会有错呀。
4: 他若真是个人才，你一定要替本侯好好培养，你以后也能轻松不少。
0: 是，我一定不辜负侯爷您的一番苦心。
4: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小子机关算尽，不在侯爷面前露个脸，他是不会罢休的。
5: 此人能从一张库单当中脱颖而出。
0: 当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恐怕过不了多久，
4: 他就能跟杨兴一起在侯爷身边共同效力了。你把控侯府幕僚这么多年，可不能在这小子身上翻船。你要是翻了船，恐怕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为难过他，难保他不会记仇。
0: 这些年有多少比他更聪明的人都冒出来？ 既然侯爷都提到了的，那咱们得上点心。
6: 来了，
7: 藏公子，杨大人约您虚实到枕楼一叙。
6: 好。

0: 方1325两。各位管事，账对吗？
1: 是的。
0: 那他共计欠枕楼3165两。庄二公子现在在哪？
2: 就在赌坊。
0: 把他请来。
2: 是。
0: 平津侯府的杨真也来了，正在静儿阁。
2: 他一个人吗？
0: 还有屈娇和楚怀明。

0: 他们只是来玩乐的吗？听说他们今日要宴请侯府的一位幕僚，名叫藏海。
1: 藏海，没听说过。人来了，是他，丁哲贤。是。
2: 哎呦，徐兄，来，良辰美景，我们共饮此杯。来，咱们来点好玩的。
3: 白日放歌须纵酒，谁输了谁喝酒啊？
2: 作伴，好欢香。
3: 再来一口，这可不算。杨大人需要戏弄奴家，明明为了你一口，怎么又不算数了呢？当然要用你的樱桃小嘴来为才作数了。摄人府幕僚藏海，拜见三位大人。藏海老弟来了，来来来，坐。老弟啊，不必拘谨。 在府中待久了，偶尔也该体会一下什么是活色生香，对比一下的文章才有注意。这是愚兄的一点浅见。老弟觉得如何呀？三位大人好雅兴，只是不知杨大人把小人叫到这里来，所为何事啊？不必那么一板一眼的，今天是杨大人的寿辰，特意邀请你来同乐的。
4: 原来今日是杨大人生辰，这小子什么也没准备啊！
3: 人来了就行，你我在侯府中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用这么客气。你初来乍到，还没有见识过京城的繁华，今日就好好的一块放松放松。
4: 杨大人都发话了，啊，不要亏了杨大人的一番好意啊！
3: 多谢杨大人，
4: 进来吧。
3: 摄人府幕僚云云，能在我眼皮底下耍花枪的只有一个，能让我杨铮看清眼睛里的也只有一个。<笑>杨大人，您在说什么？小的听不懂。<笑>听不懂没关系，这位美人是我寻遍京城找来的，天生的一副好嗓子。
5: 余音绕梁，婉转不绝。哎，
3: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回大人，奴家名叫小芝。
3: 哦，小芝，那你把你的好嗓子露出来给这位公子听一听。他刚到京城，你得让他喜欢这儿。
5: 是。

0: 朋友还等着我回去呢。
1: 二公子今日又输了，
0: 也不是怎么，在枕楼逢赌必输。
1: 哎，你牌技差可不要怪枕楼，说出去以为我们专坑你这冤大头。二公子，这欠的钱是不是该结了？
2: 就知道你找我来，准没好事。
0: 来，和往常一样，这些都抵给你。
1: 这些东西是值几个钱，但是在我这儿抵不了债。你也知道枕楼的规矩，我们只收四海奇珍，这些金啊银啊我们老板有的是。不过二公子去年送来的冬夏玛瑙我们老板倒是很喜欢。哎，
3: 那都是我爹当年征战时候的战利品，很容易被发现。
1: 这样啊，那我只能把这条子送到侯府去了。
0: 哎哎，

0: 哎呀，好好听，好听，
1: 好，
2: 真好听。
3: 上海老弟，这姑娘歌艺绝伦，才子配佳人，你今日收了我的这份薄礼，从今以后咱们富贵同享。
0: 京城里边你看中哪个姑娘，哥哥我都给你送过来。
4: 看来他心气儿太高啊，恐怕跟不上。
5: 公子，您就要了奴家吧，奴家家里穷，欠了许多银子，奴家得伺候。
6: 多谢杨大人的厚爱，藏海惶恐，只是小的不知何德何能担得起杨大人如此照拂啊。
3: 我在侯府任职多年，侯爷什么脾气秉性我比任何人都了解。
0: 侯府事务繁重，我一直想找一个人同我一块儿为侯爷效力，奈何无人让我满意，以至于让我空等了十数年。如今藏海老弟来了，
3: 你聪明又识时务，
0: 有见识又不乏手腕，我看了很是欣慰啊。我有意提拔你为我的副手，我们日后一同为侯爷效力，为侯爷分担。
6: 多谢杨大人提携之恩。
3: 好，这个美人得来不易，你今日就把她要了，
0: 我们就不歃血为盟，玩粗莽汉子的那套了。
6: 多谢杨大人的美意，但是这份厚礼，哎呀，小的实在是不敢收啊。
4: 杨大人刚刚提拔你，你却不领情。你要知道啊，聪明的人遍地都是，但真正聪明的人啊，一定是那种听话的啊。
7: 啊，三位大人，小的只是不明白，如果不收这份礼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吗？哎呀，
0: 什么下场不下场，老弟呀，严重了。
3: 你看不上这个歌妓没关系，哥哥我不是小气的人，只是你刚来侯府我就提拔你做我的副手，难免会招人忌讳。我给你想个好主意。你现在就给侯爷写一封信，自行为侯爷写一部传记，需潜心撰书三年之久，这期间无法为侯爷效力。待三年之后大功告成，携书凯旋，哥哥亲自再为你引荐一番，定让你成为侯爷身边的红人。到时候

0: 我若是不答应呢？哎，三位大人的好意，藏海心领了。只是小的比周词穷，实在是吃不消这3年的辛苦啊。今日这份印符，小的消受不起，小的就不扫三位大人的兴了，告辞。
1: 别给脸不要脸！
2: 好歹我是这儿的熟客，能不能通融一下？
3: 徐大人，不要动怒啊！小侄女都没有把藏海老弟伺候好，他都要走了。大人，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你说。
1: 我该怎么罚你啊？公子，
2: 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你好！
1: 不是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住手！
2: 不要！
1: 把眼睛开开。

0: 三位大人，小的是乡下人，今日这场面实在是不知如何应对啊！坏了三位大人的兴致，还请恕罪，小的不能负没了。这姑娘既然大人已经送给我了，那小的就把她带走吧。
1: 几位大人都在这儿，这是在干嘛？诊楼可不是舞刀弄枪的地方。这不是香小姐吗？你怎么来了呀？
2: 我来传个话，庄二公子有请各位。
1: 二公子也在。
2: 庄二公子今日来平账，各位去看看吧。他今日的账可不是那么好平的。
1: 什么意思？
0: 让我们一起去屏障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还是当面去聊聊吧。这样吧，三位大人，小的一个人就见二公子，这姑娘我就收下了。杨大人的提议，我会好好再考虑一番。
1: 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
0: 走吧，小竹姑娘，小竹姑娘，这附近可有医馆？
2: 诊楼就有郎中，但是救他要花很多钱，像他这样的人死了也不会有人管。客官还要救吗？
0: 当然要救，叫郎中起来便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人，他的喉咙全都烫烂了，能否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
1: 大夫，请您务必保住他的性命。老夫尽力而为，多谢。
0: 在下藏海，今日多亏湘小姐出手相救。
2: 不用，上次你替枕楼挡了灾，也算是扯平了。
0: 你怎么得罪他们了？一点小事而已。
2: 是吗？不说算了。
0: 湘小姐，小侄今日可否留宿枕楼？我回去取些银子过来。
2: 你不用管了，这姑娘枕楼收下了。
0: 她嗓子全毁了。
2: 在这里还能安身立命吗？这你不必担心，枕楼自会安顿好他。湘小姐救了小芝，在下该如何报答？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尊二公子。
3: 你家幕僚来接你了。二公子，来到家了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来，站住了。来，您慢点下啊！
4: 二公子扶好啊！
3: 藏海，二公子慢走，再会。

0: 我今晚多亏了那位姑娘替你解围啊！但还是牵连了无辜之人啊！你现在明白自己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吧？一群视人命如草芥、没有底线的畜生。你呢？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1: 想斗倒他们不容易啊！
0: 杨真着急了，这就说明平津侯注意到了我，但这还远远不够。我要让平津侯知道，我比杨真更有用处。
1: 说得轻巧，你和平津侯之间隔着多少人呢？怎么入得了他的眼啊？师傅，我见不了他。
0: 但有人可以带我去见。你是说庄之行？
1: 他虽不成器，但的确比他的哥哥庄之甫更好接近。我先去探一探，看看他能否助我破局。

0: 见过二公子，你怎么才来啊？昨夜是你送我回府，没记错吧？
1: 是。没想到你也还来镇楼。如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二公子误会了。以小的微薄的月钱，是不敢来镇楼的。昨日前来是应杨大人的邀约，来给他贺寿。
1: 那还真巧啊！我这个人呢，就不喜欢亏欠别人。
0: 今天叫你来就是让你一块来放松放松，来吧，下来泡吧。二公子言重了，只是在下的分内之事。您是何等身份，我可不敢同泡一池啊。什么身份干嘛呀？叫你下来就下来嘛。我还是给二公子倒茶吧。随你便，这池子里啊，用了上百种珍贵药材。 泡一次之后啊，通体舒畅，神清气爽，顶你吃十顿还是？
2: 哎呀，不泡是你的损失，
1: 在下真是孤陋。

0: 就是这么个道理。没想到枕楼里面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枕楼啊，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除了大堂、赌坊、各色商铺对外开放，其他地方从来不接受散客。要么熟人带熟人，要么就是和老板有交情。
1: 否则的话，就是有钱，也没有门路花。
2: 二公子真是懂得享受。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呀，就是连吃喝玩乐都不会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笑>大公子和二公子辅佐侯爷，事务繁忙，没想到还能抽出时间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下佩服佩服啊！
3: 我能像现在如此洒脱，全靠我大哥处处逼着，他也不想让我那么辛苦。我呢，就是稍微帮家里做点事情。
2: 主要功劳当然还是我大哥的了。哎，不过我所做的事儿还是很重要的。你笑什么呀？大公子和二公子礼让有加，兄友弟恭，羡煞旁人啊。不过，你能够如此的潇洒自在，除了大公子对你的照拂以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侯爷的疼爱啊。
0: 说对了，我爹对我此事不必多言。实不相瞒，我爹疼远超疼我大哥。想当年，我爹抱着我去齐社，带我去大军巡防，他的马上只有我一个人。唉，但如今我也长大了，有许多自己的事儿，我爹本来就忙，就没怎么管我。
2: 侯爷虽然不怎么管你，但是心里肯定是挂念的。二公子为何不主动些呀？哎，
0: 你一个外人懂什么呀？我爹把我放在心里，用不着天天见面。
2: 您说的对。如果二公子想天天见着侯爷的话，小的倒是有一个法子。
0: 你怎么老是提我爹啊，小哥们？小的仰慕侯爷，进了侯府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得见，所以刚才有些按捺不住，言语冒失，还请二公子见谅。就知道，侯府的人啊，无非就是想在我爹面前露脸，你也算坦诚。 大好时光用来追名逐利，你喜欢这些人，我是真不懂啊。二公子身份尊贵，自然是不用理解我们这些人的苦衷。
4: 那你要不听听我的建议？
2: 洗耳恭听。
4: 之前府里死了很多幕僚，都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吧。
5: 你纯点才好。<笑>

0: 坊间传言庄之行不学无术，被平津侯厌弃，只能做个富贵公子，早就是个废人了。你从他身上下手，哎，难如登天。
1: 他跟小时候确实不太一样，以前的他虽然娇生惯养，但是身上依然存有武将世家的骨气和血性，现在看来这些早就被磨没了，是个十足的纨绔。不过我能看得出他想引起平津侯的注意，这是我的机会。
0: 那你得抓点紧了，时间可不等人啊。

0: 来得这么晚，赶紧去巡视了，快去！
1: 知道了。
0: 哎，你可小心些，别亏太妃的棺椁刚搬走，那先帝一生气，指不定要死。
1: 胡说什么呢？这棺也是我们敢做的，
0: 快去！

0: 前来的的确蹊跷，昨夜停放先帝棺椁的寝殿里面传出拍门的声音，今日一早工匠从侧门进入后殿，先帝的棺椁竟然不在原位，而是堵在了殿门口。
1: 李贵太妃的棺椁刚移出来，帝陵就闹出了动静，此事侯爷可知道？
0: 还没来得及禀报，我这不是过来先跟你商量一下吗？
1: 机会来了。
0: 杨大人的意思是借此机会把藏海推出去。
1: 藏海若真有本事解决先帝棺椁移位之事，让他陪葬也算是给他个体面，但若解决不了此事，
0: 那就按他一个办事不利的罪名，
1: 横竖都是罪。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李贵太妃显一次不够，怎么？先帝也显灵了？这事儿，下官也没有料到。没料到，楚怀明，你怎么做的这个钦天监监正？
1: 我也息怒，
0: 先帝的棺椁突然移位，恐怕是先前动李贵太妃的棺椁出了问题。
2: 难不成还要本侯去求皇上恩准，把李贵太妃再抬回去？侯爷啊，说不准当年见王陵的时候，这风水就已经出了差池，留下了隐患。但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此事给圆过去。不久之后，要迎太后的棺椁入陵了，那咱们只需要说。
0: 王陵年久失修，需要修缮，再偷偷的把先帝的棺椁恢复了原样即可呀。嗯，但皇陵动工事关重大，下官不敢擅自做主。
3: 你们说来说去，不还是要本侯去求皇上吗？
0: 侯爷，您刚刚替皇上解决了太后下葬的难题，此时要是去提修起皇陵的事情。 皇上一定会认为您一片孝心，嗯。但如果不这么做，先帝显灵一事传出去的话，
1: 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必须办好。
0: 是。但是如果下官亲自。

0: 自去操办此事，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恐怕要另择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人不但要懂得风水堪舆之术，最重要的是和朝廷里的人没有任何牵连，以免走漏风声。
1: 侯爷，在下有个好人选。
2: 说，
1: 新来的幕僚藏海啊，之前李贵太妃迁官的难题，那正是藏海化解的。他熟悉皇陵，又懂风水堪舆，现在也在府内做事，身家清白，此事理应由他去解决。
2: 藏海，他合适吗？
1: 侯爷您觅得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实乃侯府的一大幸事啊。此次正是机会，若他办得妥当，理当重赏。
2: 楚怀明，拨给他一个钦天监的官职，让他去督藏。记住，别说是侯府出去的。
0: 下官遵命。
3: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受藏海钦天监左灵台博士，则令其兼修皇陵，钦此。
4: 藏海接旨领命。
3: 恭喜恭喜啊，藏海，你的八字与先帝相合，又有堪舆法师之才，这刚入侯府不久，便委以如此重任，日后必将前途无量。
4: 多谢楚大人。
5: 楚怀明说你八字与先帝相合，
0: 我估计他们就是想让我为先帝殉葬。
5: 好一出毒计啊，这种计谋恐怕不是楚怀明这种脓包能想得出来的。小海，你惹怒杨真逼他们出手，只能应战，可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不行，我乔装一下，与你一同前去。
6: 哎，师伯，你跟我一块儿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就会露出破绽，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5: 你这也太危险了，做事要留后手。
0: 哎，师伯，哎，您坐下。
6: 修缮皇陵需要3个月。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是安全的，公事完毕才有可能会被殉葬。师父，我需要你帮我办2件事。

0: 这法子虽然可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1: 我想了很久，能逃出来的法子只有这一个。虽然事在冒险，但我觉得可以一睹。
0: 那第二件事呢？
2: 师傅，您的本事应该好久都没有施展过了，不觉得寂寞吗？

0: 的紧一点啊，应该是这个，是这个，哎，
1: 楚大人，楚大人，
2: 既然藏大人已经到了，便赶紧帮朝廷解决这个难题吧。

帮我解决先帝显灵一事吧，大人请看。你仔细看，哪来这么多水啊？先帝棺椁位移一事，便是地水所致。地水如潮汐一样。 夜涨日落，而打造先帝的棺椁所用的金丝楠木，便是最为极品的软木。遇水则浮，水若够高，棺椁便会脱离龙山石，再请殿宇来回飘动。

0: 地水的推动下，在石门上来回撞击，声音被人听见，误以为先帝显灵。白天雨停，地水回落，这寝殿里剩余的积水，便从木门的缝隙中慢慢流向前殿而消散。最后，这棺椁自然就堵在了这里。
1: 大人若是不信，看看这墙上的水渍的高度，便知了。地水夜涨日落，我岂能不知？每日都有的事，为何寝殿今日才透水？
0: 大人难道不知道五年前幽河改道，便是从黄陵附近经过？白天还好说，一到了晚上，幽河上涨，再加上先帝的灵血，位于黄陵的最深处，一旦遇上连日暴雨。 便会岌岌可危。不过话又说回来，黄陵是何等重地，就算是地水再上游，也不应该渗进来这么多水，更别提还能把棺椁扶起来了。难不成黄陵在幽河改道之后，根本就没有增加防水的工序？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楚大人，季风我为青天剑左琳台博士，我只是在想，黄陵应该如何修葺。
3: 那你想好了吗？
0: 幽河改道导致地水泛滥，已无可避免。眼下能做的，只能是将缺少的防水工序重新补回去。
3: 好，就依你说的办。 该怎么修就怎么修。你们听好了，以后要听藏大人的吩咐。
4: 是。
3: 大海，好好干，皇陵修好了，自有你的好去处。
4: 谢大人。

0: 这闹了半天，原来不是先跌下。
1: 人死如灯灭，魂魄之说不过是安慰后人的话罢了。不过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0: 大人请说。
1: 每次地水上涌之后，这地上应该有水的痕迹，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时常发生，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是因为地下水所致吗？
2: 倒也不是没人提过，只是楚大人他不信吧，而且现在人狠狠地责罚了一顿。
3: 那就这个人季群，季群
2: 快来见过藏大人。

0: 小智奴，
1: 金伯伯。
0: 哎呀，小智奴啊，观山术学得如何了？
1: 学得可好了。
0: 来，金伯伯送你个好东西，这个呢叫千里镜，用它观山啊，几十里以外的山近在眼前。
2: 一群回来了，
0: 大人。
1: 爹，这是金伯伯送给我的。
2: 啊，他呀整天缠着我说要和你一起进山，学习你那套观山看岭的本事。
0: 哦，那看来小智奴长大以后要和金伯伯一样做五官分硕郎喽。
3: 我在青天剑的观测里面看到过你的名字，你多年前曾经是青天剑的五官分硕郎。我听其他工友说，你曾经向楚大人提过皇陵地水一事，你可知先帝棺椁外移是因此所致，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先帝显灵。
4: 大人们说什么便是什么，我的无端猜测不重要。

石灰经烈火焚烧而来，成型之后即便泡在水里也永远不会变坏。若用来造木，则是一份石灰加三份河沙黄土，再用糯精米和匀，不用反复夯打便很坚固，永远都不会损坏。这就是三合土。无论船只还是墙壁，凡是需要填隙防水的，要将石灰和倒杵签下的厚卷细磨，一起拌上桐油、鱼油，再用澄清的石灰水加入纸巾去涂抹，过多少年都不会再透水。

0: 你是说藏海知道了皇陵偷工减料的事儿，要不是幽河改道，修个皇陵哪需要那么多层防水？
1: 当年上面拨下来大笔的银子修葺皇陵，此事要深挖下去的话，势必会查到那笔银子落在大人您的手里啊。
0: 不如趁他羽翼未丰，斩草除根。
1: 父亲甚是欣赏他，
0: 侯爷是杀伐果断之人，有任何能够威胁到您的人，再喜欢。

我们也不能留他性命。大人您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办。只要您跟杨大人在侯爷面前添把火，此事就十拿九稳了。

0: 不止蚂蚁，许多虫蚁都害怕羊道桶的汁，
1: 所以加入桐油和鱼油调和之后，填进地砖和棺椁的缝隙之中，不仅可以防水，还可以防虫。
2: 你也知道这个法子？
0: 一个前辈教我的。
2: 这是很久以前擎天剑的一个朋友用的法子，后来就没人用了。
0: 为什么？
2: 可能显得太老过时了吧。
0: 只要是好的法子，永远都不会过时，取代它的不过是不同的用料罢了。
2: 你好像我那个朋友。
0: 你的那个朋友是谁？
2: 前擎天剑剑长奎多。
0: 恕我孤陋寡闻了，没有听过他的大名，他现在何处？
2: 死了。就像一阵风抛尘在这世上，消失得无影。
0: 可惜了。你呢？怎么从一个前途大好的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
2: 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是因为擎天剑沦落至此，成为了讨好权贵欺下内伤的所在。你呢？一身好本事，为什么要给楚怀明卖命呢？
0: 我不是为他卖命，我是为我自己。
3: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4: 这可是难得的虎尿，可千万别闻不出来呀、啊。

0: 怎么回事？回禀大人，这畜生不知为何受惊了，他不走了。司马真是不凡呐！分居通人性，万般皆是命。好马。
1: 好马，什么人？孙家虽夜惊扰尊驾，没长眼睛吗？
0: 贫道确实有眼无珠啊，如此宝马，其主定非凡人。贫道不敢冒犯，不敢冒犯啊。贫道云游四海，今日初到京城，又能遇到这般大人物，真是荣幸之至啊！ 隔着马车都能感受到一股轩昂之气，有万军之势。

0: 滚而来！哎呀，只是这其中隐约透出煞气，意散在大人周身。看来大人近日遭遇命坎，恐有不测呀！大人，
1: 你有事？
0: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贫道不敢妄言，天下万事一饮一啄，皆有命数啊！大人越是身居高位，越是命坎加深呐！
2: 一派胡言！
3: 大爷，
2: 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了你的喉？
4: 屈香，不用理他，走。

0: 胡爷，您别把那诱人的话放在心上，我现在就让他彻底消失。
1: 把他带来。是。既然你会算命，那能不能算出你此行的吉凶？
2: 大人，老祖宗的规矩，做我们这行的，不能给自己算。
1: 你可知道？ 你之前说的话，足可以让我杀了你。哎，
3: 贫道只是将心中所见如实相告，想助大人逢凶化吉。大人为何要杀了贫道啊？
1: 你之前说什么？我周身环绕煞气，又有命坎要过，你就是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
3: 贫道云游四海。
1: 卜卦算命多年，一来不愁衣食，二来我与大人素昧平生，何必偏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招惹大人引火烧身呢？好，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
3: 说吧，你要说的有道理，我就放了你。
1: 若说错一个字，你今日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2: 贫道明白。大人，若要验证吉凶，不妨先求上一签，等看了签，贫道再细细道来。

0: 如何呀？第二十四签，下下签。果然如此啊！且听贫道解释给大人听：彼此俱将，只一山；如何似隔鬼门关？庙堂之高，无所宿；青山不宁，祸不单。
1: 如此煞签，只怕是有阴魂阻碍啊，以至于官星逢冲，水土生变。
0: 说明白点。
1: 大人，您想想，最近可曾有什么阴宅风水之事牵连呀？
0: 这埋在土里的变故，便是贫道所说的命坎。有九泉之下的逝者不宁，冲撞了大人的官路。
1: 若大人坐视不管，不但于大人的仕途有损，恐怕还会殃及令郎。
2: 你既说可以替我化解此煞，那你有什么办法？
1: 麻烦大人拿些炭火给我，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谢大人。

0: 大人，
1: 贫道已请祖师爷降神下凡，来助大人逢凶化吉。
0: 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0: 怎么出什么事了？
1: ，难道大人是霹雳火命之人？火与火，变故生，大人快看看此前可有变化？ 绝了，刚才是24，现在是46，果真有了转机。这46签中平签，签书曰：思量无忌重重险，忽有灾事勿近前，将死未死翻身处，吉星天降月关山。恭喜大人呐！
2: 何来之喜啊？
1: 签的意思是，已有吉星下凡，来助大人渡过难关，在他将死未死之时会显露真身，到时大人自会知晓。吉星，
3: 看来这命坎无需贫道化解，大人命里之中自有转机。太好了，太好了！ 贫道在此间是一了，哎，大人命数贵，贫道向其命来要比寻常人更难，更伤神。若大人能赏贫道点压口钱，
1: 给他，
3: 谢大人，祝大人官运亨通，吉星高照。

艰难险阻路蹊跷，南鸟孤飞依北巢，今日贵人曾识面，相逢却在死生交。

请将此签焚烧，观后效。

0: 皇陵的机关蓄接引河流，以水力驱动，水声石降，木门一落，永不开启。现在工程一切顺利，如无意外，皇陵就能如期完工。
1: 这藏海倒真是个人才。那藏海的确能干。
2: 只是前些日子，先帝显灵一事，还是传到了言官们的耳朵里。这些人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这帮迂腐文人，成天没事找事儿，让他们说去。
3: 侯爷英明，不过这不是最麻烦的事儿，坏就坏在此事涉及到了大公子。
1: 藏海发现先帝棺椁移位之事。
3: 和皇陵偷工减料有关系，是地宫漏水所致。我就知道是你们捣的鬼，你现在都摊到明面上了吗？居然连个新来的都能看出来。不是这样的，父亲，之前修皇陵用的银子，大部分都被曹公公以给皇上修园子为名给挪走了，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那藏海还看出什么？
4: 暂时还不知道这背后的门道，但他是个聪明人，只要一细想，便知道这事儿跟公墨他脱不了干系啊。
0: 他既是个聪明人，就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4: 关键关系到了大公子的安危啊。
0: 你们想怎么做？
4: 等皇陵修葺完成，藏海大功，那就让他给先帝殉葬，也是给他的最大体面了。诸多人都给他算过了，他八字全阴啊，最好的殉葬一个。
0: 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吧？
4: 我敢欺瞒侯爷。
0: 去吧，就按你们说的办，但不许再有任何闪失。
3: 是。

0: 您同我们讲讲吧。您这么年轻，怎么懂这么多？是家里人也是做这行的？
1: 不是，是我父母亡故。

0: 以后跟着一位精通建筑法式的匠人从事几年罢了、
1: 那可真了不起，这功夫这没有一二十年可下不了。
2: 来来来来，咱们再敬藏大人一碗。
3: 哎，都满上啊，
4: 再敬一碗，
3: 今天晚上咱不醉不归。
2: 好，哎，满上满上。
0: 哎，各位，我说一句啊，明儿我们还要为太后的棺椁下葬，今夜不可烂醉，改日咱们再好好喝过。
5: 那可不行，今日就要践行，咱们之后哪里还能再像今日这般。来来来，今晚咱们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
3: 不醉不归，
6: 不醉不归，
7: 不醉不归。
8: 来来来，楚大人到！
9: 楚大人
10: ！哎呀，今晚真是热闹啊！来，我也喝一碗。
11: 这几个月你们的辛苦啊，我都看在眼里，上面的大人们呢也看在眼里，很是欣慰。稍后我会跟大人们禀报，你们个个都有重赏。
3: 个个都有赏啊！
12: 好，谢大人，
13: 谢大人。
11: 姬群、孔三、殷二狗、韩毅、张树、孙正、袁居、李家良，一共八个工匠，我已禀禀皇上。你们的八字和先帝太后命格，且是自愿殉葬，是吧？
14: 是的，我们是自愿殉葬。
11: 那我也要循例再问一遍，有没有改主意的？现在说尚不至于是欺君之罪，一旦我的奏本呈上去，那可就容不得反悔了。
1: 老人，你答应我的还作数吗？
0: 当然，你放心。
15: 楚大人，请你也记住答应我的，我女儿的病就靠你了，
16: 也请你不要忘了我家。
11: 你们是自愿为先帝太后殉葬，朝廷会给你们一大笔银子抚恤你们的妻儿老小，钦天监会记住你，朝廷会记住你，我楚怀民更会记住你。
1: 将死之人今晚难免失态，大人请回，答应你的事情绝不反悔。
11: 不急，本官来此还有一事，藏海听命。钦天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故皇陵，宣劳戮力，功莫大焉。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再不出陵。
5: 大人，
6: 大人，
7: 大人，
0: 卑职领命，自愿为太后殉葬。

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雪域江南拉开战幕，民族团结之花与绿茵舞台绚烂绽放。掌声与鲜花背后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决胜尼洋河》。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雅鲁藏布江奔腾于地球最深的峡谷，昼夜不息。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如淬火的长矛，直刺云霄。山路之下，尼洋河蜿蜒流淌，极致的壮美与温婉，共同滋养着雪域江南。林芝。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林芝这片秘境拉开帷幕。11支来自全国各地及区内球队，12天赛程，275名运动员，34场巅峰对决，为全力以赴的热爱呐喊，见证高原与足球最美。

0: 在比赛当中，我们难免可能有这种对草皮的一些损害。这台机器就是专门用于我们这个把这些杂草呀，一些就是损坏的草，把它就是吸上来。完了以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植育的备用的这个草皮，在我们这个在足球场的后面，然后对这些损坏的一些草，就形成这种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把这个移过来进行这个修补。如果这个天气干燥，球速的运转速度这个方面，它有一些这个，我们完了以后，对这个场地要进行适当的这个浇水。林州市的这个天然足球草坪，可能迄今为止可能是我们这个区内最好的一个天然的适应日志的一个足球场，也就是咱们这个踢中冠的时候西藏队的一个主场。
1: 林芝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3000米的藏中南谷地，这里曾见证多项大型活动与赛事的辉煌时刻。如今经过全新的升级改造，一流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场地条件已经就绪，这座尼洋河畔的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0: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些东西你把它写在纸上，加深一下你自己的印象，让你们看了广东队的比赛回放。好啊，那我们几个队员讲一讲。
1: 整个他们的传导也是非常好，传控。他们这两个边路都速度特别快，特别是昨天看了成都跟他们打的时候，下半
0: 如果说昨天晚上讲完了以后，今天早上也许有可能忘掉了，
1: 就是下半场有点跑，
0: 所以我们就在赛前这个一小时，
1: 我们这边就说
0: 把它巩固一下，加深一下啊，让它刻进他自己脑子里，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内，开这个准备会，
2: 增强，然后
0: 平时要收手机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昨天我们是多延长了半个小时，让队员们看回放，分析对方对手的特点，然后做到胸有成竹吧。
2: 然后他那个定位球是
0: 人家的边路很快的时候，八号过去协防，然后我们今天先加强防守，下半场我们会变成我们的老战术4231。上半场呢，我们因为我们胜一场负一场，也就积了三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必须拿下，必须拿下了以后才能确保小组出线。
3: 小组赛战火点燃，各支球队实力强劲，风格鲜明，本届赛事也被球迷们称为高原世界杯。坐镇主场的林芝队今天下午必须顶住压力拿下比赛，才能不负家乡球迷的期待。赛前主教练斯朗旺堆特意熨烫好了一套正装，
0: 这是我的习惯，我需要在一些很重要的比赛当中穿上这种服装，给队员们一个心理暗示，我穿个正装表示对这场比赛的尊重，身装出行嘛，因为我想给他们带上一次精神上的这么一个力量。脚下动一下啊，脚下动一下，脚下动一下，小碎步跑起来，养成好习惯。我们的这个组成部分呢，有消防战士，有学生，有老师，还有我们的外卖小哥，自由职业者，还有做青训的这些教练。
3: 本届赛事规定不允许职业球员参赛，这方绿茵舞台面向广大足球爱好者，让每一个平凡的足球梦想都能在这里绽放光芒。
1: 我叫达瓦茨人，我是从2014年参加林芝市队到现在，2014年我是球队最小的吧，到现在我是球队里面算老队员了，代表林芝市参加了11年比赛，今年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希望的一次吧，各个位置上都有好球员，珍惜每一场比赛，好好踢每一场比赛吧，代表林芝市，可能以后就也没机会踢这个比赛。林芝队的话是特别团结的，我们在场上也好，场下也好，虽然我们都是来自林芝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为了林芝啊在战斗。
0: 我们也想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一面给家乡的父老看，然后我们也一定不辱使命吧，拼尽全力。
3: 林芝队众志成城，背水一战，然而他们的对手是以技术见长的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行云流水的配合，细腻灵动的脚下技术，广东珠海巨杰队让诸多对手吃尽苦头。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比赛，究竟谁能锁定关键三分？答案即将在场上揭晓。

0: 下直接选择打门了，看这个定位球，叫后点头球，哎呦！
1: 战幕拉开，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着技术优势发起了如潮的攻势。苦苦死守的林芝队终于抓住了一次宝贵的得分机会。
0: 起球，门前，哎呦，这下出进了，
2: 没有越位，
0: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啊！上半场44分钟的时间，
2: 是的，
0: 林芝这边还是完成了破门了，这球顶得很漂亮，非常的潇洒。
2: 六号的一袭九单。
1: 进球之后，奇怪的局面发生了，明明比分领先的林芝队反而陷入莫名的急躁，配合生硬，失误增多。
3: 小伙子，他那个地方啊，现在我把你调到那个
1: 十一号王帅是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让他上半场表现有些失常。
3: 然后那个
1: 几次微小的失误放大了他的焦虑和自我怀疑，消极情绪吞噬着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球员。
4: 在这个地方你查这个身后，不要再过来接这个球了，因为我不是在这边，我在这边把球站给你，你这样跑的话是不是更好？
5: 这是两个防守队员嘛，
1: 有限的中场休息时间，从战术跑位到技术细节再到心态调整的方法，教练和队友们对王帅倾囊相授。他们深知年轻球员的成长需要大赛的挫折和磨砺，更需要前辈的耐心指引和帮助。下半场异地再战，甩掉心理包袱的王帅开始兑现自己的足球才华。
0: 这一球一个相对意外的进球啊，
1: 一次机敏的门前拼抢，他打入比赛第二粒进球，2-0护送林芝队小组出线。这粒宝贵的进球也是团队精神最好的见证。
6: 他是个特别优秀的球员吧，因为他现在还年轻，踢到这个水平已经很好了，他潜力很大，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去鼓励他，支持他。
3: 我也在着重培养他这种大赛的经验，通过这次比赛完了以后，我估计他可能以后会是林芝队的这个顶梁柱。
1: 本届赛事汇集了2025年贵州省超级联赛冠军遵义队，近两年蝉联青海省超级联赛冠军的青海玉树牦牛队等各地强队。在高水平竞赛环境中，年轻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迅速提升，这也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赋予年轻一代球员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7: 长马主力比赛这前几场的这场比赛关键，
6: 第一排不要坐，待会儿看不清楚，第二排慢慢往上坐，然后男生一人拿一个旗子坐到两边的脚上，10个旗子招10个人嘛。
7: 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球迷，也在向比较好的玉树，对吧，还有昌都去学习，
6: 也想让场上的球员感受到有一群人在背后给他们一直是加油助威呐喊的。
1: 比赛日的早晨，球员大巴车还没到场，那曲队的球迷们已经早早来到看台。 准备着鼓号、旗帜等道具。对于本次赛事，他们也有着特别的期许和筹划。
6: 球员，
8: 喊
6: 完。

0: 加油之后，我们也一起哈把这个纸片撒起来，好吧？撒起来，分一下，大家都分一下，来。啊，咱那个这个就
1: 其实说实话，我嗓子这边肿了一些，但是还是在那个，大家都一样，就包括这些球迷一直就是互动，就我喊什么，他们一跟着喊，这就是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最近早上比较冷嘛，很多都是学生，很没吃早饭，而且有很多女生嘛，那么就准备一下，包括也给我们的球员也准备了，看看啊，就是暖暖手。
2: 看台上的低温却映衬出另一种温暖，一杯杯自发的互相分享的甜茶，升腾起高原赛场的暖暖情谊。
3: 我们是纳曲的，现在在就读农牧大学。
4: 他们都场上那么拼命，我们观众必须这边喊一下。我们就是他们的那个后盾嘛，底气。
5: 现在已经我们俩都退休了，老乡来了这边来踢球，给他们支持一下。
6: 我自己开车过来的，从拉萨到这里就4-5个小时吧。他们也水平这么好，就感到很欣慰，就为家乡感到骄傲。
7: 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这大老远都过来支持我们。这么冷的天，他们过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真的呐喊助威，确实对我们启发很大，对我们的鼓励，非常感谢。
8: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股劲儿，就想着是每一个球就是必争，特别感谢他们，都是我们的纳曲的乡亲父老，他们过远道临直来给我们加油，我们应该每场球都是为他们争口气，我们也会为他们全力以赴。
2: 7-1，纳曲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比胜利更重要的是看台上凝聚的决心。球迷常被人们称作球队第12人，纳曲球迷已着手筹建属于自己的首个球迷组织，这也正是他们本次赛事积极参与和互动的目的。不仅为见证胜利，更为纳曲足球的未来

0: 我叫多杰次人，就是负责助理裁判还有主裁判。七位老师嘛，是中国足协委派的，都是国家级。然后我是一个唯一西藏自治区足球协会委派的藏族裁判员。
1: 作为西藏地区知名裁判员，多杰次人执裁的身影遍布高原。本次大赛对多杰次人来说，不仅是一份裁判工作，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0: 有没有带首饰之类的？你看一下。好，没问题啊，把袜都拉起来，转身转身，看一下首饰。好，没问题，看一下鞋钉。好，护腿板看一下。好，我具体负责就是第一助理裁判，协助边线球，然后协助我自己范围内的那个犯规。一直都要冲刺，我们要比球员还跑得要多，总共跑个三万多吧。就是一定要始终观察场里面的情况，然后是越位要跟紧，一直要跟紧，无论他拿不拿球要跟紧，要看他有没有干扰比赛，有没有看干扰守门员或者干扰对方队员。
1: 为了确保赛事在公正严谨的秩序中运行，每场对决均由四人裁判团队进行执裁，严格遵循专业足球赛制。

0: 他们水平非常高，都是，中超、中甲、中乙，各个国内的顶级赛事执法部的裁判员，他们的一些团队配合，都按照顶级联赛高水平组裁判那种流程做的。我这边也没去过什么内地什么之类的比赛，但是看到老师他们的一些操作流程，真的很正规、很规范。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赛前的一些准备会啊，那种暴力行为的动作，他们是怎么追加处罚的，按照哪条条例用的，然后那些都给我就是从他们那边身上学了很多。
1: 能与国内顶级裁判共同执裁，对于多杰次人而言，本身就是一次极其珍贵的学习机会。沉浸式的合作氛围，远比任何理论都来得更为深刻和直接。
0: 做对了，爸爸，爸爸吹完比赛了，呀呀，妈妈摘的。孩子就这么小嘛，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他在电视里面能看得到他的爸爸在跑来跑去，他可能觉得爸爸在玩什么什么游戏什么之类的吧，可能他不知道这踢足球吧，因为他比较小，经常不在家，因为我一直在赛区，一年要出差个十几次吧，到每个地市去制裁比赛，很多人就是认识我。因为我在西藏这边就是吹比赛，就是年限比较长，他们是给我一个鼓励的样子，然后我也很兴奋，我也想坚持去跑，坚持去做这个东西。
1: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球迷的期待与信任，在这条并不容易的裁判之路上，这些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让多杰此人一步步走得更远。
2: 边裁举旗，防守球员犯规。
3: 运动战比较难踢的话，如果有角球、定位球，也是不错的进攻方式。
2: 是的，在这个位置。
0: 我就是有一个这个目标，因为我在西藏的话，这就是有很多喜欢做裁判的一些学员。每周六天我有时间，我给他们做辅导工作，然后做裁判员的一些训练呀，什么指导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优秀的裁判员，今年就是有机会的也要推那个国家级。
1: 本次赛事成为一个重要契机，让多杰次人得以接触更高水平的裁判视野与理念，他也将这份收获转化为行动，积极培养更多本土裁判。
4: 世界体育的球看没得嘛，兄弟？哪个点不好打？他边后卫上来助参与助攻，那说明两个问题：他们后防线会少人，就是我把。左边前的那个人的位置放成防守属性多一点的，比如说像那个张继头、肖恒那种，反哈的，这是一个想法。那种，因为你看张继头、肖恒，因为头两场的比赛，其实强度对我们从贵州低海拔球员来说是有点强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早一点起，吃过早餐，集体走一走，这个时间段让身体唤醒一下嘛，就是然后做一下身体的。一小幅度的牵拉，一会儿我们在做热身的时候会更舒适。
5: 累累要打比赛，马上还要。
4: 今天穿白色球衣哦，啊，幺二四点半哈，二楼会议室，稍微休息一下哈，会议室。
1: 贵州遵义队是今年贵州省超级联赛的新科冠军，队内多名球员。也是2024年火遍网络的贵州村超冠军成员，目前球队士气正盛。
4: 我们这些队员很多都是村超踢球，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说很多榕江的村民是看到，这帮队员是来到我们的林芝市参加这样一个高原世界杯的，我们的每场比赛他们都在关注，谁谁谁上场了，谁谁谁下场了，哟，对面这个真厉害，哟，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村的那个谁。在讨论嘛，也会在观察。
1: 从前地群山到雪域高原，大多数球员是第一次来到西藏，他们除了要面对强大的对手，还要接受更多的考验。
4: 你才可能今天会打70分钟左右，后面120分钟可能你自己也比较消化，啊，防守上面也做得不到位，进攻上面 也上不去了，就有点吊着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就一定要有轮换。今天体能消化，再让我们去那个组织球权，再去组织进攻，我觉得我做不到，在座的只有潘登科能做这个事儿。我们再去统一思想做变化。如果让我们和藏区的球队，阵地战摆着1-1的这样打的话，我们的体能是不及于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去抢他们的劣势。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阵型的整体前压，我觉得就可以了。在前场以后，快速的压迫下球权，我们就在前场就把问题解决。
5: 今天北京市的我们也不了解是什么情况。
1: 来到全新的环境，往日球场上生龙活虎的队员体能出现了明显起伏，为此战术从惯用的整体推进改为更具侵略性和风险性的前场高压。
6: 第一次来这边，呼吸挺困难的，晚上睡不着觉，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总是会醒来，然后到了比如说3-4点钟会醒一次，醒一次就可能就2-3个小时睡不着，然后得到早上才能又继续睡。不一样，这空气确实 有些稀薄，然后就感觉很累很疲惫。
7: 我是在给他打一个脚踝的固定，防止脚踝的扭伤，因为他之前脚踝有过伤，所以现在给他进行一个弹力绷带的打脚踝，防止他在踢球过程中又二次损伤。
1: 稀薄的空气、伤病的困扰，还有复杂的出现形式，虽然他们的积分已经能够小组出线，但是如果本场打平或者输球，淘汰赛将对阵夺冠最大热门青海玉树牦牛队，所以本场比赛他们必须要全取3分。
8: 专业
9: 专业专业，店里面再忙我们都关门过来给老乡打气。
10: 我都跟他们鼓足了劲，我都想上去帮他们的那种心情。
11: 真的，结果不重要，主要是他们能到高原上来，已经战胜了自己，已经赢了。
12: 着这绿色球衣，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本场比赛的。
1: 比赛伊始，北京四德体育队便迅速进入状态，连入2球，早早建立起领先优势。反观贵州遵义队，队员们似乎深陷体能困境，迟迟未能进入比赛节奏，直到尾声阶段才逐渐找回状态。为时已晚，最终以1-2的比分输掉了小组赛关键之战。
4: 其实我们这3场比赛来，我们每次开局都是落后，半场丢2个球，对大家的这个自信心打击还是比较大，大家都很懵，反正就不敢相信这个比分。
13: 我还没贴上，结果脚都软的。
4: 这个输赢我们享受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输的丢球那一刻你能抵抗那个压力，在压力下完成反超的话，你会得到双份的东西。
14: 既然犯错误了，那我们就要承担这个错误，然后跨过这个错误，去找到更好的自己。
1: 经多轮鏖战，林芝队遗憾止步8强，贵州遵义队逆风翻盘，昂首挺进决赛。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昌都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贵州遵义队，捧起了最终的冠军奖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大 搭建了

球员实现梦想的舞台，促进了球迷协会的成立，增进了职业的交流，同时用足球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向世界呈现着一个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林芝，为奋进的时代写下铿锵的诗篇。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

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你手中。写每封信我都这么想，然后每天都像没有过往的第一天那样等信回来。实在太远了，信去南阳远，回上海更长，而且有时候你不想马上回信，有时候你可能忙，我想象不出来你会忙什么。我把你想过96种样子，有时候越来越清楚，最近越来越模糊。照片是前天去照相馆拍的，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害怕你也会想我的样子，寄出去就后悔了，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模样。我没办法让自己更好看一些，如果有一天可以去南阳辞别上海一去不回，那该多好。写了31封信，就过去了6年，有时候倒希望这生永远见不到，可以在信里继续做你的未婚妻。哦，照片如果不是你要的样子，就把它烧掉。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果这封信寄不到南阳，倒免了尴尬，但你还是会回信的。之前我有一封邮录晚了3个月，你连续寄来了2封，是去年的7月，一年里最好的月份。

0: 衣服要不要换新的？
1: 这件就很好。
0: 你去吃吧，慢点吃，然后等电话。
1: 信给我，谢谢。
0: 你手怎么了？
1: 下水断了。
0: 还裹着这么脏的布，我给你消炎吧，重新包一下。

0: 想活吗？
1: 想。
0: 想活得说实话。

0: 你认识？算是认识。目的还有，我不要把他的钱也出了。
1: 我不出钱，你就不买了吗？

0: 我吃完，如果电话没来，我就先走。
1: 就走了？
0: 要赶路。我跟你说了，新人会有人整我。
1: 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
0: 杨宇。
1: 你是觉得她长得不好看吗？
0: 偷换别人的信很没礼貌。
1: 没忍住。
2: 你多大？
1: 十七。
2: 余舟说跟你三年没见，他是你什么人？
1: 先不说他，怎么会有人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未婚妻呢？
2: 到上海就见到了。
1: 那为什么没见过？
2: 他出生前我就离开了。
1: 真好，我也想这样，永远不见面，做一辈子未婚妻。
2: 你和余舟吗？
1: 你有多喜欢杨芷？你可以为他去死吗？
2: 你很奇怪。
1: 没有人喜欢的人都很奇怪。电话响了，只有余舟会打过来。本来每个月只想一次，现在是第二次了。你接，我不能跟他说话。
2: 到底为什么？
1: 我不是柳如斯，姐姐死了。

0: 姐姐也赌，但她和于周本来很开心的，来来回回赢赢输输。于周喜欢过这样的日子。3年前姐姐遇到了温先生，于周他很不高兴，姐姐也舍不得的，但他想过安逸的日子，所以他们赌了一把，于周输了，姐姐嫁给温先生，从此不能再打扰他，就当姐姐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见不到面，也听不到声音。
1: 你姐姐什么时候死的？
0: 1年前，姐姐把我从东北接来，她告诉我每月一次电话一定要接。姐姐说不能让于周知道她已经不在了，因为这样于周也活不下去的。如果于周有一天非要见面，就让他和温先生赌一把。于周从不会拒绝赌局，因为他的运气很好，除了总是输给姐姐，对谁都赢。姐姐说，温先生娶了她就应该赢，赌个一劳永逸嘛，就让他不要再打电话了，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伤心肯定是会的，不过人活着总比让他去死好吧。他开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
1: 说什么？
0: 就说姐姐让你和他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1: 那是温先生的事情。
0: 温先生病了，一身霉运，他肯定赌不赢啊。
1: 我也赌不赢了。
0: 事情你都知道了，金条你也收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知道这个家里没有柳如斯吧？
2: 柳如斯，柳如斯，柳如斯，柳如斯，
3: 我徐天，三句话带到了，你在哪儿？
2: 谢谢啊，我的烟灰。
1: 于先生也在吗？
2: 他在天主教堂，
1: 剩下两根金条呢？
2: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1: 温先生送回来了吧？
3: 柳小姐不会接。
2: 他在你旁边。

0: 温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和他喝杯咖啡，说说话。
1: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2: 可以啊。要穿上吗？
1: 谢谢。
2: 但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1: 我要去天主教堂见我朋友。
2: 他很重要。
1: 很重要。

笑。徐先生，徐天。

没有说。徐先生，人生这趟旅程，有时候死即是生。从我们的角度看，有些离去也是带着祝福的，不一定是你所想象的深渊。

我已经有信仰了。

是吧？啊！来动！

0: 你朋友是朝自己脑袋开的枪，自己不想活了，明白吗？还回去！你也不想活了是吗？说话！哎，讹人是吧？旁边就是墓坑啊，都挖好了没用。起来。 他是那什么人啊？
1: 仇人！
0: 仇人！你下去跟他打呀！你把我。

0: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横啊？哎，你到现在都看不出我是好人吗？
1: 谢谢。哎，
0: 心平气和有好处。嗯，这金条有人盯上了啊？知道，不是你们在金银会找的那个，那个已经死了。 是个长脸，三四十岁，哎，走路有点瘸。知道是谁吧？本来这金条啊，我就放在教堂，就等你们来取。你们在金银会找的那个也跟过来了，被长脸瘸子给杀了。杀完人，金条也不动，不知道想干什么。弄不好啊。 现在就在这附近，咱们这儿等。行了，朋友呢？我也出钱替你埋了。金条你可收好了，现在真心诚意跟我说句谢谢。谢谢你。妈的，还想弄死我？哎！ 天底下上哪遇我这么仗义的人啊！啊！
1: 我也跟你说件事，啊，有没有想过，你爱的人是假的？

0: 说你，说我自己。是假的，没见过。
1: 我告诉你啊，柳如斯就算嫁给温财神，他对我都不会讲，他心里还是我，你信吗？
0: 是。
1: 女人嘛，想要安逸，那我也不能拦着。我就是想看看她。
0: 你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
1: 在这个鬼地方混了三年见一面不多吧，至于下次见，那就得看再能忍多久了呗。
0: 看起来凶，实际上心肠
2: 不好吗？
0: 不好，是倒凶，心肠要狠一点，不然害人害己。
1: 年纪轻轻经了不少事儿啊，
0: 最近才这样。
1: 看什么看？走了。
3: 哎，
1: 小心那个长脸瘸子。

0: 墓碑上要刻字：“闽西于一休。”这墓道郎去哪里了？
1: 东西被人偷了。真是越想越不清楚，恋爱什么时候开始的？上次你说是我17岁，3月份的那封信。现在想想。 可能还要再早一些，16岁那年，永安百货重新开张，门口贴了一张画报，画报上有个男人，戴了一顶白色的南洋帽子，我每天都去看，想帽子下面的人如果换做你，是什么样？后来我明白，我根本不知道你的样子，想也是乱想。再后来。 觉得你一定会生气的，这件事没有跟你说过，明明是别人戴了一顶南洋帽子，我怎么天天跑出去看？你不要生气。

0: 徐州。
1: 于先生来那么早？
0: 不早，3年前就该来了。
1: 请进。

0: 我是怎么回事啊？你在这儿干什么？等你，
1: 为什么是你等我呀？我要去上海，你如果回东北的话，顺路一块走呗。
0: 是他让你劝我的。
2: 我也劝你。
0: 算了，也得他自己过来跟我说。他让我和你说。他在吗？他不想见你。
3: 小天，不要以为你跑得快就走得了，就慢点跑。
0: 哎，我既然来了，见不到他是不会走的。
3: 赌一赌，你和我赌，我从来不赌，但我没别的办法劝你了，看看冥冥之中有没有天意。 如果你输了，从这里直接回东北；我输了，我从这里去上海。
4: 之后的事情和我再也没有关系。石天，吃早饭。嗯，
0: 谢谢。余舟先生，你吃饭了吗？知道我是谁。
4: 温家谁不知道你啊？
0: 那你是谁？
4: 吴玉在狱。
0: 柳小姐什么时候过来？
4: 在这里坐到明年，他也不会来的。硬闯没用哦，他们会把你装进麻袋扔进干江里。见不到心乱，跟陈江死了没什么区别。大半夜过来，有房间不睡，非要睡在院子里。
3: 照片，信。
4: 就一封吗？其他的我也想看。还给我吧。哪有那么容易啊？说好要把余舟先生劝走的。来，快人，你打吧。
3: 他是谁啊？林家的人。

0: 如果肯定会输的赌局吗？什么？肯定会输的赌局。你试过吗？没有肯定会输的局，只要公平。
1: 如果赌局本身就不公平呢？
0: 局不公平，赌注倒挂也公平。
1: 3拍之内，那男的的球从左边出底线。

0: 真是他叫你和我赌的，而且我劝你走，赌是我想，你赌运好，愿赌服输。可我赌运也好呀，你有没有想过，你赌运好，是因为柳小姐保佑你？
1: 那我就赌，10牌之内，无论男女，都会失手。

0: 废物也有有用的时候。你输了。
1: 今天我走，明天我还会来。
2: 加油！
3: 加油！
4: 来。
0: 三拍之内，树上的花会落。
5: 萍水相逢，我为什么要这样？
0: 你是好人，余秀也是。谢谢你们帮我找回金条，余秀死了。活下去。如果你真的喜欢李如斯小姐，就不要再打扰她。
5: 花怎么会落呀？

0: 三百之内。
1: 花落，你回东北，忘掉李如斯。
2: 花落。

你输了，也是因为他。你说，他在吗？

听见吗？以后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

0: 怎么劝的？
1: 不是我劝的。
0: 那是谁啊？
1: 你姐姐。
0: 谢谢你。
1: 你叫什么？
0: 柳条。
1: 我也要走了。
0: 早餐总要吃完吧。

0: 还有杨芷姐姐的信吗？
1: 我只带了最后一封。
0: 你回给她的信我也想看。
1: 都在上海。
0: 到上海给我写信好不好？
2: 徐先生，温先生说谢谢你。

0: 会给我写信吗？
1: 不会。你很快会忘了。
0: 要是没忘呢？
2: 我会忘了。

中午在等着。

0: 真名，
1: 。
2: 王国兵啊，
0: 江西两边，
3: 哪个亲戚？
4: 马天放，
3: 不认识。
5: 福门，那神根金条吴大拿走了，
0: 说呀。
6: 当心马天放，他跟谁都不是一路人，是个长脸，三四十岁，走路有点瘸，杀完人，金条也不动，不知道想干什么。弄不好他现在就在这附近躺着了。
7: 肚子不疼了？
5: 已经死了。黑人，
7: 南京
5: 认识我吗？
7: 不晓得。
5: 为什么坐我对面？
7: 我现在上的车，我上来就坐过来。

0: 巧啊，你去哪里啊？你知道的，我去上海。
1: ，我到金华，快到了。
0: 你不是死了吗？我还以为你死了。
1: 对了，你为什么去双溪桥当初？
0: 孙先生找王鹏举，王鹏举找胡蛮，胡蛮找我。哦，
1: 所以你不是王鹏举的亲戚？
0: 不是亲戚赚不到钱。
1: 不是他亲戚，那你是什么呀？我看找金条的时候，你比我和老孙都要伤心。
0: 是吗？
1: 不是吗？

要是老孙现在死了，这三根金条在我身上，可就不是我的事儿啊！道上的这三根金条，我也不知道该给谁。

0: 跟你说过吗？
1: 他跟我说了，我也怕过去，路上实在太乱了，走马灯似的，都是我，看不清你。
0: 看不清谁？
1: 最看不清你。
2: 我想的要聪明，原来我还以为你就是个南洋傻瓜。
1: 本来是傻，但这路不是才走了一半吗？不聪明一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0: 你不会死，要活到上海。
1: 为什么呀？
2: 我呢，民国13年入党，在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当差做事，南洋转广东给共产党送金条这条线，我们驻沪办事处已经盯了很久了。从你们出广州那一天，我就一路跟着，保人、保金条，保你们平安到上海。不过你们不是目标，共产党接金条的人才是目标。
3: 小子，
2: 现在话都跟你讲明白了。不好放你自己跑了。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1: 这一路上就有人跟着我和老孙。

0: 怎么找接近调的人？
1: 不重要。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共产党缺钱，很缺钱。你呢？

0: 你是共产党吗？
1: 不是吧？
0: 刚才自己也说了，金条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志结婚，过安稳日子。
1: 那好。
2: 你知道杨志？
0: 肯定知道吧。所以你脑子放聪明点，不然就见不到杨志了。
2: 我过来就是问问清楚。
0: 现在清楚了？
2: 清楚。弄死你，万事大吉。

何必呢？告诉我就没事了是吧？你以为我们是土匪独来独往？政府晓得你一切，杨芷不想见了是吧？从头死葬，你都死葬。

0: 没想到马兄会来看我啊！
1: 同期校友，天各一方，没公干是不太容易见面。
0: 什么公干？
1: 反正是苦差。
0: 共产党啊？
1: 为党国出生入死，哪像你，警长当的，土皇帝一样。
0: 各有所得，党务调查科多威风。
1: 这你一个呼伦贝尔人，在江南住得惯？
0: 这中四种书房：小蚕豆、小花生、小美女、小黄酒。哎，我现在牛羊肉都不怎么吃了。啊，介绍一下，张医生。
1: 怎么样了？

0: 有时候他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呢，不过他老婆是真漂亮。什么人物？漂亮就是人物啊！
1: 不要总说他老婆，他，
0: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以前的事了，现在算了。
1: 工兵科，怎么当医生？
0: 祖传，爸爸是医生，卫生所他们家的。就是他老婆不总来这儿，我也不方便总去他家。

1: 马雄放心，人在我地盘丢不了，何况还是个半死不活的。不想回呼伦贝尔了，
0: 一点儿也不想。你是没见过张医生他老婆，河北带回来的，跟当地人就是不一样。河北也有漫山遍野的草原呐。<笑>
1: 这样不好吧？
0: 哪里不好？
1: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你注意点，折中民风彪悍。别跟我聊彪悍，那我都不吃牛羊肉了，他们还没见过牛羊漫山遍地跑。弄好了，
2: 事情不大。
1: 不大吗？
2: 本来就不大，一刻钟麻药劲儿过了，都可以走了。
1: 你叫什么？
2: 我姓张，张嘉译。您怎么称呼？
1: 马
2: 先生，老家让一让吧。

0: 哎，还没吃完呢，
1: 收拾干净了，吃起来更惬意。
0: 你这擦来擦去的，要不然你把我嘴也擦一擦。嗯。
1: 呀，胡姐常玩笑了，马上就好，就好，就好。
0: 这男人多闹闹的。

0: 哎，马先生，您喝酒。
1: 张医生，
0: 哎，
1: 那个人出去不要乱说。
0: 哪有人？此地不就是你二位在喝酒吗？你是谁，我也不认得。喝酒吗？喝完了，擦干净，就什么都没了。
2: 放心，张医生胆小。
0: 哎，胡警长，
3: 是这个月的税钱啊，还差了一点，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在咱们回头补上啊。
2: 每个月都差了，下个月还差了，怎么补？
1: 税太高了嘛。
2: 你以为乡级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乡亲们来我这里都是头疼脑热呀，跌打损伤呀，过来瞧病嘛。也不是说看着我以前的面子，没面子。
1: 行了，胡兰，通融一下。
4: 哎呀，
2: 下个月不用补了。
1: 哎呀，
2: 到家里喝顿酒，你媳妇做菜好吃。
0: 哎，想喝酒，来这里，明年喝也是一样的。
2: 啥意思？
0: 家里生小孩了吗？不方便，让我老婆把菜烧好，我端过来，一样的。
2: 能一样吗？

0: 你看见人没有？人跑了！还发哪找啊？
1: 应该事情不大，应该是坐草料车走，
2: 奔那边东塘，
0: 东塘这边走。

0: 我们东塘四县田界啊，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西塘就来这些人，把你们人脑都打成豆腐脑。陈虎啊，这一条西洋两村人，大家一衣带水。
1: 我们东塘货大人多，田多，用水也多，平均饮水不公平，以后要改一改。
2: 改个屁！
1: 四眼界，我出都同不同意吧？
0: 我复姓诸葛，单字名，诸葛名，不许叫我四眼鸡。
3: 四眼田界，
4: 四眼田界，
0: 大家站住！乡亲们呐，听到了吗？是西塘要挑起战争了。
5: 站！
6: 嫂子，到东塘去了。对呀，买猪肉。东塘的猪肉是好点。哎，你过来呀！西边杨家呢？你？你等着，别跑！过来！你们都干啥呢？断胳膊断腿，打伤了，有本事别去找张家玉。每次打伤了都不给钱，拿个白菜呀、鸡蛋就做数了是吧？儿子谁养？那乡里不交税啊？ 你们当他是活菩萨是吧？东塘打伤了要找，西塘也找，哦，治好了接着打，你们要不要脸呀？
7: 张医生是我们西塘的，你们东塘要不要脸？
6: 别吵了，别吓着我儿子。今儿我把话放着啊，从今天起，不管是东塘还是西塘，哪怕是把脑浆子打出来了，我们家也不管，这个家我说了算，知不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8: 不知道。哎，有一个衣服，
0: 怎么会有衣服？哎，那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
6: 没？你们就打吧，打到最后就这下场，丢在溪水里都没人管。
0: 有多严重？
1: 他的事儿我都知道，我的事儿昨天他也都知道了。
0: 你什么事儿啊？
1: 早知道还不如早点一枪打死，回去也当教差。
0: 那你还把人送回来治伤？
1: 张医生，那张医生有没有问题？
0: 他把人弄走？不可能，人是你送来的。
1: 是不是你的一亩三分地？
0: 跑不远，天黑之前把人给你找出来。
1: 今天找不着，明天我调县机动队。
0: 那我多没面子啊！
1: 这不是面子的事儿。
2: 快上！

0: 好像啊。
1: 真的假的呀？
0: 当然真的，好香啊。
1: 你每次吃饭的时候反应都特别大，哦，就像故意的一样。
0: 饭菜好不好，味道一方面，老婆亲手做，自己家里吃，儿子在旁边，日子太平，无忧无虑，方方面面加在一起都是香。
1: 那话意思就是我的菜一般呗？
0: 哪有一般，今天胡兰警长还说你菜做得好。
1: 别说那下三滥，我今天买菜的时候看到陈虎和小诸葛他们两拨人又要打。哦，陈虎给小诸葛来了一棍，嗯哼，小诸葛呢还了一拳，后来就没打了。
0: 这次为哪般没有打起来呀？
1: 从西里冲下来一个人，嗯，说是你给救的，陈虎给抬到家里来了。
0: 陈虎抬家里的时候有人看到吗？
1: 他们一路换

0: 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们把它背回来啊？
1: 还有，事情没多大。
0: 那溪里面冲下来一个人，你说救不救啊？那你本来就是救人的，那我
2: 没有错，没有错，嗯，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我把他弄走可不可以？你不同意就算了，我再想办法，反正事情也不大。
0: 到底有多大？
3: 人嘛，是霍兰他们让我救的，从诊所又跑掉了，所以霍兰警长他们现在正在找。
4: 那让霍兰抬走啊？
0: 不过人为什么要逃？
3: 去是共产党。
0: 找你干啥？
3: 不用找我，我又不是共产党。以前的人吗？早就不来往了。

0: 哪儿去啊？
1: 没人敢让他自己走吗？如果一会儿忽然警长来了，
2: 就是陈武
1: 他们把人背来，你做饭的时候跑掉了，你说我和老婆

牌收掉，饭菜重新做，不要看出来我已经吃过了，没关系，事情不大。

0: 怎么样？啊！
1: 人在嘉义家。
0: 谁？
1: 张医生。
0: 赶巧，溪水冲下去碰到刀美兰。
1: 陈虎他妈把人送过去治伤的。你们等一会儿，他们刀美兰谁是陈虎？
0: 陈虎，刀美兰是张嘉译老婆。
1: 不对呀，那人受伤应该送回卫生所治伤啊。
0: 反正人给你找着，走。
1: 啊！

0: 推销的药水，天黑喝一口，半夜喝一口，明早天亮之前再喝一口，6个小时喝一次，记清楚。你发烧，味觉不太好，药、水看清楚，尝好了再咽下去。馒头腊肉，我老婆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放到这里，你先在这里养吧，养到明天天黑之前，然后再走。身体能养得差不多，你现在身体不好，跑出去也没有用，他们还在找你。
1: 你是谁？
0: 我是给你治病的医生。
1: 你是谁？
0: 双塘镇西塘村的村民。
1: 你到底是谁？
0: 民国15年，我从广东参加北伐，一直打到湖北咸宁。16年3月下旬，跑到保定，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终于回到金华。这回知道了。
1: 我也从广东来，现在南阳。
0: 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1: 为什么？帮我。
0: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但是我也就只能帮到这里了，理不理解也没关系。
1: 我理解，
0: 真理解。我现在只想过太平日子，老婆儿子安安稳稳才是大事。
1: 革命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这是目标。

0: 你叫什么？
1: 还是不要知道吧。
0: 这一路上碰到的人转头就都不见了。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政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队的考察团座谈。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昼夜攻坚，抢通生命通道，用铁肩担起使命，以热血重铸通途。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投入运行，服务范围涵盖日喀则市18个县区。纳曲夏季牧场迎来奶源产出黄金期，多地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畜牧产业跑出加速度。拉萨市建成20余个标准便民生活圈，更好为民利民。

0: 惠民。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党外委员考察团就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在藏开展调研。2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沈月月一行座谈。沈月月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自治区党委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正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沈月月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建设，进一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主动研判生态安全风险，提高预测预警和处置能力，注重自然恢复，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全国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王军政对全国政协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动四件大事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树牢两山理念，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潜力在生态，严格执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政指出，今天的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在藏期间，考察团还深入拉萨、林芝、山南等地，实地考察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考察团成员朴世龙、林月明、潘碧玲，自治区领导任维、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参加。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冒着零下20几度的严寒，打通

0: 受灾群众的生命通道，在灾后过渡安置与恢复重建中，他们坚守不退，满负荷攻坚，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感受他们的铁肩担使命，热血铸通途。
1: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两百星甘家桥牙式演练，大家注意安全。
2: 前不久，在我区开展的一次特重大地震灾害救援实战演习中，面对道路损毁、交通中断等险情，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员闻令急动，协同作战，精准开展路基抢修、变道铺设等应急作业，快速抢通受阻路段。
3: 什么时间我们在哪里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集合，保通公路就是我们的第一责任。
2: 这是一支在实战中淬炼出的应急铁军。时光回溯到2025年1月7日，定日县6.8级强震突如其来。危急关头，西藏天顺路桥85名抢险骨干第一时间携带48台套大型设备，从各地迅速集结，星夜逆行奔赴灾区。
4: 同志们，3幺9先是我们灾区的神秘通道，路不通，我们无法进出来，咱也出不去，我们齐心协力打通这条路。
2: 国道219线在地震中发生170米路面塌陷，落石不断。面对高海拔严寒、余震频发的恶劣环境，抢险队伍人机配合，昼夜鏖战，仅用24小时啃下这块硬骨头，打通救灾物资运输的生命通道，保障上千台重型车辆顺利通行。这场与死神的赛跑，他们抢出了关键的一步。
5: 气温在-20几度，风也特别大，吹在脸上的话就跟刀子割了一样的，余震也特别大，车子设备也是晃得厉害，随时都有塌陷和落石的那种风险，没有一个人员是打退堂鼓的，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最快的把这个路抢通。
2: 灾难无情，人有情。在全力参与抢险的同时，西藏天顺路桥发起全员募捐，短时间筹得善款310多万元，以及一批应急生活物资，紧急送抵灾区。
6: 各方面支持很多的，整个定日县车辆是源源不断的，满满的救援物资跑出方向进来，大家都在坚持，送至层层。
2: 当震区从紧急救援转向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天顺路桥的队伍并未退场，他们继续满负荷攻坚，昼夜不停。震后一个多月里，这支铁军累计清理废墟超7万平方米，拆除危房552户，平整场地超6万平方米，搭建临时安置板房860套，其中600套板房仅用9天突击建成。天顺速度成为定日灾后过渡安置中的亮眼名片，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承载着灾区群众发自内心的感激与谢意。
7: 工资63名年在洛阳协助到处集中中最忙着长马厅堂不得让办办那种车速速啊电也穷松
8: 这些解决人把大家想到可能时间没了这些解决人。
2: 如今昔日废墟之上新居林立，生机盎然。历经重大灾害的实战淬炼，天顺路桥抢险队伍初心如磐，斗志更坚，日常训练从不松懈，始终保持整戈待旦的临战状态。在自治区今年5月举行的表彰大会上，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9: 公司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深耕公路建设与应急抢险救援主业，提升实战保障综合能力，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筑牢高原交通安全屏障。
0: 近日，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正式揭牌。园区通过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不仅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场地资源紧张问题，更推动行业整体向规范化、集约化、高效化方向迈进，也为企业搭建了统仓共配、资源共享的优质平台。
10: 我们入驻快递园区之后呢，我们设备也更新了，也比较先进，各个网点呢来装货，他们也比较集中，方便了他们，也方便了我们，统一管理。
0: 该园区位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乃色日路物流园区，占地面积达4300多平方米，投资268万元，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率先试水集约化共配模式。目前已有5家快递公司入驻在。

0: 园区内形成了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良性格局。据了解，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是日喀则吉隆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园区服务范围覆盖全市18个县区，着力打造集仓储集散、干线运输、末端配送、信息交互于一体的四位一体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切实打通城乡快递与物流双向流通通道。盛夏时节，羌塘草原牛羊肥壮，那曲是索县、嘉黎县通过生产工具革新、家庭牧场转型升级，搭建全链条产销体系，有效提升养殖加工效率，充分保障牧民群众稳定增收。
1: 走进索县嘎美乡，绿草如茵，牦牛成群，夏季奶源充沛，历来是牧区制作酥油的黄金时期。但传统手工提炼酥油流程繁琐，耗时费力，牧民赤松凭借多年积累的木匠、铁匠手艺，踏上了自主研发改良之路。近一年时间里，他反复拆解设备结构，打磨核心零件，成功研制出手摇通电双模式酥油提炼机。
2: 当我加入那个锅里，就当那个锅里就你那样子干着，倒在做的，他不需要干做就家里做，等着水，装里头什么东西都把机器给装里头了，从这机呢。对了对了，把这北京做对一个老板忙做北京多么难，到底跟广东几
3: 多。我妈呢在江东的在这里洗衣服的，在去做这个菜干的，你把这个这里但是呢他干嘛叫我呢，你去把他老东们的老外先们的也要不知道。
1: 工具革新，解放生产力，模式升级，拓宽致富路。位于索县江达乡的亚琼普家庭牧场于2025年4月注册成立了西藏索县江达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从以往自产自销零散经营的传统模式转型发展为以家庭为单位、以现代化集约养殖为核心的新型经营主体。依托夏季优质草场资源，牧场精细化管护牦牛种群，为高品质奶制品生产筑牢根基。
4: 目前有200左右的牦牛，未来扩大养殖规模起码1000头左右，然后对接市场需求，产出优良产品，带头将畜牧养殖业做大做强。
1: 在嘉黎县娘雅公司奶制品加工车间，浓郁奶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精心制作各式各样的奶制品。公司深度联动全县牧区千家万户，搭建起牧户养殖、企业收购、精深加工、统一外销的全链条产销模式。企业安排专人上门收购牧民家中的鲜奶，免去群众跑腿售卖的辛劳，同时大幅提升牦牛奶制品附加值。
5: 大陆南皮的特殊煎饼，我们特殊不要不的，第一从对拥抱的特殊努力的都拿要不的，给融给过在了，我们的特殊压力涨的，全看机器的了，品质特殊要不的。
6: 每斤鲜奶收购价从1斤10元到14元，收购的鲜奶全部加工为酸奶、酥油、奶酪汁、奶渣等奶制品。2025年收购鲜奶80.05吨，兑现资金为132万元。牦牛奶真正成为牧民持续稳定的增收来源。
1: 盛夏的那曲草原上，一幅人勤景美、产业兴旺的动人画卷徐徐铺展。从生产工具革新到经营模式升级，传统畜牧产业正加速奔跑，勾勒出高原牧区丰收致富的鲜活图景。
7: 作为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紧扣各族群众日常生活需求，积极探索适合高原民族地区的便民服务新路径。如今已有20余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在拉萨落地成型。
8: 走进贾马林卡社区，街道整洁，通行有序，沿街商铺热闹繁忙，社区卫生服务站、党群服务微站等便民点位错落布局，居民步行一刻钟内就能满足购物、就医、办事等各类生活需求，便捷的体验让幸福感直抵人心。
9: 太阳到底晒呀，那这冬夜的那这青藏南国的跨界，那这卡着牛过去呢，都比不多啊。小区下下边那的，不有的都是干过脏嘛，工作干过嘛，那就基本的是的，落地不得去。
8: 作为拉萨市城关区两岛街道的核心区域，贾马林卡社区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

0: 打造出商业、居住、文旅深度融合的复合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从曾经的出行远、办事难，到一刻钟全搞定，不仅补齐了民生服务短板，更让便捷度与幸福感久久萦绕。
1: 我是来自云南的，一直都是住在角马岭考市区这边，挺方便的，遇到什么困难呢，都是走市区的工作人员，就像家里面一样的温暖。
0: 农贸市场是便民生活圈的核心之一。拉萨市城关区塔马街道贡布堂社区以现代化智慧农贸市场为核心，串联200余家临街商铺，整合商业经营、民生服务与公共配套资源，打造出功能完备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里也成为群众身边实打实的幸福地标。
2: 清朝的下次来是两个女人吧，在门边大宅主席的门内大公新都车站地南都南岸他女婿一个菜混在差不多你的脏着的感觉也不多。
3: 持续优化业态，完善智慧服务，引入更多便民项目，推动生活圈从全覆盖向高品质升级，让居民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温。
0: 目前拉萨市已建成嘉荣农贸市场、八一社区、贡布堂社区等20余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覆盖主城区主要街道和重点社区，服务居民超60万人。便民服务从基层兜底向精细提质升级，切实打通了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
4: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引入专业化运营主体，力争在2年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并持续向县城延伸，同时积极探索公益加市场的运营模式，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和便利。
5: 嘉颂社区是林芝市八一区最年轻的城市社区，社区锚定基层治理实际，紧扣群众急难愁盼，创新构建周检查、月交流、季总结三步走常态化治理机制，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到了居民心坎上。
6: 忘记就是刚刚我们在检查这个12栋1单元的时候，消防水管里面虽然有水，但是没有白色的袋子。
7: 这是嘉颂社区常态化网格巡查的一幕。每周社区都会联动驻社区工作队、辖区各物业公司等，对居民楼栋、沿街商铺、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依托周巡查机制，工作人员靶向解决群众需求，如增设便民休闲长椅、对接设立老年助餐点等，让一个个微心愿成为居民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
8: 现在跳舞跳累了都有地方坐，带小孩的那些过来也可以坐在上面看我们跳舞，我觉得这个社区做的还是挺好的。
9: 地震局说的，经过了土木局给我们地震局可能的地震忙不都对，社区人的推荐那些位置。
7: 脚步踩得越实，离群众的期盼就越近。在周巡查、主动发现、快速处置的基础上，嘉颂社区配套搭建起月交流、季总结的共治平台，把辖区物业的服务力量拧成了一股绳。
10: 最近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
11: 主要就是那个违规装修，
10: 还有装水压问题。
7: 每个季度末，社区还会把所有诉求台账整改数据汇总，梳理出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高频问题，针对性优化后续服务方案，构建起排查、整改、复查、优化的良性治理循环。
12: 我们每月在交流会上都会一起讨论，互相学习服务居民和小区管理的好的做法，遇到我们物业无法处理的问题，街道社区会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小区面貌更好了，居民满意度提升了。
7: 截至目前，三步走工作机制累计收集并办结群众各类诉求300多件，排查整改消防安全、环境治理等各类隐患100多起。从被动处置问题到主动摸排诉求，从各小区物业单打独斗到全域协同共治，嘉颂社区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把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
13: 我们将持续深化三步走基层治理模式，聚焦居民急难愁盼，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宜居社区。
14: 为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非遗公益课堂、特色实践营、公益辅导班等集趣味性与成长性于一体的活动，引领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知识，在运动中锤炼意志。
15: 在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一堂别开生面的少儿非遗藏装设计公益课正在进行，

0: 课堂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细致讲解传统藏装的发展历史、特色面料工艺与不同地域的服饰风格等。孩子们大胆发挥创意，设计专属藏装。
1: 画的时候感觉就是思绪翻迁，布料拼接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感觉。我希望能将我内心深处这种多元素的美融合，设计一个可以代表我个人的一种服装元素和类型。
2: 通过趣味创意设计的动手实践，让孩子们亲身感受非遗藏装的独特魅力，在体验中培养审美素养，锻炼创新思维与动手能力。
0: 当非遗美育点亮文化假期，充满活力的体育赛事也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增添了生动注脚。在拉萨市王府井购物中心，面向6至12岁青少年招募的3对3足球赛火热开赛，小球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抢断传球、配合射门，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3: 我踢了4年，我喜欢足球，我会拼尽全力跟队友一起打好配合。我的梦想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
4: 今年我们围绕着世界杯和暑假的期间举办了一系列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一些赛事，也是为了锻炼青少年的意志，提升大家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0: 在藏东南察隅县，共青团察隅县委员会联合县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启动了2026年少年军校暑期逐浪实训营。消防救援指导员手把手为孩子们示范标准游泳动作，传授游泳技巧，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水上应急自救能力。
5: 这次我参加了游泳活动，哥哥姐姐们教会了我游泳，锻炼了我的胆量。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6: 补齐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短板。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实训，丰富少年军校暑期实践内容，助力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0: 在昌都市巴宿县乃然党群服务中心，暑期公益辅导班也正式开班。班级采用安全教育加课业帮扶加暖心陪伴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为60名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暑期托管服务，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假期成长。
7: 志愿者耐心辅导我的功课，还给我们讲解自我保护网络安全知识，给我们发了学习用品，收获良多，心里满怀感恩。
0: 从非遗课堂里的创意创作，到足球场上的肆意奔跑，从泳池里的勇敢逐浪，再到公益辅导班的暖心陪伴，这个夏天我去各地通过丰富多元的文体美育实践活动，陪伴全区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收获满满的美好假期。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拉萨市住建局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获悉，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拉萨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已顺利完成。此次结息覆盖全市3094家缴存单位，结息总额达1.53亿元，结息金额与覆盖面持续增长，惠民成效日益显著。
9: 今年，纳曲市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统筹11县区、乡镇、村社区3级力量，组织农牧民群众、保洁员、生态岗位人员14.3万多人次，对村内道路、庭院、公共场地开展全域清扫，崭新整洁的乡村风貌逐步显现。
8: 文成公主实景剧自2013年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2400多场，接待观众超过3200万人次，演出场地及周边已从实景剧场拓展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据了解，该剧800多名演职人员中95%以上为当地农牧民群众，项目累计为当地群众创造就业岗位10000人次，发放薪资超过6亿元。
9: 近年来，琼结县藏医院全力推进等级医院创建工作，通过规范诊疗流程、更新医疗设备、精进专业医术、补齐服务短板，全面提升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守护群众健康。
8: 近日，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举办2026年度雪域蓝焰杯文体系列赛事，来自总队机关及9个支队的113名参赛指战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事设置羽毛球、乒乓球、台球、3人制篮球4大竞赛项目，以竞技赛场锤炼战斗意志，进一步丰富了消防指战员业余文化生活。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晚上好。
1: 晚上好。还行吧。
0: 被你干不对。
1: 没头没脑说些什么呢？来，
0: 我知道是你。

0: 小娟，像你这么胆大、这么无所顾忌的人，我从来没见过。有时候呢，我也想像你一样，
1: 有燃烧的信念，
0: 有不灭的热情，但是我怎么也做不到。
2: 林小姐，你喝多了，都开始作诗了。
0: 有一点多，但是又不够多。你愿意再陪我多喝一杯？
2: 你还是别喝酒了，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你不愿意。我懂了，我会尽量帮你解释的。

0: 阿娟，你记不记得厂子北边有个水塘？从你一会走路，你就常到那去玩水，每次都哭着喊着要抓鱼。为的是你妈给了你巴掌，记得吗？这边那个废料堆，小学的时候你就带着你同学到那儿
1: 去拿废铁
0: 去卖，就为了买一把吉他，你就没弹过几次。

我17岁进这个厂子，38年过去了，这个厂子养活了我们全家呀。

前进场是你大半辈子的心血，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卖掉它，我也舍不得。舍不得，确实是舍不得。 该舍就得舍呀，我不能只过半辈子，过去的就过去了。爸爸还有后半辈子，后半辈子爸爸指着你了。嗯，时代是要发展的。 我们必须要往前看，要往前走，对吗？爸爸不会拖你后腿的，肯定不会回头。爸，我保证。

0: 哎呀，不好意思，迟到了。
1: 没有，我们到早了。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我在市局都听说了，你们俩跑了大半个月考察开发区，啊，这都跑成专家了，一张嘴问的全是数据，一般人根本接待不了你。哎呦，
2: 他你还不知道，专拿数据说话。
1: 咱直接看地儿吧，因为我下午还有个会。
0: 啊，行，那抓紧，
2: 走，
1: 刘主任，带一下路吧，啊。
3: 你能从市区跑来给我把关，我这心里真是感激啊。
1: 不得了啊，现在这客套话张嘴就来。哎呦，小柳同志进步很快。
2: 那是相当的快。
0: 这可不是客套话。
1: 哎，我们就这儿吧，看着还挺干净的。嗯，
4: 是挺干净的。
1: 来来来，
2: 可以啊。
1: 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4: 还行还行。哎，
5: 谢谢。
6: 现在点菜吗？
1: 哎，那个先不用，我一会儿叫您，好吧？嗯，
5: 好嘞。
2: 我们俩之前看了很多地块，这个可以排进前三了吧？
4: 这地块确实不错啊。可是老王，哎，这个昆江区在政策上的优惠力度似乎不是很突出啊。嗯，
1: 我在市招商局，太懂这些政策上的虚实了。哎，你听说过什么叫关门打狗吗？
4: 哦，什么意思？
1: 咱说了一路，我先喝口水。老钱，你给解释一下啊。
2: 有些工业区为了吸引投资，会给出非常多的优惠政策。可等企业注册入驻之后呢，找由头发一份文件就改了，割起肉来是毫不手软。你像我们做外贸公司的，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儿；但你们做实业的，建了厂房，进了设备，前期一大笔资金都投入进去了，你们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
4: 那昆江区呢？
7: 昆江经开区的优势
1: 有三点。第一，它是国家级开发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嗯，相对而言啊，更加稳定。嗯。第二呢，它的税收优惠是直接减免，而不是说入户满一年之后的退税，这个扶持力度可比你们想象的更大。
4: 那第三呢？
1: 昆江区刚换了一个新的书记，这个人啊，年轻有魄力，舍得投入，最关键是人家懂得什么是放水养鱼。
4: 没想到需要考虑的甚至这么多呀！哎呦，当时刚回国的时候，觉得遍地都是机会，搞不懂为什么有很多简单又赚钱的事情却没人去做。现在看起来，原来大家都不笨。头脑简单的只有我一个。
2: 你别矫枉过正啊，你在国外这工作经验和眼界是你的优势，等你了解完两边的规则之后，中西融会贯通，我们俩是土包子都跟你比不了。
4: 行了，今天学习这么多，饭我请。
1: 您少来，我来。那个老板点菜吧。

0: 搞定了，管委会终于敲章了，环评跟安评也全都通过。哎，我就说您操心过度吧，开发区政府有政策扶持，只要步骤合规，办事根本就不难。好，我回家吃饭了。
1: 喂，
2: 林川，
1: 刚按你家门铃，柳博士不在家啊？
2: 我在昆江经开区办事呢。林董有什么事啊？
1: 我听说。

0: 你在漫前进场，不知道进度如何了。
1: 有几个报价现在正在谈，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肯接受我的工人，一心只想要地皮。
0: 我这儿倒有个买家，条件挺不错的。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你牵个线。
2: 大家先见面接触一下。
1: 我当然信任你了。这样吧，我晚上请你们吃个饭。
0: 那好，今天晚上6:30我定地方，你开车，咱们俩车库见。
1: 好呀，晚上见。
0: 还有空位吗？我去做个指甲。

0: 感谢林小姐精心打扮，陪我出席。
1: 不客气。你这个时候卖场子，是为了置换土地筹措资金呢，还是为了躲避我大哥呀？
0: 应该说两者都有吧。我肯定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爸估计更想躲着你哥吧。

0: 给你提个建议啊，你不是认识梁思申吗？你最近可以跟他提提这个侵权官司的事情，他跟我哥很熟的。
1: 梁思申，梁姐吗？
0: 对啊，她丈夫是东海集团的宋总，你不会不知道吧？
1: 东海集团老总不是你哥的朋友吗？
0: 别打了，少说，别打了！
2: 给我滚远点！说过是事，我跟你讲。看什么看？再看这拎起的！
0: 我认识你的，我认

0: 别看我手指！我的手指头！
1: 能接上，大夫说能接上。
0: 告诉我吧！知道前方没？
2: 我不用进去了，在外面等着吧。
3: 是你报的警吗？发生什么事了？按你的叙述，

0: 是有人骑自行车故意撞上来，等伤者下车后便围住他殴打。有目击者说你在现场喊过认识这些人。
1: 我只是以为这么说能够唬住他们住手。
0: 所以你并不认识他们。能不能尽量再描述一下行凶者，比如身高、体型、面部特征什么的。
1: 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也记不清楚。
0: 他们是本地人吗？什么口音？
2: 给我跑远点，什么事情都跟你讲。
1: 听不出来。
3: 林小姐，林小姐，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出小区突然就围上来就打，打完就跑了，还没抓到人。
0: 事件仍在调查中，暂时还没有确定嫌疑人。
3: 哦，同志您好，我叫钱红明，伤者的朋友。
0: 我姓顾，这个案件目前由我负责调查。
3: 我朋友刚从德国回来，工科博士，他每天只知道工作，他不可能参与什么打架斗殴，这绝对是一次恶意伤人事件。
0: 伤者的亲属呢？什么时候过来？
3: 他父亲马上就到。
1: 你们都来了，我想先回家了。柳军的手术情况，请你随时告诉我。

0: 开门呢，谁啊？
1: 敲了。
2: 林渊。
0: 林渊。
2: 林渊。
0: 怎么了，妹妹？你你怎么身上都是血啊？怎么了？
2: 林渊。哎，是你家的血，是你家的。
0: 怎么了？是你家的。出什么风啊？出什么事了？
2: 是不是你找人打的柳军啊？是不是？
0: 柳军被人打了，什么时候的事？
2: 你别装了，我一听那些人的口音就知道是你安排的，这么卑鄙的手段你都使得出来，你跟刘邦有什么区别？
0: 不是，我什么都没干啊，你不能因为柳军被人打了就觉得是我指使的人干的啊！哎，这个年代谁还玩打打杀杀那一套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这个事情我不跟他计较了。那天你嫂子也在场，你听到了吧？我讲过这个话吧？我没有必要现在找人打他一顿啊，妹妹。那我撒没撒谎，你嫂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来，你告诉他，我有没有骗他？不，连你也不相信我啊？我真没干啊！
2: 别演戏了。亏你还是个当爹的人，做出这么无耻的事情就没想过给你孩子积德吗？你，
0: 黎川，你别乱讲话啊！我这辈子最恨别人诬陷我啊！你信不信我扇你啊？
3: 来来来，
0: 你走，我不跟你计较。
4: 警察要再找我问话，我不会再帮你隐瞒。
5: 林川。

0: 左侧第六期肋骨折，万幸没有刺穿胸膜肺泡，但医生说需要多观察几天。那就好，我挂了。
1: 林小姐，有现场的目击者说，几个斗殴者有明显的江洋口音，
2: 应该是同乡。林小姐当时离他们最近，请你再回想一下，对他们的口音有没有什么印象？
3: 我当时太害怕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啊，
1: 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2: 请问林小姐的原籍是哪里啊？
4: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喝酒。来来大哥，我给你倒上。来来来，我给你倒上。
6: 哥，
5: 来，
6: 是不是搞得有点大了？
4: 什么搞得有点大？你什么意思？不会是你干的吧？
6: 啊！
7: 我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出人血过不去，明白吗？过不去。
8: 哎呦！我造了什么孽？我怎么摊上你们这些不长脑子的货？我，
4: 哎，你怎么敢啊？是我让你这么干的吗？
6: 不就是那天你说要让他见见血的吗？
4: 我跟你说的这话啊，
8: 我打电话说的是气话。哎，你气话懂不懂啊？就很生气的时候说的话。不，你个脑子里面每天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啊？来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来，
7: 我看看你什么东西。
6: 哥，坐，我们错了，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哎，你消消气，哎。

0: 来，来，你家几个孩子？
1: 一个。哥，你问这个干嘛？

0: 没事吗？
1: 手指都接上了，接上了。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很快就会恢复的。
0: 没事吧？
2: 疯，别怕，我没事，我扛疼。
1: 儿子，你记住，我会让林月付出代价的，你记住。
2: 你还说我莽撞，把你火气再大，也别个烂苹果皮了。
1: 不说了，爸爸知道，爸爸知道啊，睡一会儿啊。

0: 刚做完手术，他爸在那儿陪着呢。
1: 警察怎么说呀？警察说，煮着水呢，我都忘了。你别起来，别起来。哎呀，我来吧，你别烫着。啊，放着吧。
0: 哎呦，
1: 你这帮人家救了一夜的火，回来差点把自己家房子给点了。
0: 要真是那样啊，咱们可就上报纸了。

0: 哎，满月，不好意思啊，吵醒你了。啊，我记得你爱人是东海商报记者是吧？上次你说特别需要热点新闻，
1: 跟媒体联络这块是你在负责吧？是林总。这个事儿你有什么主意吗？
2: 现在啊，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优化投资环境，吸引专业人才。这个柳军正在投资建厂，本人又是个货真价实的博士，这两边他都站齐了。林总，这么大顶帽子扣下来，恐怕不好办呐。
1: 你去忙吧，我自己想办法。
2: 是，林总。

0: 谢谢啊，谢谢。
1: 你回去休息吧，我陪着他。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不是在医院陪柳军吗？
2: 洪明在，我上班那儿去。

0: 你把这给红明，这么多钱，你给他干嘛？昨天阿军做手术，都是红明找的专家，钱也是他付的。你把钱给他就行了。
1: 那也不需要那么多钱啊。我也不知道多少钱，随便我就拿了一些过来了。你也不知道多少。你们没事吧？
0: 我没事，跟我儿子比起来，多少钱都不重要。你把这给红明就行了，你去忙吧。

0: 刚才我的病房蹦到后面了，他不愿意理我，话都不愿意跟我说。是啊，因为我的原因让你们没少在背后被人吃指点点，他恨我。
1: 咱们都说好了不再提这个事儿了。
0: 对，不提了，不提了。红梅这边我也不解释了，你去吧。

0: 是你的手笔吧？吃油条吗？包子，不想吃。
1: 文章肯定是人写的，我只是提出了一些观点。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事情看起来大一些，公安局可能会更重视。我就不明白了，这么是非分明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单纯的依靠法律来解决？你说这话可就狭隘了。
0: 舆论监督本来就是媒体的职责，我们在法律的框架内给自己增加一点赢面，有什么不好的？我来之前去了趟派出所，顾警官跟我说，出事的地方有好几个摄像头，抓住行凶者只是个时间问题。
1: 抓住他们有什么用啊？
0: 能不能找出背后的指示才是关键。行凶者怎么招供，我们谁都说不准。但事情办到哪个阶段结束，你的态度很重要。所以你是想追究到底，还是到此为止呢？你希望我到此为止？留人一线。
1: 总好过玉石俱焚。昨晚我醒了之后，我看到我爸那么伤心，我好像突然就不生气了，只是害怕他们会像伤害我一样伤害我爸。 所以我就劝他，人要愿赌服输，不能跟烂苹果比了。

0: 是不是现在要送去医院呀？阿俊受了这么大的罪，麻烦你好好照顾他。好，我一定好好照顾他。
1: 工作这么忙，赶紧回去吧。我今天已经请假了，等你爸来接班了，我再走。林总，哎，哎呀，刘博士啊，怎么给打成这样了？ 昨天晚上，那小川跟我一讲，我当时就怕了，我就怕是我手底下那些兄弟们干什么傻事了。我结果一查，你看，哎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气得一晚上没睡。我跟你讲句真心话啊，他们这么干我是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我，那这个责任。
2: 我来承担，条件你开啊，你就是要杀要剐，我都任你处置。
3: 那既然林总想要承担责任，下午警察过来做笔录，正好当面自首。
2: 哦，主使的人现在应该已经到公安局自首了。 按故意伤害罪判的话，至少得关个5年8年吧，这你放心。哎，我听说你爸爸那个厂打算转让是吧？那我侧面打听了一下。 有那么几个买家，目前阿明的出价是最高的。我准备这样，我可以出跟阿明一样的价格，但是呢，另外比他多2个优惠。你听一下啊，一，接收你的全部工人；二，现金一次付清。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3: 警方的调查，我一定积极配合。啊，这件事我究竟有多大的责任，法律说了算。啊，不过啊，你跟我心里都清楚，你们家那个厂子到现在没有转让出去的，无非是卡在我刚才说的2个关键点上了。对你来讲，厂子里的工人要得到安置，这是放在第一位的，你说对不对？

们家那个厂子到现在没有转让出去的，无非是卡在我刚才说的两个关键点上了。对你来讲，厂子里的工人要得到安置，这是放在第一位的。好啊，有情有义，这样的人我最喜欢了。但是那些买家是冲着地皮来的，整个东海市只有我跟你家做着同类型的厂子，那么也只有我能够吃下这么多人手，你说对不对？那么钱这方面我就不用多讲了，对吧？你盖厂房嘛，主要靠这笔钱啊。如果能一次性到账，那你的计划不就灵活多了吗？我说的这两点优惠没错吧？我呢，把我这个道歉的诚意给你放在这儿了。你要是觉得没问题，请柳厂长午饭后来办手续，我先打100万定金入账，怎么样？

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再商

我这根手指头的卖价了，是不是还不错？ 也许他们砍掉的不只是一根手指头，还有我精神的一部分。手指能够接上，可是有些东西好像永远也回不去了。

0: 你答应了，我早跟你讲过，这个世界上没有白不黑的事情，只有谈不拢的架子。这个刘博士啊，也没有你想象那么执着啊。但是手指断掉，就是永远的伤痕。
1: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不可能原谅的。是，这回是大哥对不住你啊。
2: 小雪，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

0: 来喝点汤吧。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那个小本子有那么重要。我儿子说，试衣机有个朋友想讨教一下思路，借那个小本子看一看，然后就让我儿子进试衣机工作。你这算是狡辩吗？没有你们偷数据，试衣机就根本不可能窃取我的专利。
1: 也就不会引发我后续的维权。归根结底，我今天躺在这就是因为你，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0: 我是你家的保姆，我是要来干活的，我又没有选择。
1: 真说不来。
0: 我承认，我这件事情做的是对不起你，可之前我一直求你爸让我儿子进前进厂当个临时工，他就是不同意。那我也……
1: 行了，我也不想听你说话了。你赶紧出去吧。
2: 哎，疼啊！
0: 你别扑我！哎哎哎，
2: 柳俊，别激动，别激动。好，你赶紧让他出去，你让他出去。傅阿姨，您在这儿，他太激动了，要不您先走吧。他爸爸不让我走，他说话谁敢不听啊？
1: 你
2: 哎，傅阿姨，您要是不敢走，您到外面坐会儿啊。
3: 真是个无赖！行行行，好了。董总，
4: 柳厂长，哎呀，大家光临！来来来，请坐请坐。我已经让律师在整理材料了啊。哎，办起来相当简单，不费时间的。
3: 快，
4: 让周律师带着材料来。
3: 你等等。怎么，柳厂长还有什么吩咐？
5: 林总。
4: 哎。
3: 我儿子答应你的要求了，可我没有。要想签这个协议，我必须下一个条件。啊，
4: 柳厂长，我们都谈好条件，准备签约了。
3: 别说那么多，林总，我知道在你眼里我什么都不是，我软弱可欺，我让人随便摆布。哎呀，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4: 有人动了我的儿子，我这条老命就豁得出去了。哎，柳厂长，不至于吧？不至于，柳厂长，这不就是加一个条件吗？是吧？哎，说说什么条件？

0: 你是傅秋芳吗？
1: 哦，我就给那个人看了一下小本子，这怎么是犯罪呢？我不是坏人呀，我以前是老师。
0: 我再说一遍，你和你儿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现在传唤你接受调查。
1: 哎，跟我儿子没关系的，我只拿了他们一点点钱，是我犯

0: 式离开了城区，到昆江选址建新厂了吗？
1: 道理我都懂，在林总的眼里啊，这只是一块能够赚大钱的地皮，可对我来说，这毕竟是干了十几年的老厂子，难免有一些恋旧啊。

听说还是个 MBA 呢，给外企当过高层，思想前瞻，雷厉风行啊。他跟您不一样，不是搞技术的，只不过是做市场有一套而已。哼，做市场好啊，以后咱们都去做市场吧。

0: 他想继续跟着你干，去新厂。哎，
1: 不对啊，林月没安置你们吗？这太不像话了，协议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呢。你不用担心，回头我找他去。哎，
0: 不，市一级愿意留人，也有工位。哦，可问题是，那边都是自动化设备，我去不就是个废人吗？这不自讨苦吃吗？
1: 老黄，你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了。
0: 没事，您说。啊，
1: 是这样啊。哎，阿军建的这个新厂啊，其实跟试衣机是一样的，传统设备阿军是不打算再进了，而且态度很坚决。
0: 那赵厂长的意思是我以后别混了是吧？
1: 那当然不是了呀。传统加工的工厂到处都是，你还说找不到工作吗？
0: 那以后几年呢？那我总不能待在试衣机混到绝路啊。厂长，我想跟你去腾飞厂，这去腾飞厂不是有机会学习吗？再苦再累我都愿意学呀。
1: 老黄，你这么一说搞得我心里好难过，不至于这么绝望吧？中国发展的是快，但也不至于快到你这种手艺人找不到工作吧？你这还绝路绝路的，怎么可能？就凭你这一身的本事，你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干，你站到车床旁，你这个，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懂变通的人，照你这干法，工厂早晚就亏死不可。
3: 咱俩可是有言在先，我不压你价格，不拖你工程款，你就得跟我盯紧施工标准。你当时怎么给我保证的？
2: 我是大公子啊，这点误差的不影响强度吗？
3: 我跟你讨论的不是强度，是态度。
2: 好，你等着吧，我马上给你态度。你等着。哎呦，硬真是。
4: 爸，王叔那个事儿我又想了想，要不咱还是给他在腾飞留个位置吧。
1: 绝对不行，我们这又不是吃大锅饭养他一辈子呀。我跟你讲，老黄子给德行啊，你别看他现在装可怜，这要把他留下来，他比谁都难伺候。来来，不说这些了，来，你看这是什么？哎，我今天在银行取的新票，本来想取新版的，红红火火过年发个红包多好啊，排队没排上。来来，分一下分一下。来，我想了，
5: 哎，你过来帮我分一下红包，
1: 分一下分一下。哎，我想这个周总监给他300，电工啊、施工啊，还有技术那几个工头，一人给200就够，别200了，150
5: 就够了，省点。
6: 工程干成这样，不扣他们钱就不错了，还发红包。
5: 你这个要求也太严了，一个建材你都要做一下强度测试，那他们早就不愿意了，怨声载道。我跟你说，你正好趁着现在过年，对吧，安抚一下，要不然你工程也不想竣工了。
4: 他们怨声载道是他们的事儿，我就是正常管理。
5: 你这不是正常管理了，在施工队眼里边，建筑就是个粗活，不就是盖房子吗？你可倒好，人家就没见过像你这么精细的人。人家设计的间距就10公分，误差也就1公分，你就不干了？
4: 爸，差1公分就已经差了10分之1了，好吗？
5: 对对对，好好好，你都对，啊。

0: 来，瞅着点，咬一下，咬一下啊！
1: 怎么了这是？
0: 哎，慢放，慢放。走走走走走走。
1: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0: 哎，刘老板，这是魏经理让我们搬过来的，说是送给小刘总的年礼。
2: 哎呀，魏经理太客气了，
1: 这挺重啊，这家伙。打开它，打开它，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哦，
3: 这不就是你之前要去返工的时候敲下来的水泥疙瘩吗？啊，哟，
2: 这大红花，
4: 行吧，就当我是个水泥脑袋不开窍吧。
5: 反正他再怎么抱怨，这个工程的建设标准也不可能降低，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来。
0: 小刘总，小刘总，花呗有人找你。
5: 谁啊？
6: 柳先生。
5: 于小姐。

0: 还疼吗？
1: 早就不疼了。
2: 没事，你摸摸呗。
0: 真的能完全恢复吗？
1: 大夫说，只要做好康复训练，就能恢复个八九成。
0: 你出事儿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没有去医院看望你。
1: 被人打了一顿，砍掉一根手指，最后还只能跟凶手讲和。这么不光彩的事儿，还是少点人知道吧。
0: 对不起啊。
1: 你为什么对不起？
0: 如果不是我给你的外伤资料，我又说的那些话刺激你，后面的事儿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1: 别傻了，按你这么论因果的话，世界上什么事情联系不起来？都是成年人了，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自己当然要负责。
0: 话虽这样说，但我当时就是不应该那么冲动。现在道歉没有用了，真希望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那你要愿意的话，是不是约出来见见面、聊聊天不也挺好的吗？

0: 完事了。
1: 哎，老太长进来了。
0: 忙活一整天呀、啊，你看你刚一上任，你就这么辛苦。
1: 应该的，老乡长，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
0: 那下班了，回家吧。
1: 哎，好嘞。哎，刘总，那我先走了。
0: 哎，好，局长。哎，

0: 怎么样，招的有没有满意的？
1: 有两个工程师很好。哦，我给你看看资料啊。廖工，廖国平，还有一个孙工孙海洋。
2: 这年轻，
1: 这俩如果成长得好，很有希望成为咱们厂里未来的技术骨干。
3: 是你淘汰那么多留下来的，肯定错不了啊。
0: 小妹儿，回家，爸我给你做好吃的，走。
1: 我就不跟你回去了，我还有事儿。
3: 你有约会吧？哎，那个山，
1: 爸，
3: 把爸爸带上，爸为你把把关，
1: 这不合适吧？不好意思，我是来面试的。抱歉，我们已经下班了。我们腾飞非常注重员工的时间观念，你不遵守时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员工。等等，我昨天刚跟新闻联播对过表，现在距离你们面试结束的时间起码还有一分半钟。那好，给你一分钟时间做个自我介绍。好，我叫罗庆，22岁，东海本地人，东海机械工程学院机电工程专业应届毕业生，中共党员，大学成绩总评优秀，其中化法几何是年级最高分，选修过一年计算机，结业考试90分，去年自考了计算机2级证书，英语6级，爱好篮球，喜欢打电脑游戏，星际争霸校内无敌，最擅长的是造梗。介绍完毕。不到30秒，没耽误二位的时间。
0: 不错。你叫什么？
1: 我叫罗庆，罗马的罗，国庆的庆。
0: 那行，那把资料留下来吧，你去吧，你去忙吧。
3: 小朋友，哎呀，我跟你讲，你看你这个机械工程专业，这是我们需要的。
1: 真的吗？
0: 谁？
1: 那我算通过了吗？
0: 是一级总经理。

0: 董总。哎，刘总，董奇阳，
1: 刘军，
0: 幸会幸会
1: 幸会。
0: 哎呀，刘总啊，你这办公室的摆设挺别致啊。
1: 这是之前施工方送给我的礼物，我就留下来做个纪念。
0: 施工方送水泥块，这是不是跟信封里夹颗子弹是一个意思？
1: 他们不够痛快，不如贵公司林总敢做敢为。请坐。哎，董总今天过来是为了那四个我从市一级挖过来的技工吗？
0: 您说那四个人啊，据我了解呢，在厂子里算不上是技术领先的人才，所以刘总需要尽管挖去就好。
1: 但是在我面试的人里边，这四个算是工作最认真细致的，非常有发展前途。
0: 那您这么坦白，就不怕我回头再把他们挖回去？
1: 这你可挖不走。虽然我开的工资跟你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学习和晋升制度更完善，你们没有这样的企业文化。所以董总过来是为了私事还是公事？
0: 谈不上公事，也谈不上私事。是这样，我呢一直听汪总提起你，所以呢是慕名前来，特别想结识一下。这两年我在业内呢一直主管销售，但是我向来跟技术人员聊得很投机。这次来也有一个冒昧的请求，看看刘总您方不方便带我去参观一下您的车间。
1: 没问题，这个厂房的基本面已经完成了，就还差地面的一道工序。
0: 挺好的。正式运行之后，刘总是不是还走以前那个系列？我可是听说最近有一家公司已经研发出全套了。啊，
1: 那个我知道，是我大学校友的一家公司，他买的我的图纸，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创意和改进，只是仿造出了一系列低端货而已。
0: 听起来刘总很看不上这种做法啊。可是据我了解啊，国内还是有很多企业很愿意接受这种物美价廉的中低端产品。我们试衣机也采购了一套美国的图纸，正准

0: 别大批量生产。
1: 我们腾飞打算坚持走自主研发的精品路线，这样也好，我们两边的产品形不成竞争。
2: 形不成竞争，
1: 难道不是吗？
2: 刘总这么自信？在机械产品的市场里，高精尖的机械构件虽然位于顶端，但是需求量一直不大，占比最大的往往是中端产品。刘总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机械构件的买家一般都是产品的生产商，而产品的使用者，也就是消费者，往往区分不出太大的差别来。
1: 所以马马虎虎的终端产品往往市场的销量最大，如果销量上去了，价格也就越来越低，就会卖得越来越好。反而我的高精产品如果销量上不去，成本自然也就降不下来，如果生存不下去，最后只能回到终端市场跟你竞争。
2: 而且到那个时候，你已经完全竞争不过我了。有一句话叫做劣币驱逐良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如果刘总不信，咱们俩可以赌一把，你赌多少我都敢接。
1: 可是机械制造不是赌博，它也不能急功近利。
2: 是啊，我承认你的目标远大，探索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在现阶段，尤其是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腾飞的将来我不太看好。

0: 正吗？嗯，武军，你出来帮我看一眼正不正？哎，来了。左边高点。过来，回来点。啊，行，就这儿。这画的什么呀？千年虫啊。
1: 看着眉眼，看着神态，佳丽画的，像不像你？什么意思啊？进来就耷拉着个脸，嫌我老婆画的不好是不是？
0: 我发完帖子跟你说，
1: 什么帖子啊？关于德系新下线车型的几点想法，作者旋风螺丝刀。
0: 你在这儿写文章，有人看吗？你是不是不混论坛啊？东海在线的汽车板块上，著名大板砖，我这个 ID 还是有那么点影响力的。只不过今天现实里啊，被人真是拍了一板砖。
1: 说什么网虫黑话，听不懂。
0: 我的意思就是，我在下班之前被人给嘲笑了。
1: 谁呀？
0: 董其阳。

0: 这地方连个路标都还没有呢，你是怎么看错地址把自己弄这儿来的？
1: 不好意思，这里实在等不到车，真的麻烦你了。
0: 客气啥呀？你有事儿能想着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正好这块路况好，人少，我给你跑一推背感。

0: 快吧？
1: 我跟你说啊，我经常去那个汽车论坛里边，有一牛人，绝对的技术流，发的帖子都特别专业。我就是按照他的帖子找人调教的我这车，感觉怎么样？
2: 我又不懂车，感觉不出来。啊！
3: 我看着董奇阳是特意来打击你的。
4: 哎，但是可怕的是，我居然觉得他说的真的是挺有道理的。哼，
3: 劣币驱逐良币，这现象肯定是有的，短期内也根本杜绝不了。但我觉得这位董总啊，搞市场搞销售久了，看问题还是有点偏颇，有点狭隘。
4: 你说的这话我爱听嘞，
5: 快快快，
4: 鼓励鼓励我。
3: 从我做外贸接触的情况来看啊，市场划分极为庞大和复杂，它简单的用高中低三个字来概括确实有点粗糙。那些真正高端又有技术含量的产品，他们的市场份额是恒久存在的，哪有那么容易被取代呀？你别忘了还有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政策呢。
4: 是，但是我爸把所有的老本都压在我身上了。腾飞吧，现在真是没有什么试错的本钱，而且这个董奇阳说的吧，我内心有点打鼓，我也不知道我选的这个路到底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
3: 我不担心你产品的市场，我担心的是你的流动资金。第一批设备安装完，现金剩不了多少了吧？
4: 这个等我们的厂走上正轨之后，就有银行贷款了。
3: 你后手就剩下贷款了吗？我接触了很多客户，他们说民营企业的贷款特别难，你别预计的太乐观了。
4: 我们腾飞技术含量高，企业成长性良好，再加上老厂上一笔生意大进大出的，银行信贷员都特别想了解。
3: 信贷员的话只能听三分，他们都是拉客户的。你呀，还是抓紧时间实操一笔，再谈未来吧。不过你打小人缘就好，说不定这回又抓一手好牌呢。我走了啊。
5: 你等会儿我。
4: 你等会儿换个衣服，咱一块出去吃饭去。
3: 我岳母不在家，我得回家做饭去。哎，
4: 别，你都这个点儿了，咱们一块吃呗，把小桃子也带上啊。
3: 一听你就是没孩子的人，你先抓紧时间找个女朋友吧。走了。
4: 哎，我也去你家吃啊。你现在这工作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感谢你帮我介绍工作。我们老板说你们是铁哥们儿啊。
4: 我跟他可算不上铁哥们儿，就是生意伙伴。业务上他有求于我们家。啊。现在天还早，我听说最近上的那个决斗士还挺不错的，要不咱俩吃个饭去看个电影？
2: 我今天有点累了，想回家休息。要不改天吧，把朋友们都叫上一块儿去看人，多热闹嘛。
4: 那行，那就改天。

0: 你怎么来了？
1: 难得今天有空，就过来了。没提前打电话，不好意思。

0: 我听说你一直忙着监工呢，今天可以出关了。
1: 厂房已经完工了，但是设备还没装完。正好有几天空闲。那个，我听说最近上映的《角斗士》很好看，咱们看电影去吧。
2: 听说挺好看的。
1: 是吧？
0: 我今天真是有点累了，明天要上班，要不改天吧？
1: 好，改天。

0: 你好，陆华东。
1: 对，不好意思，我没带名片。柳军。
0: 柳军是吧？久仰。哎
1: 呦，谈不上久仰吧？
0: 真的，真不是假客气。我最近听不少人都提起过你。
1: 姓尊是试衣季的大股东，陆少爷听人提起我，多半没什么好话吧？
0: 反正至少目前我听到的，除了某个人以外，对你全都是夸奖。好了，咱们改天看电影，
2: 看电影，
1: 一起看电影，
0: 拜拜，
1: 拜拜。

0: 周总，贵公司刚刚成立，连可以评估的财务数据都没有，恐怕不符合我们银行申请贷款的条件。
1: 怎么会有这样的限制呢？我们厂隔壁有家企业也是才开工就已经放贷了呀。
0: 您说的那家我知道，它是国企的分厂，还有集团总部的担保，情况完全不同的。
1: 可是您也说过我们厂理念先进，成长性良好，是一家优质企业。
0: 这个我不否认，可是银行放贷有硬杠子，私企的风控一直都抓得很紧，就算是我把你的材料递上去，上面也不可能审批通过的。
1: 那这个财务报表的硬杠子究竟得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行啊？
0: 这个
2: 贷款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吧？这个信贷员是怎么说的？什么样子的报表才算是漂亮？
1: 又做报表啊？
2: 啊，
1: 爸，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新厂必须要合法，不能再做假账了。
2: 什么叫假账？我是问你，这个报表怎么样做才算是合格的财务报表？怎么能做假账呢？
3: 如果不作假的话，那工厂至少要运营半年以上，才能做出一份让银行满意的报表。可是咱们现在自有的资金，半个月都撑不下去。
1: 都怪我，之前想的太乐观了。前期建厂、招人、买设备投入太大，
2: 开工没有回头箭。你就跟爸爸说，接下来怎么干就行了。
1: 我们厂的设备必须安装一台，启用一台，哪怕是接外加工也绝对不能闲置。不光是加工，需要辅助设计的也可以接，价格您就往高了吧。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2: 行，业务我来跑，找加工没问题，但是接下来就要面临着生产和安装双线并行了。得力的人手还没培养出来，你不能太拼命啊。
1: 累也得撑着呀，总不能工厂还没有开始生产就先垮了吧。

0: 是随便找个地儿坐坐，咱们安静一点不就行了吗？你这搞太夸张了啊！
1: 好不容易出差到我主场来，能不好好招待吗？哎，今天都听我的，先吃饭，晚上还给你安排了节目。
2: 先生，那个谢谢你，很贵。
1: 胖了呀？
0: 嗨，过日子啊。
1: 来，嗯。
3: 哎，行了，别憋着了，你想问什么，问吧。
0: 我知道，你们特区政策不一样，工资开得高，但我没想到，居然高到这种地步。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0: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1: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充气泵，
0: 每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

0: 那是特别的快。
1: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嬉逐，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0: 现在的拉萨呀，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呀、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和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1: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立，货物充盈。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远洋的鱼、虾、蟹、贝也在市场的池中轻浮游弋。这鲜活的海味正是城市发展脉搏强劲跳动的写照。
0: 老板，那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2: 对，
0: 吐过沙了是吧？
2: 对，吐过沙的。
0: OK， 好，那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2: 这是三号。
0: 三到三两五，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现在差不多。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了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了这里。
1: 拉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0: 哎，好嘞，虾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整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弄弄，先加菜，
3: 先加
0: 菜，来来来，再整个螃蟹，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4: 来，干杯！
5: 干杯！
1: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阁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

0: 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1: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雪域江南拉开战幕，民族团结之花与绿茵舞台绚烂绽放。掌声与鲜花背后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决胜尼洋河》。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雅鲁藏布江奔腾于地球最深的峡谷，昼夜不息。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如淬火的长矛，直刺云霄。山路之下，尼洋河蜿蜒流淌，极致的壮美与温婉，共同滋养着雪域江南。灵芝。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林芝这片秘境拉开帷幕。11支来自全国各地及区内球队，12天赛程，275名运动员，34场巅峰对决，为全力以赴的热爱呐喊，见证高原与足球最美

0: 在比赛当中，我们难免可能有这种对草皮的一些损害。这台机器就是专门用于我们这个把这些杂草呀，一些就是损坏的草，把它就是吸上来。完了以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止雨的备用的这个草皮，在我们这个足球场的后面，然后对这些损坏的一些草，就形成这种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把这个移过来进行这个修补。如果这个天气干燥，球速的运转速度这个方面，它有一些这个，我们完了以后，对这个场地要进行适当的这个浇水。林州市的这个天然足球草坪，可能迄今为止可能是我们这个区内最好的一个天然的适应制的一个足球场，也就是咱们这个踢中冠的时候，西藏队的一个主场。
1: 林芝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3000米的藏东南谷地，这里曾见证多项大型活动与赛事的辉煌时刻。如今，经过全新的升级改造，一流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场地条件已经就绪，这座尼洋河畔的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2: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些东西你把它写在纸上，加深一下你自己的印象，让你们看了广东队的比赛回放。好啊，那我们几个队员讲一讲。
3: 整个他们的传导也是非常好，传控，他们这两个边路都速度特别快。

0: 特别是昨天看了成都跟他们打的时候，下半
1: 如果说昨天晚上讲完了以后，今天早上也许有可能忘掉了，
0: 就是下半场有点跑，
1: 所以我们就在赛前这个一小时，
0: 我们这边就说
1: 把它巩固一下，加深一下，啊，让它刻进他自己脑子里，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内，开这个准备会，
2: 增强，然后
1: 平时要收手机的，晚上睡觉。

0: 我们胜一场负一场，也就积了三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必须拿下，必须拿下了以后才能确保小组出线。
1: 小组赛战火点燃，各支球队实力强劲，风格鲜明，本届赛事也被球迷们称为高原世界杯。坐镇主场的林芝队今天下午必须顶住压力拿下比赛，才能不负家乡球迷的期待。赛前主教练斯朗旺堆特意熨烫好了一套正装，
0: 这是我的习惯，我需要在一些很重要的比赛当中穿上这种服装，给队员们一个心理暗示，我穿个正装表示对这场比赛的尊重，盛装出行嘛，因为我想给他们带上一次精神上的这么一个力量。脚下动一下啊，脚下动一下，脚下动一下，小碎步跑起来，养成好习惯。我们的这个组成部分呢，有消防战士，有学生，有老师，还有我们的外卖小哥，自由职业者，还有做青训的这些教练。
1: 本届赛事规定不允许职业球员参赛，这方绿茵舞台面向广大足球爱好者，让每一个平凡的足球梦想都能在这里绽放光芒。
2: 我叫达瓦茨人，我是从2014年参加林芝市队到现在，2014年我是球队最小的吧，到现在我是球队里面算老队员了，代表林芝市参加了11年比赛，今年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希望的一次吧，各个位置上都有好球员，珍惜每一场比赛，好好踢每一场比赛吧，代表林芝市，可能以后就也没机会踢这个比赛。
3: 林芝队的话是特别团结的，我们在场上也好，场下也好，虽然我们都是来自林芝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为了林芝啊在战斗。
0: 我们也想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一面给家乡的父老看，然后我们也一定不辱使命吧，拼尽全力。
1: 林芝队众志成城，背水一战，然而他们的对手是以技术见长的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行云流水的配合，细腻灵动的脚下技术，广东珠海巨杰队让诸多对手吃尽苦头。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比赛，究竟谁能锁定关键三分？答案即将在场上揭晓。

0: 看这次弱侧的处理，右脚给进来门前，哎呦，右边这下直接选择打门了。看这个定位球，脚后点头球，哎呦！
1: 战幕拉开，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着技术优势发起了如潮的攻势。苦苦死守的林芝队终于抓住了一次宝贵的得分机会。
0: 起球，门前，哎呦，这下出进了，
2: 没有越位，
0: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啊！上半场44分钟的时间，
2: 是的，
0: 林芝这边还是完成了破门了。这球顶得很漂亮，非常的潇洒。
2: 六号的一袭九单，
1: 进球之后，奇怪的局面发生了。明明比分领先的林芝队，反而陷入莫名的急躁，配合生硬，失误增多。
3: 稍后这边，他那个地方啊。现在我把你调的那个
1: 十一号王帅是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让他上半场表现有些失常。几次微小的失误放大了他的焦虑和自我怀疑。

0: 焦急情绪吞噬着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球员。
1: 在这个地方，你查这个身后，不要再过来接这个球了，因为我不是在这边，我在这边把球站给你，你这样跑的话是不是更好？这是两个防守队员嘛，站的你在这边。
0: 有限的中场休息时间，从战术跑位到技术细节，再到心态调整的方法，教练和队友们对王帅倾囊相授。他们深知年轻球员的成长需要大赛的挫折和磨砺，更需要前辈的耐心指引和帮助。下半场异地再战，甩掉心理包袱的王帅开始兑现自己的足球才华。
2: 哎，哎呦，这一球，一个相对意外的进球啊！
0: 一次机敏的门前拼抢，他打入比赛第二粒进球，2-0，护送林芝队小组出线。这粒宝贵的进球也是团队精神最好的见证。
3: 他是个特别优秀的球员吧，因为他现在还年轻，踢到这个水平已经很好了，他潜力很大，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去鼓励他，支持他。
4: 我也在着重培养他这种大赛的经验，通过这次比赛完了以后，我估计他可能以后会是林芝队的这个顶梁柱。
0: 本届赛事汇集了2025年贵州省超级联赛冠军遵义队，近两年蝉联青海省超级联赛冠军的青海玉树牦牛队等各地强队。在高水平竞赛环境中，年轻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迅速提升，这也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赋予年轻一代球员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5: 马扎方马主力比赛，这前几场的这场比赛关键，
3: 第一排不要坐，待会儿看不清楚，第二排慢慢往上坐、然后男生一人拿一个旗子坐到两边的脚上，十个旗子招十个人嘛。
5: 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球迷，也在向比较好的玉树，对吧，还有昌都去学习，也想让场上的球员感受到有一群人在啊背后给他们一直是加油助威呐喊的。
0: 比赛日的早晨，球员大巴车还没到场，那曲队的球迷们已经早早来到看台，准备着鼓号、旗帜等道具。对于本次赛事，他们也有着特别的期许和筹划。
3: 球员喊完加油之后，我们也一起喊，把这个纸片撒起来，好吧，撒起来，分一下，大家都分一下来。
5: 其实说实话，我嗓子这边肿了一些，但是还是在那个，大家都一样，就包括这些球迷一直就是互动，就我喊什么他们一跟着喊，这就是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最近早上比较冷嘛，很多都是学生，很没吃早饭，而且有很多女生嘛，那么就准备一下，包括也给我们的球员也准备了，看看啊，就是暖暖手。
0: 看台上的低温却映衬出另一种温暖，一杯杯自发的互相分享的甜茶，升腾起高原赛场的暖暖情意。
6: 我们是纳曲的，现在在就读农牧大学。
7: 他们都场上那么拼命，我们观众必须这边喊一下，我们就是他们的那个后盾嘛，底气。
8: 现在已经我们两个都退休了，老乡来了这

0: 边来踢球，给他们支持一下。
1: 我自己开车过来的，从拉萨到这里就4-5个小时吧。他们也水平这么好，就感到很欣慰，就为家乡感到骄傲。
2: 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这大老远都过来支持我们。这么冷的天，他们过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真的呐喊助威，确实对我们启发很大，对我们的鼓励，非常感谢。
3: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股劲儿，就想着是每一个球就是必争。特别感谢他们，都是我们的那曲的乡亲父老，他们过远道林芝来给我们加油，我们应该每场球都是为他们争口气，我们也会为他们全力以赴。
4: 7-1，那曲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比胜利更重要的是看台上凝聚的决心。球迷常被人们称作球队第12人，那曲球迷已着手筹建属于自己的首个球迷组织，这也正是他们本次赛事积极参与和互动的目的。不仅为见证胜利，更为那曲足球的未来

0: 我叫多吉次人，就是负责助理裁判还有主裁判。七位老师嘛，是中国足协委派的，都是国家级。然后我是一个唯一西藏自治区足球协会委派的藏族裁判员。
1: 作为西藏地区知名裁判员，多杰次仁执裁的身影遍布高原。本次大赛对多杰次仁来说，不仅是一份裁判工作，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0: 有没有带手势之类的？你看一下。好，没问题啊，把袜都拉起来，转身转身，看一下手势。好，没问题，看一下鞋钉。好，护腿板看一下。好，我具体负责就是第一助理裁判，协助边线球，然后协助我自己范围内的那个犯规。一直都要冲刺，我们要比球员还跑得要多，总共跑个三万多吧。就是一定要始终观察场里面的情况，然后是越位要跟紧，一直要跟紧，无论他拿不拿球要跟紧，要看他有没有干扰比赛，有没有看干扰守门员或者干扰对方队员。
1: 为了确保赛事在公正严谨的秩序中运行，每场对决均由四人裁判团队进行执裁，严格遵循专业足球赛制。
0: 他们水平非常高，都是中超、中甲、中乙各个国内的顶级赛事执法过的裁判员。他们的一些团队配合都按照顶级联赛高水平组裁判那种流程做的。我这边也没去过什么内地什么之类的比赛，但是看到老师他们的一些操作流程真的很正规很规范，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赛前的一些准备会啊，那种暴力行为的动作他们是怎么追加处罚的，按照哪条条例用的，然后那些都给我就是从他们那边身上学了很多。
1: 能与国内顶级裁判共同执裁，对于多杰次仁而言本身就是一次极其珍贵的学习机会。沉浸式的合作氛围远比任何理论都来得更为深刻和直接。
0: 就对了，爸爸，爸爸吹完比赛了，爷爷，妈妈接的。

0: 孩子就这么小嘛，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他在电视里面能看得到他的爸爸在跑来跑去，他可能觉得爸爸在玩什么什么游戏什么之类的吧，可能他不知道这踢足球吧，因为他比较小，经常不在家。因为我一直在赛区，一年要出差个十几次吧，到每个地市去制裁比赛。很多人就是认识我，因为我在西藏这边就是吹比赛。就是年限比较长，他们是给我一个鼓励的样子，然后我也很兴奋，我也想坚持去跑，坚持去做这个东西。
1: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球迷的期待与信任，在这条并不容易的裁判之路上，这些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让多杰此人一步步走得更远。
2: 边裁举旗，防守球员犯规。
3: 运动战比较难踢的话，如果有角球、定位球，也是不错的进攻方式。
2: 是的，在这个位置。
0: 我就是有一个这个目标，因为我在西藏的话，这就是有很多喜欢做裁判的一些学员。每周六天我有时间，我给他们做辅导工作，然后做裁判员的一些训练呀，什么指导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优秀的裁判员，今年就是有机会的也要推那个国家级。
2: 能够遇到哪一个对手呢？
1: 本次赛事成为一个重要契机，让多杰此人得以接触更高水平的裁判视野与理念，他也将这份收获转化为行动，积极培养更多本土裁判。
4: 是在体育的球看没得嘛，兄弟？哪个点不好打？他边后卫上来助参与助攻，就说明两个问题：他们后防线会少人，就是我把。左边前的那个人的位置放成防守属性多一点的，比如说像那个张继头、肖恒那种，按下的，这是一个想法。那种，因为你看张继头、肖恒，因为头两场的比赛，其实强度对我们从贵州低海拔球员来说是有点强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早一点起，吃过早餐，集体走一走，这个时间段让身体唤醒一下嘛，就是然后做一下身体的。一小幅度的牵拉，一会儿我们在做热身的时候会更舒适。
5: 累了要打比赛，马上还要。
4: 今天穿白色球衣哦，啊，幺二四点半哈，二楼会议室，稍微休息一下哈，会议室。
1: 贵州遵义队是今年贵州省超级联赛的新科冠军，队内多名球员。也是2024年火遍网络的贵州村超冠军成员，目前球队士气正盛。
4: 我们这些队员很多都是村超踢球，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说很多榕江的村民是看到，这帮队员是来到我们的林芝市参加这样一个高原世界杯的，我们的每场比赛他们都在关注，谁谁谁上场了，谁谁谁下场了，哟，对面这个真厉害，哟，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村的那个谁。就在讨论嘛，也会在观察。
1: 从前地群山到雪域高原，大多数球员是第一次来到西藏，他们除了要面对强大的对手，还要接受更多的考验。
6: 你才可能今天会打70分钟左右，后面120分钟可能你自己也比较消化，啊，防守上面做得不到位。进攻上面也上不去了，就有点吊着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就一定要有轮换。今天体能下滑，再让我们去那个组织球权，再去组织进攻，我觉得我做不到，在座的只有攀登克能做这个事儿。我们再去统一思想做变化，如果让我们和藏区的球队阵地战摆着1-1的这样打的话，我们的体能是不及于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去抢他们的劣势，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阵型的整体前压，我觉得就可以了。在前场以后，快速的压迫下球权，我们就在前场就把问题解决。
4: 今天北京市的我们也不了解是什么情况。
1: 来到全新的环境，往日球场上生龙活虎的队员，体能出现了明显起伏。为此，战术从惯用的整体推进改为更具侵略性和风险性的前场高压。

0: 第一次来这边，呼吸挺困难，晚上睡不着觉，完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总是会醒来，然后到了比如说三四点钟会醒一次，醒一次就可能就两三个小时睡不着，然后得到早上才又继续睡。不一样，这空气确实有些稀薄，然后就感觉很累很疲惫。
1: 我是在给他打一个脚踝的固定，防止脚踝的扭伤，因为他之前脚踝有过伤，所以现在给他进行一个弹力绷带的打脚踝，防止他在踢球过程中又二次损伤。
2: 稀薄的空气，伤病的困扰，还有复杂的出现形式，虽然他们的积分已经能够小组出线，但是如果本场打平或者输球，淘汰赛将对阵夺冠最大热门青海玉树牦牛队，所以本场比赛他们必须要全取三分。
3: 专业
4: 里面再忙，我们都关门过来给老乡打气。
5: 好了
6: 啊，我都跟他们鼓足了劲，我都想上去帮他们的那种心情。
7: 真的，结果不重要，主要是他们能到高原上来，已经战胜了自己，已经赢了。
8: 穿着这绿色球衣，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本场比赛的。
2: 比赛伊始，北京四德体育队便迅速进入状态。连入两球，早早建立起领先优势。反观贵州遵义队，队员们似乎深陷体能困境，迟迟未能进入比赛节奏，直到尾声阶段才逐渐找回状态，但为时已晚，最终以1-2的比分输掉了小组赛关键之战。
9: 其实我们这三场比赛来，我们每次开局都是落后，半场丢两个球，对大家的这个自信心打击还是比较大，
10: 大家都很懵，反正就不敢相信这个比分。
11: 我还没调上来，结果脚都软了。
9: 这个输赢，我们享受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输的丢球那一刻，你能抵抗那个压力，在压力下完成反超的话，你会得到双份的东西。
10: 既然犯错误了，那我们就要承担这个错误，然后跨过这个错误，去找到更好的自己。
12: 谢谢老师，
13: 谢谢老师，谢
14: 谢
2: 老师，经多轮鏖战，林芝队遗憾止步八强，贵州遵义队逆风翻盘，昂首挺进决赛。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成都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贵州遵义队，捧起了最终的冠军奖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搭建了球员实现梦想的舞台，促进了球迷协会的成立，增进了职业的交流，同时用足球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向世界呈现着一个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林芝，为奋进的时代写下铿锵的诗篇。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0: 王老师上线了。
1: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哎，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美国鬼子，赶快报告情况。
1: 是。
2: 听得请回答，听得请回答，
3: 听到没有？
4: 是。
5: 整整一个师，
6: 一点动静都没有，早该撤回汉江北了。
7: 继续呼叫。180师前天原本已经准备撤出战斗了，但是军里面命令他们要固守，掩护整个兵团的伤员转运。美军发现180师是在孤军奋战，侧翼缺少保护，他们抓住机会对180师快速完成了三面包抄。
6: 为什么不突围？
7: 本来是应该有机会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在原地滞留了一天。现在在支援里南部地区，他们被五倍于他们的敌人重重包围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想突围已经非常困难了。
6: 救援的部队呢？也没有消息吗？
7: 军长伟杰已经命令179师和181师前去接应了，可是180的电台始终呼叫不到，接应的部队无法确认他们的具体位置，所以不敢贸然行动。
5: 如果180师出事儿，
6: 我饶不了陆世军。
5: 入朝作战以来，
6: 整整一个师被敌人包饺子，我们还没有过呀！我要彻查到底。
5: 如果是指挥的问题，
6: 军长枪毙。
8: 彭总，你别着急啊，我们现在还没到绝望的时候，也许180师。能够平安回来
6: 啊。去
5: 命令接应的部队要注意搜救每个突围出来的战士。
6: 是。
0: 一个师
5: 啊，同志们，
6: 整整一个师啊。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停止进攻之后，联合国军立即以其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进行反扑。志愿军在战役指导上存在疏忽，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以特遣队为先导转入反攻和追击，因而对部队转移的组织不够周密，加之有些担任阻击的部队没有严密控制公路和要点，未能完成阻击任务，以致使敌特遣队插入志愿军防御纵深，打乱了志愿军的部署，造成部队转移初期的被动局面。陷入重围的第180师，其主要指挥员没有很好的查明情况，集中全力继续寻敌间隙，坚决突围，而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以致该师遭致严重损失。先后突出包围的只有近4000人，这还包括先期掩护第60军后勤转移的一个营。

0: 铁原？
1: 铁原怎么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难过了，再继续难过下去，我们就会全军覆没。
2: 全军覆没？
0: 对。美军现在也搞起了大规模的穿插，虽然他们的战术简单粗暴，但是他们占了一个字，那就是快。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在快速的推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快呀？哎，目的只有可能是铁原。对，铁原。
3: 李奇微的穿插包抄有名堂啊。
4: 我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他撑死了也就是20多万人，敢包抄我们几十万大军。
3: 李奇微的目的不是要包抄，是要断我军后路。铁原，这是我军的大仓库，全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李奇微瞄准的一定是铁原，铁原失守，我军休矣，绝非是危言耸听啊。
1: 主席，那我赶快去提醒庞总。

0: 太快，太突然了！
1: 你不能抓紧时间，
0: 我军还在前线，有序的防守。
2: 敢把人控出来？
0: 距离铁原最近的要七八天，打部队全部撤回，至少要半个月。
3: 敌人已经在20公里外了，半个月后撤回来弹尽粮绝的部队，那就是敌人案板上的肉。
2: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铁原至少坚守15天。
3: 彭总，没有救兵。
0: 我们现在必须立刻撤退，铁原的物资能运的运，不能运的就近炸掉。
3: 我们可以撤，但是美军占领了铁原，不仅锁住了南边几十万大军的咽喉，北边北汉江平原一马平川，敌人的坦克攻势我们更是无法阻挡。这是关系到整个朝鲜战局的关键一仗，必须守住铁原。
0: 没有人。
4: 没有人，我带着警卫团上。
3: 我也可以带兵上啊，可是我们现在就这点兵，能守几分钟呢？
4: 太好了，让他们等命令。彭总，为了司令部的安全，我们必须做好撤退的准备啊。彭总，有部队了。嗯，19兵团，63军，他们现在就在铁原附近，军长是傅崇碧，他们距离最近的敌人只有5-6公里的路程。
3: 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啊？
4: 63军是第5自战役最先被拉上去的队伍。
3: 打得非常残酷，原本想把他们先拉下来，提前休整的，他们没竟是疲惫之师了。而且我觉得那个傅崇碧呢，是个儒将，文文尔雅，打这种狠仗，还得用梁大牙这种狠角色。
5: 没什么可挑的了，死活只有依靠63军了。着急，
6: 走，
5: 来，把这封电报直接发给傅崇碧，特急。
6: 走，
5: 还有，
3: 给19兵团杨德志发报。
7: 告诉他，守住铁原是19兵团最大的任务，哪怕63军都打光了，死守也要守住铁原15天，至少15天。
8: 是。
7: 政委啊，国军战斗1个月，队伍减员1/3，这粮食和弹药可都要见底吧。
5: 不急，到铁原会好过一些。
9: 旅长、政委，
5: 军长、政委，彭总急电。傅崇碧、荣道全同志，美军几个师的机械化部队突然穿插到铁原西南30公里处，你军立即以最快速度急行军赶赴铁原城南组织防线，在文彦里、树宁、铁原一带阻击敌军。
7: 你们要不惜代价坚守阵地，无上级命令，不得撤退。命令，
10: 是。
7: 全军急行军，务必把美军挡在铁原之外。
10: 是。
7: 187师在右翼，189师在左翼，188师被预备队，3个师整体以批次安排，明白没有？
11: 明白。
7: 徐信，走，敌人很有可能先攻打187师阵地，必须把阵地给我守住了。
0: 187师。 保证完成任务。
7: 排长员，走。189师要死守祝武山阵地，给其他2个师构筑第2道防线，争取5天时间。
12: 是。
7: 出发。

0: 部中弼，部队推进情况，进入阵地了吗？请彭总放心，我们已经急行军赶到敌人正面，三个师已经布置好，幺八九师蔡长元负责第一道防线，我命令他守五天。
1: 我们加紧修筑第二道防线。
0: 蔡长元能顶得住吗？必须顶住，我已经准备好随时带警卫连上前线。
2: 胡闹！
0: 你这个当军长的必须留在后方，这是命令。
2: 是，幸亏六十三军动作快。

0: 同志们，敌人要打铁原，必须经过盐铁公路。咱们是身后，是我们六十三军的重山阵地，怎么办？死活，我们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同志们，杀营，拼了！拼了！拼了！
1: 加快速度吧，来，把这绳勒起来，勒结实点。快点！对，就这么挖，大家只有挖得可深，才能保命，知道吗？啊！少庄主，你这怎么样？
2: 晕了，我们好了，
1: 还不够深，再挖半米。
2: 警长，呀，这次真够深了！
1: 你小子，同志们，大家努力干！啊！

第幺八七师、第五六幺团三营，在师团火力的支援下，坚守阵地四天三夜，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十余次进攻，毙伤敌达1300余人，为稳定一线阵地起到了重要作用，被63军授予"手如泰山"锦旗。敌人在第幺。

0: 同志们，你们是全师最后没有挂彩的，也是幺八九师最后的家庭。今晚必须夺回中子山，再守一天。如果你们守不住，我带队接替你们。是。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师长，搞点炒面吧，我太饿了。都给我活着回来，我亲自给你们炖肉。出发！

0: 老刘，给军部会电，幺八九师夺回了主子山。天亮以后，敢死队的同志坚持不了多久，
1: 把能冲锋的伤员再组成一个敢死队。
0: 明天我带队，这是幺八九师最后的战斗，谁也不能落下。这个队。 我来带。

0: 副冲兵，你们六十三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鉴于你部伤亡重大，我命令你们撤离前线，前往宜川休整。
1: 特务，共才守了十三天，还剩二十天呢。
0: 同志，就是靠这十三天，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铁原以北防线的构筑。 铁原所有的物资还有伤员，都得到了安全的转移。你们的阻击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我命令你们立刻撤退。

0: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天一定都会中了山，再守半天。
1: 执政，军部急电。
2: 你不以完成阻击任务。 一骑后撤，师长。

0: 我再看一会儿种子山。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会进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那它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那太好了，
1: 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

0: 来，我来尝一下。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0: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十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9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 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 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抢购了。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 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 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

0: 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鱼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敌人疯狂地投掷燃烧弹，军装都给烧没了，战士们三天没吃东西了，所以军容不整，军威不盛，请首长原谅。
1: 不，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最盛大的军威。

0: 63万人的兵力，在几乎无险可守的长达20多公里的战线上，顽强地阻击了9万多美军的疯狂进攻，长达13天的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你们临危受命。 力挽狂澜，为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铁原之战必将因为你们的英勇壮烈而载入史册。我彭德怀感谢你们，祖国人民。 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
1: 至仁之万岁！至仁。

0: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三八线南北地区对联合国军实施大规模反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联合国军登陆企图和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全线反击，共歼敌8.2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丰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迫使其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这开这么一个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19兵团，他们63军呢浴血奋战，坚强地完成了铁原阻击战的任务，才使得主力部队呢能够安全撤回，并且呢使部队在铁原以北重新构筑防线，遏制了美军继续北上的企图啊。哎，
2: 我想提个议。
1: 说。
2: 大伙儿给杨德志建个连。
1: 哎呦，这个提议很好嘛。啊，来来来来，
3: 彭总彭总，同志们，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万万使不得。
4: 敬礼。

0: 等会儿，谢谢啊！我实在是承受不住啊！这军人嘛，完成任务那是本分，我也顶多算是幸不辱命罢了。更何况这仗呢，也是63军打的，傅崇义军长在13天内瘦了20多斤。我想等我回去之后，代表大家伙也给他敬个礼。
1: 好，
2: 好，好，好！哎，大家都坐。
1: 杨德志啊，就是这么一个人嘛。 老实巴交，外柔内刚啊，打起仗来比谁都狠呢。不愧是强渡大渡河的团长。彭总，
3: 我说这些啊，都是开场白。下面呢，由邓华同志呢主持会议。
1: 同志们，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议题很简单，就是说说阵地防御和我们下一步的打算。前天，铁原的美军企图向我进犯，但是被我们一顿大炮给轰回去。

0: 原以为敌人会卷土重来的，可是过了两天我们发现敌人在构筑防御工事，难道是想龟缩防守吗？
1: 他们那是被咱们给打疼了。邓副司令说得好啊，龟缩龟缩是他们的事儿，能不能把这王八盖子给揭开是咱们的事儿。
0: 所以啊，同志们说一说，我们是应该和敌人相持呢，还是继续向敌人进攻？
2: 进攻啊，
3: 当然进攻了。黄总啊，这次主攻非我们第九兵团莫属。我们从长津湖下来休整了几个月，现在元气都恢复的差不多了，都快长毛了，我们上吧。
2: 哎，我们二支兵团是整装齐
4: 备，你有什么三兵团的五兵团争什么呀？彭总，我们是九兵团。
5: 哎呀，行了，不争了，
0: 请坐，请坐，啊，坐，大家都是好样的。哎，
6: 你们的这个情战意愿，我看到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是刚刚打了一个月的大仗，后方勤务司令部洪司令的家当可都被掏空了。什么时候再打，这得等中央开会决定。现在嘛，各兵团的主要任务，厉兵秣马，养精蓄锐，在做好防御的同时呢，要随时做好进攻的准备。
7: 不光是在中央全会上说啊，会下也有不少同志专门写信表明他们的态度，都主张志愿军暂缓南下，把战线稳固在三八线。
8: 敌人已经被我们赶到了三八线以南，我们预期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不宜再继续扩大战事。当初我们抗美援朝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帮助朝鲜半岛实现停战，把精力放到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来。
7: 我们出兵啊，并不是为了干涉邻居的内政，而是出于维护正义，也出于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唉，几番血战，从冬天打到夏天，多少战士长眠在异国他乡，现在到了停下来看一看的时候了。
9: 现在停战谈判，美国人会同意吗？
7: 李希威屯兵三八线不再推进，这就是释放出谈判的信号啊。麦克阿瑟叫嚣的打过鸭绿江，已经成了国际笑话嘛。李希威就再也没提这个事儿。
9: 那不过是当时他们做的一场梦，啊，瞬间就被我们在铁原给打醒了。
7: 反过来说，美帝毕竟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飞机大炮是我们的很多倍，现代战争还是要靠工业和国家的实力来支持。
9: 现在战场上呢，敌军和我军各有软肋，谁也不可能一口吃掉谁，是该坐下来谈谈了。
7: 谈判时机的出现是志愿军将士们打出来的，没有战场上的流血牺牲，侵略者永远不会坐到谈判桌上。
8: 是啊，可现在问题是啊，双方虽然都有谈判的默契，可是如何开启这个谈判？
7: 沉住气，要谈，还要让美帝先提出来。
8: 好的，我来安排。
7: 我预感到停战谈判不会太顺利啊，战争依然会随时爆发。荣臻同志，对志愿军的物资支持一点都不能减少。
9: 明白。
8: 主席啊，说到物资，这可是有好消息啊。上一次主席交代要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的新高潮，各抗美援朝团体、各人民团体都出了很大的力啊！现在全国的力量都发动起来了，老百姓捐钱捐物，最近呢又掀起了捐钱飞机大炮的运动啊！
7: 捐飞机大炮？

大家都辛苦了，你们抗美援朝总会的工作那是大有成效的，你们可是帮了志愿军的大忙了。

0: 抗美援朝总会1月14号向全国发出了募捐的通知，5月底这么短的时间呢，已经捐款了1186亿余元，可慰问贷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多件，好啊！
1: 我们中国人民真是了不起呀！总理啊，我还要汇报一件事啊。
0: 哦，请讲。我们发起了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了。好，这件事情你讲过，我知道。
1: 哦，
0: 毛主席也知道啊。毛主席特意让我转告对你们的。
1: 感谢和表彰，总理啊，请转告毛主席。一听说呀，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全国各地呀，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 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0: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笑>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
1: 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同志们，依我看呐，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0: 郭老，这是主席让我转交给您的。
1: 哦。
0: 主席听说你们搞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非常的高兴。他让秘书把刚发的工资全部带来了，也表示他对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嘛。<笑>
1: 谢谢毛主席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做好宣传啊！
0: 不，毛主席专门交代了。 他捐款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啊！哦，我们的募捐完全要自愿，而且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共产党员不能搞摊派啊，捐一分钱一块钱，在爱国情怀上都是平等的。
2: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香囊情陷？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3: 湘玉，来，
4: 宪章，
3: 休息休息，
4: 宪章啊。
2: 这个戏我是越唱越喜欢，说实话，这可是你写过最好的本子。湘玉，我写这部《花木兰》啊，也是受到志愿军的鼓舞。只要有花木兰那样的爱国精神，就一定能战胜美帝。
4: 这次全国巡演，我一定要好好唱，不辜负你这好本子。
2: 是不辜负志愿军，不辜负祖国对咱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党。
4: 对咱们的信任呐！你说的太好了，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恁要不相信呐，请我在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火山。

0: 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啊。
1: 华，这字儿叫中华的华
2: 啊。谢谢。
1: 好，哎，把这也记上啊。
2: 好的，嗯，一点一。
1: 好好好，谢谢谢谢您啊，谢谢谢谢。
3: 保家卫国应该的。
1: 谢谢谢谢谢谢。登个记，大爷。
4: 不用了，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一点心意。
1: 谢谢，谢谢，谢。来来来，好好好，来登个记，再登点，登个记。
5: 好好好，谢谢。好好，李大娘，李大娘，好好好。
3: 抗美援朝新天地。
1: 我把这些拿过去
5: 吧。哦，好好好好好，你慢慢拿。
1: 行，把他马整齐了哈。你一定要把它记清楚啊，不能落下什么。
5: 好，
1: 嗯，好。同志啊。
6: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7: 妈，
1: 你臭小子，你去之前怎么不让你妈写封信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
7: 想我了？
1: 你看你妹妹到了，天天知道给妈妈写信，你呀、
7: 啊，妈偏心眼了啊！我这大活人回来看你，不比她写信强啊？
1: 是是是，就好吧，儿子。
7: 好着呢啊，你
1: 看，
6: 好着呢。
7: 妈，单位休整，领导让我护送伤员烈士回国，还批准我回家看看。
1: 太好了。
7: 哎妈，啊，咱们国内捐款这么热闹呢，
1: 大家捐款热情可高了，给你们捐飞机，捐大炮，每天我还做炒面，我做好多事情呢，大家伙一起努力。
7: 姚主任，啊，辛苦了，
1: 为人民服务。
5: 真好，这不是赵瑞吗？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
7: 我回来，
5: 大家快过来看呐，这有一位志愿军同志。
8: 哪儿啊？

0: 向瑞，
1: 哎，来了，妈，
2: 哎，金镯子，咱家还有这个呢。
0: 这是你爸爸给我的定情礼物。
2: 我爸还有这么值钱的东西呢？
0: 你爷爷是个大地主，家里特别有钱。你爸爸为了革命理想背叛了家庭，离家出走的时候就带了这只金镯子。哎呀呀呀！
2: 妈，你说我爸既然背叛了腐朽的大家族了，怎么只带了一个镯子出来，也不知道多拿点儿？
0: 对呀，
2: 太笨了，
0: 真是。小瑞啊，这是你爸爸留下的唯一的遗物，我一直想着要留给我的儿媳妇儿，

0: 你钟情的金医生就给他吧，那也得人家愿意要才行啊。呀，那要看你的本事了。我相信我儿子是最优秀的。算了吧，还是留给我妹吧。哎，我知道你宠你妹妹，可这东西是老郑家的，只能给你。你妹妹。你妹妹，我会给她预备嫁妆的。我批评你啊，你这是封建思想，男女都一样，男女平等。你不要给我扣大帽子，我就这样不改。哎，要说你们这兄妹俩，我就是从小太宠着你们了，我连一根小手指头都不舍得碰你们，这俩小瘪犊子长大了，天天气我。妈呀，你从小打我打的还少啊！再，妈，干脆今天晚上咱都不睡了，我陪你唠嗑，唠了明天早上又得我再走。有那可不行，你还得去前线打仗呢。等你打赢了仗回来，妈天天跟你唠啊。回家。再说了，战场上是谁说了算，一发炮弹没躲开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一起吃你炒面的二十多个战友，现在活下来的十个都不到。郑帅，
1: 哎呦妈，
0: 你跟我说，你给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你别吓唬我。
1: 哎，我胡说八道呢，我不该吓唬妈，不该吓唬 吓死你了！
2: 对不住，对不住。
1: 啊，醉了。
2: 还有宝贝啊！
1: 妈呀，还给你和妹妹一人准备了一双棉鞋。那去了朝鲜，看见妹妹，把棉鞋给她啊。这是你的。
2: 哎呀，太好了！朝鲜的冬天，您不知道有多冷，冻死了好多战友呢。
1: 所以啊，妈才给你们准备棉鞋。
2: 可现在是夏天啊，等到了下个冬天，我们就得胜回国了，用不上。
1: 大伙儿都这么说，可是我不这么想。
2: 您怎么想的？
1: 要是这个仗这么快就打完了的话，为啥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捐飞机、捐大炮呢？你想啊，捐钱需要时间，金银首饰变现也需要时间，去国外买飞机需要时间，买好了飞机运回来还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那个时间加在一起，那没有个一年半载的，这事儿不算完。所以这仗还得打下去。
2: 妈，您的分析能力，去我们师当个参谋长都委屈您了。
1: 陈丹，
2: 保密。
1: 明白。
2: 那我收下了。
1: 这是咋了，
3: 孩子？听说前线没菜吃，大娘新泡的酸菜，你拿上给同志们吃。
4: 我是新接卖草鞋的，夏天热，还穿草鞋凉快呀。昨天一宿没睡，就打了这么几双，你收下吧，同志。
1: 谢谢。
5: 朱彦军叔叔，我爸爸也是朱彦军，他好久没消息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你能替我给他吗？
2: 叔叔一定带到。
6: 这是俺做的炒面，带上路上吃。
7: 叶军叔叔，我妈妈也买了菜。
8: 这是俺自家做的粉条子。
9: 这是我带的茄子干，拿着吧，我爱带。
10: 谢谢谢谢谢谢乡亲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
10: 谢谢。
1: 同志们，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儿子是去前线打仗的，你们这些瓶瓶罐罐他真带不走。这样能带走的再带走，带不走的我们集中起来捐到抗美援朝总会去，怎么样？

0: 志愿军去打仗保卫咱们，咱们老百姓就点东西，还登记啥呀？
1: 对呀，
2: 志愿军，你放心的去战场吧，你的家我也认识了，你的妈妈就是我们大家的妈妈，
3: 那不行，那是我大姐，你才是我大姐呢，不用大妈。
4: 信任呀就对了，我们都是志愿军的坚强后盾，大家说是不是啊？
1: 是。
5: 父老乡亲们。感谢你们，那我就代表志愿军战士们说句话，为你们而战，为祖国而战，所有的牺牲，值。
6: 好。这可是你爸留给你的唯一的东西。
7: 薛老板，买飞机大炮，我爸在，他也会同意的。

0: 我加把劲好，没人给我留的，留的也没有啥用。副连长，还挖呀？这都挖一个多月了，你看战士们闲着，你难受咋的呀？
1: 你咋了？这都废话了，让你挖洞。 一个月不见老美的影子，瘙痒痒了啊！瘙痒了就给我挖！哎，同志们，哎，我说两句啊，这个枪不用，得生锈，劲儿不用，身上也得生锈。 是不是啊？我让你们把这些防抛洞都连起来，是天天下雨，咱们不是还有个地方躲躲避避雨吗？就这点道理，想不通了还咋了？啊？
2: 对，
1: 咋了？想不明白了还咋了？
2: 大家看到了吗？我身后啊。 都是散养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3: 你好，你好。
2: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3: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2: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3: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
4: 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2: 好。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5: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6: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5: 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6: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

0: 金头巴脑就好了。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金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金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金头巴脑。
1: 我看一看。 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
1: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金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
1: 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99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
1: 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
0: 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
1: 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 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再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 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施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 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 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也品尝了您的鸡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鸡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牲口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鸡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鸡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鸡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鸡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
0: 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鸡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鸡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鸡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鸡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鸡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鸡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